0: 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孟慧圆自己调侃说，不求长久，但求一时，只要能够让你开心几分钟，也算是行善积德。所以他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啊，那歌名就叫哈哈哈哈，也希望大家听过了之后都有一种开心快乐的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依然还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也给到大家很大的一个优惠力度，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别着急，先打电话，因为打电话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啊！这个电话大家记好，是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赠送给大家什么呢？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啊！所以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大家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设计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听到48800。整装套餐的价格怎么这么便宜？这个里边包含了什么？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非常齐全，国际一线品牌，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去选。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还有大王爷，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都可以随意去挑样子选颜色。所以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在抖音当中大家也可以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直接看到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风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要装修的话，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在这儿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装饰负责。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表面工程呢，质保10年啊，那是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质保十年是只换不修。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直接拨打就可以，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路107号。

来自于后海大鲨鱼的这首《星耀也》。是啊，很多人向往远方，但是现实当中我们大多是漂泊在平庸之海。我想真正的自由并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去奔赴千里之外，而是心底永远保留着一份不肯服输的这种啊星耀也的感觉。好了，那接下来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不必奔赴远方，在我们的这个家门口大家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份浪漫，就是在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啊。那这场哈冰秀呢，可以说在今年呢也是火爆了这个全网，现在呢也在这个演出倒计时当中，所以还没有看过的我们的家乡朋友们啊，要抓紧时间了。很多呢其实这个夏季啊来到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呢，观看了这场哈冰秀之后呢，在网上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啊。那顶尖的演艺阵容，极致的视听体验，独特的城市情怀啊，都有哪些呢？首先呢，这一场秀呢，它是集结了各个国家的艺术家，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那给大家应该说带来的这一场秀的表演也是非常的丰富。你既可以看到浪漫的威尼斯的化妆舞会的场景，还可以看到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的风情舞蹈，包括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等一系列的精彩的内容啊。那再加上国际化的这个舞美灯光，给大家每一帧带来的都是这种高品质的视听盛宴，让你全程沉浸其中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话，是在每晚的19:30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冰雪秀场准时上演，门票98元起。在我们909这里呢，大家呢还可以享受到这个买赠的优惠啊，所以现在门票倒计时的福利，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大家呢其实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啊，俄罗斯的首届双人滑冠军名将，参加过欧洲滑冰锦标赛的专业运动员，包括还有功底扎实的杂技演员，舞台经验丰富的专业舞者，还有颜值出众的新生代的模特同台给大家进行联袂表演啊。像这个冰上的杂技真的是全程惊险刺激，屏息期待。当然在演出结束之后呢，小朋友们很喜欢的环节就是跟他们进行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啊。那在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呢，扫码大家呢还可以领取到好礼，所以呢门票呢现在是98元起，在我们909这里呢大家还可以享受到买赠的优惠。大家看完这场哈冰秀之后呢，还可以融入到现在此刻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想解锁哈冰秀的震撼浪漫和狂欢，享受909的福利，现在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0: 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哎呀，跟大家说了拜拜，在电波当中啊，孙卫当继续要陪伴大家。这首《世界无限大》其实也是阿雅根据他亲实的一个 DJ 的经历写的，就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广播当中发生的这种奇妙的缘分。偌大的世界互不相识，但是我们隔着电波，隔着收音机可以彼此陪伴，虽然看不见彼此，但是有音乐有声音，我们可以互相慰藉的这种感觉。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继续陪你听歌的同时还有更多的好消息来分享啊。好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依然呢还是老规矩，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啊，大家呢要搜索添加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呢在我们这个音乐广播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今天呢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华呢，可以说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一个全能选手，就是资生堂红腰子套装，有50毫升的红腰子的面霜，还有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平时在专柜呢这两样加在一起啊都是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要1300多块，但是今天呢在官方商城只要499，限时限量的福利。记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资生堂这个牌子不用多说了啊，那这个红腰子呢作为他们家的一个系列吧，可以说是当家花旦，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量王。核心呢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就是负责锁水的，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远离你，搭配着用，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想不稳都难。而且精华的质地轻薄，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面霜像酸奶一样好推开，吸收也快，不管你是油皮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摸起来也软软嫩嫩。资生堂线下红腰子加上面霜，那精华加上面霜要1300多，今天呢也是大牌三折入，一套下来只要499，可以说呢这个性价比是秒杀全网的，效期也新鲜。红腰子精华到2028年7月，面霜到2028年9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一套下来499啊。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记得回复精华两个字。上班族的姐妹天天对着电脑，一天下来呢脸又暗又紧绷，护肤要选对组合，今天这套红腰子精华搭配系列面霜，一套用下来直接到位。早上洗完脸来两泵精华轻轻涂上，很快就被皮肤吃进去，而毛孔粗大泛红这些熬夜的后遗症坚持用都会慢慢改善。再叠加红腰子面霜，把皮肤的水分牢牢锁住，后续涂上妆也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浮粉，出差旅行带一套就够，精简护肤。好啦，如果想经常用的朋友们啊，那换季此时此刻皮肤闹脾气，那泛红起皮干痒，这套红腰子护肤修复力在线。如果天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红腰子精华加面霜打底，皮肤状态一整天都在线。如果经常熬夜脸又黄又垮，晚上厚敷一层红腰子面霜，第二天脸色明显要好很多，没有疲惫感。送给另一半也很贴心，他的护肤不再操心，配齐一套在手，满满的心意。专柜入一套1300块钱，今天我们也是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整套入手只要499啊。那面霜 霜的有效期到28年的9月，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限时限量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啊，回复的关键字是精华，记得回复精华就 OK 了。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媚的旋律，但是歌词的底色是浪子梦醒之后的遗憾，来自于胡六六的这首《浪人琵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另外呢，还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那在这个月的月底，也就是8月30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整形外科医院，大家俗称的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那对于电波前爱美求美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免费来报名参与，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呢，他是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也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些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行过访修。那在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的失败手术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也涵盖了面部畸形和失败案例的全图谱。所以其实呢，大家呢如果想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可以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对吧？那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求美者保驾护航呢。那这一次的活动呢，石磊博士呢将会面对面的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交流，也会从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从业经验的专业角度，为大家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当然面对面交流呢，就是会根据大家的个体的情况不同，分享专属于你的科学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这一次的活动是可以免费报名的，大家记好这个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因为每个人的美丽旅程都是不一样的啊，效果也是因人而异，所以呢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要把这份专业交给要把这份信任交给专业的人士，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一次是特别联合原北京八大处的石磊博士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8月30到31号两天的时间。那咱们90

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这首歌来自于陈慧娴。是啊，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也知道，这首歌曲呢是先有了陈慧娴粤语的版本，后来就有了周华健的《最真的梦》。

一模一样的曲子，但是内核却完全不同。陈慧娴唱的粤语的版写的是人海聚散的豁达，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的版《最真的梦》写的是往事旧梦的怀念，你更喜欢哪一个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其实呢，西藏游呢，我们909已经发了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啊，也是帮我们槟城的听友呢，更多的圆上了一个西藏之梦吧。很多的听友呢，可能以前说想去西藏，但是就是迟迟不敢动身，担心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呢当地的这个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行程走马观花，担心可能甚至听说布达拉宫啊，有的时候去到那里啊，这个时间来不及，甚至进不去啊。所以呢，这些呢跟着我们909出发，大家都不要担心啊。我们呢这一次呢在9月份10月份也给大家专门定制了我们的西藏的圆梦之旅，25个人小团队出发，四飞七天，带大家圆梦西藏，以上的问题都不会存在啊。那咱们这个团呢是哈尔滨起止，包括了往返的这个飞机票啊，那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5980一价全含，可以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了啊。那连这个机票都包含在里边。抵达拉萨的第一晚呢，我们直接入住的是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要知道在这个西藏五钻的酒店并不多啊，那可能大部分普通的团也达不到这个标准。为什么会先给大家入住这么好的一个酒店呢？目的就是软硬件的配备都齐全啊，然后呢吃的也好，早餐吃的也好，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整个的酒店的环境也好，让大家呢可以更多的更好的休息啊。为什么？因为第一天进藏啊，休息好很关键啊，慢慢的身体适应了啊，然后呢我们再逐渐的啊去走这些行程。那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走行程其实也很有讲究的，我们这个节奏呢也是提前都是根据啊以往的带团的经验精心的设计过的。我们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然后呢慢慢的去感受啊这个西藏的美景，然后啊再回到拉萨，相对来说海拔比较高的这些景点，不会说一下飞机直接带领大家去冲4000米的这个高山。所以呢909的这个西藏游的线路呢，其实对于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或者是你说我从来都没有进藏的新手，都是非常友好的啊。那我相信可能当大家真正的站在这个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真正的去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的时候，红白相间的这个宫墙在蓝天下格外的庄严啊。那大家可能看到的不仅是我们所说到的建筑瑰宝，也是汉藏民族团结的这个千年的历史见证。这一次西藏游的精华的景点大家放心，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是入内参观，而且给大家配备了这个耳机啊，给大家进行一个很全面的讲解。药丸山观景台就是那个50块钱人民币的打卡，大家记得拿上一张啊。然后每次其实我们的听友都是会跟这个景啊一对啊，刚刚好是能够对得上的。巴松措我们选择的是游船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家可以去守候南迦巴瓦峰、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人文雪山、湖泊还有这个峡谷，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都可以一次性的走完啊。那这一次行程呢，我们所说到的西藏的美食也都在团餐当中有所安排。目前的团期16号、23号和10月3号，价格是5980啊。那这个秋天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圆梦西藏，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现在在九月份啊，也是来到了一个很火热的季节。八月份呢，其实是很多带着家长们、带着宝贝们去的啊。但是九月份其实来到了一个海鲜盛产的季节，大家有足够多的这个时间啊，可以请年假。那其实礼拜六出发，周一周二请两天假的时间就足可以啊，跟着我们到这个异国风情的地方去打卡
一下美丽的海岸线，去品尝一下海鲜，然后去拍一拍这种街头的欧式的大片啊，海参崴的行程是可以满足大家的。想要报名的话，依然还是2599一价全含，没有购物店啊，海参崴的这个行程。了解更多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好了，听过了这首《女儿国》，接下来要和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好消息，来说一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那在今年呢，其实也是进入到尾声了，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这场哈冰秀的话，也要抓紧时间了，演出倒计时。可以说呢，在今年呢，这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一个王牌剧目。那在这个哈冰秀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给大家进行一个联袂的表演啊。很多的朋友们呢，二刷、三刷，包括其实除了我们本地的朋友们，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们啊，是前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观看这场演出层次丰富、亮点纷呈的这个大秀的。这里面呢，包括了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还有唯美的花样滑冰、优雅的欧式的风情舞蹈，还有惊险的高空杂技等等啊，都融合在这一场秀当中了。再配上国际化的这种舞美灯光设备，可以说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视听盛宴。那这场秀呢，是在每晚的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冰雪秀场准时上演啊，门票98元起。那但是我们909这里呢，大家可以享受到啊这个买赠的优惠。那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看这场秀的福利，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啊。那这场秀呢，在27号也要马上收官了，所以还没有看过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想了解我们909带给大家的福利优惠，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整场演出呢，是以威尼斯化妆舞会作为开场舞啊，再穿插上这种啊动人心魄的高空吊环杂技，还有意境唯美的花样滑冰，充满着俄式雅致的舞蹈，还有热情欢快的欧洲民俗舞，华丽时尚的超模走秀，还有科技感十足的全息光影，尽显浪漫多元化的风情。那大家在演出之后呢，还可以扫码领好礼等等吧。当然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在这个结束之后啊，这个演员也会跟台下进行零距离的互动啊，击掌啊，送花啊，也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在19:30这个开演的哈冰秀结束之后呢，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所以呢，想购票的朋友们，或者想享受到我们909听友啊专属的赠票福利，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
1: 怎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人生路上会有很多人陪我们做过冒险的梦，就算最后走散，但是那些热烈的时光也值得好好的珍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还是有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如果想找装修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的家装节给大家带来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活动。大家呢先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之外呢，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友记好这个电话进行拨打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装修风格都可以。

可以，所以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可能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会觉得咋这么便宜呢，里面用的是什么啊？万象装饰呢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可以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括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质保终身，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如果说眼睛能够看得见的那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大家记得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来自于任素汐的这首《别来无恙》。是啊，其实这首歌我觉得，除了旋律好听优美的同时，就是它不要求我们快速的成熟和长大，允许我们慢一点，允许我们保留心底的童话，就算经历风雨，依然可以扬起披风，勇敢的往前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依然还是要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在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带来的是国际大牌护肤圈的一个全能选手，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那我们今天呢，在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啊，大家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记得回复精华这两个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资生堂红腰子的套装，里边呢有100毫升的红腰子的精华，另外呢还有50毫升的红腰子的面霜。平时呢，这两款加在一起，大家呢在这个品牌专柜买啊，入手可能要1300块钱。今天啊，在我们官方商城只要499的价格，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资生堂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对吧？女生们呢可能都听说过它。那他们家的红腰子系列呢，也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每18秒卖出一瓶的销量王。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修护维稳，精华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皮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那面霜呢，它就是负责锁水的，唤醒我们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可以把水分牢牢地锁在皮肤里，细纹干纹悄悄远离你。搭配着用，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状态不稳都难。而且呢，精华的质地很轻薄，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面霜的手感像酸奶一样，很好推开，吸收也快。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也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软软嫩嫩的。资生堂线下专柜呢，红腰子精华加上面霜啊，这一共加起来要1300多块钱。今天也是大牌三折入手，一套下来只要499，秒杀全网性价比，效期新鲜。红腰子精华到28年的7月份，面霜到28年的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限量的福利。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当然其实很多人说啊，这个红腰子系列呢是针对于上班族的姐妹，如果天天对着电脑呢，一整天下来脸又暗又紧绷的话，那护肤呢一定要选这一对组合。精华搭配着面霜，一整套下来直接到位。早上洗完脸，来两泵精华，轻轻地涂上脸，很快就被皮肤吃进去了。毛孔粗大、泛红这些熬夜的后遗症，坚持用都会慢慢改善。再叠加红腰子的面霜，可以说把皮肤的水分牢牢地锁住。涂完之后，后续上妆也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浮粉。出差旅行带着一套就够了，精简护肤，皮肤状态稳得住。当然换季如果大家呢皮肤也总爱闹脾气的话，泛红、干痒、起皮，那这套红腰子精华的修护力也在线啊，那能够帮我们的皮肤稳住屏障。那如果是送人的话也很贴心，护肤不再操心，直接配齐一套全搞定。专柜入手1300多，今天呢我们也是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成套入手是499啊。那精华呢是28年的7月份，面霜是28年的9月份，都是一物一码，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大家可以放心来囤。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精华。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梁静茹的这首歌写爱降临的时候，心底那份纯粹的相信 Love is everything。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心中的这个在8月份和9月份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呢可能心中啊都藏着一个浪漫的这个出国的旅行梦，有的时候呢可能时间啊有限，有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吧。其实在咱们哈尔滨呢就有一个离着我们非常近的啊异国的这个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那里浓郁的俄式的风情在街头肆意流淌，优雅的这种啊欧式的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落日余晖交相成的这个美景，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那这一次呢，大家也可以在9月份跟着我们一同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啊。没错，海参崴呢的确可以说走就走，离我们很近，高铁前往绥芬河入关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家呢拿上护照，现在免签，真的可以说走就走。海参崴呢，它是俄罗斯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中俄朝三国的一个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那种复古的浪漫，也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当然现在也成为了我们中国赴俄旅游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的目的地啊。重要的就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不用转机啊，大家呢坐着这个高铁啊就可以跟着我们轻松出境了，也算是我们的这个东北人吧，应该说一个出境游的福利啊。那在这儿呢，大家还可以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一下9288纪念碑，感受一下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还有二战英雄 C-50 号潜水艇博物馆，曾经真的立下过赫赫的战功，击沉过十几艘的德国军舰，但是自身毫发无损。但大家来到这里呢，是可以看到啊，真真切切的进入到这个潜水艇的内部的啊，包括啊这个当年的这个布置的还原啊，那整个的行程呢，大家呢跟随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啊，在我们的这个应该说行程当中吧。啊，设置的是20个人小团队出行啊，也保证大家的出行质量。住宿上呢是3晚海参崴当地的啊这个酒店，2人间、3人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配套很完善。那另外呢，出入境呢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份餐啊，这个专属的这个，因为出入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在车上啊，所以说呢，这个专属的这个按份的餐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啊。那当然，在这个当地啊，这个我们的就比较丰富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每人还有加赠的帝王蟹啊，很鲜美。包括这一次的行程还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整个的行程呢，我们是一价全含

羊卓雍措，雅尼湿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这个包括还有这个卡丁沟等等这些景点的门票，包括我们的交通，包括我们的住宿啊，不光是拉萨有氧，而且我们还有一晚的是这个国五的这个标准的入住，所以这些呢一价全含，都在5980的价格当中啊。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怎么说呢，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允许啊，身体允许的条件之下啊，尽量早一点去啊，因为它和别的行程可能不太一样。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可能这个相对来说没有门槛，但是西藏呢，的确是啊，我们所说到的时间啊，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啊，都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所以说呢能够进藏早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其实带给我们的这个感悟也是啊不尽相同，所以说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西藏的朋友们，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就可以了。

91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了啊，也是我们909呢给大家争取到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大家呢可以去免费观看的福利。那这场秀呢现在也进入到倒计时当中了啊，那还剩两天大家可以去观看的时间，如果明天大家可以去观看的话，我们呢现在呢是送给大家26号晚上19点30分可以去免费观看哈尔滨哈冰秀的啊这样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呢想要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哈尔滨的这个夜间啊，现在呢这个哈冰秀呢可以说现在也火爆了全网，从今年啊应该说这个哈冰秀推出以来呢也是受到了更多的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朋友们的关注。除了我们哈尔滨本地的朋友们啊，其实呢很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啊也前来我们哈尔滨啊观看这场秀，因为真的是啊不用等到冬天，在这个室内大家就可以真正的感受到这个真冰舞台上的表演了啊。而且呢这个哈冰秀呢其实也集合了各国的艺术家们倾情献艺，有获得过俄罗斯首届双人滑冠军的名将，还有参加过欧洲滑冰锦标赛的专业运动员，以及功底扎实的杂技演员，舞台经验丰富的专业舞者，包括还有颜值出众的新生代的模特同台联袂，强强打造了这一场冰雪主题大秀，每一秒都是视听盛宴啊！的确是我们所说到的浪漫的威尼斯化妆舞会的场景有了，而且穿插上演惊心动魄的高空吊环的杂技，还有意境唯美的花样滑冰，充满俄式雅致的舞蹈，热情欢快的欧洲民俗舞，还有华丽的时尚的超模走秀，再加上科技感十足的全息的光影，呈现的是一个浪漫的多元化的风情的大秀。所以呢如果大家也想欣赏这场高品质的视听盛宴啊，19点30分准时上演的哈冰秀，那如果在明天大家想要去免费观看的话，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啊抢定我们的这个免费观看的福利，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可以说啊这场秀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既可以我们所说到的有这种

种华丽的舞美灯光，还有惊险刺激的这个让人屏息期待的高空杂技、惊险托举、腾空跳跃。当然它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小朋友很喜欢的就是可以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台上台下的双向狂欢。那这场秀呢，也可以说是老少皆宜，19:30准时上演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秀场。大家呢如果想明天免费观看的话，那我们909听友呢还有少量的几个福利大家可以解锁啊。那当然如果想购票的话是98元起，168、298三档不同的票价。那现在呢也正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大家看完这场哈冰秀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明天想免费观看的听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标注哈冰秀来进行抢订，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不是一首简简单单的小情歌，是来自于黄轩 Yellow 演唱的一首《一天》。这首歌大家说听过了以后，有一种百老汇式的华丽和个人特点的神经质的感觉。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也要先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最近呢，我们的909的这个九月份的出行计划，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目前我们九月份的行程计划有美丽的西藏，还有离我们很近的海参崴啊。想要了解行程线路的详情，微信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顺子。北京时间的10:04，继续锁定节目。那在这里呢，问候各位的同时，也期待着在因子选房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哈。无论是前期选房，再到装修环节，可以随时能够留言和互动，155-4500-9966。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雨季》，我相信在昨天晚上很多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突如来的一场大雨，还有包括了很多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当然我觉得可能雨真的是告诉给我们，在这个秋季感受到了它的浪漫的同时，也告诉给我们可能这个夏天跟我们真的说再见了。这可能也是仪式感的一种表现吧。生活就是这样，往往有的时候好比一首歌，它会给不同的场景带来不同的这种感受，当然对于听者来说也是如此。或者说生活里边每一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能够真正去用心然后去触摸它的时候，似乎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也会让整件事情变得更加有意义更有价值。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在问候各位的同时，也希望把好歌送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菀之，带给你的是爱。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其实选完房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家装修好，但是往往会有很多的顾虑，比方说对于行业内的不懂不了解，然后比方说花冤枉钱掉进坑装修之后发现各种问题，会在生活当中影响到质量等等。其实呢，这些我觉得可能真的能够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在前期选择之前把这些问题规避掉。推荐给你的是万象装饰作为一个参考和多一个选择。它呢可以说在秋天的时候刚刚有推出了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哈，只需要48800。那这个优惠的活动针对909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有新房拿到钥匙，或年底即将就进户的，或者是二手房住久了想要翻新提高一下舒适度的，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比方说通过装修去改变的品质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会比较省时省力的事情。那欢迎你现在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当然了，如果你现在此刻拨打电话报上名之后，还能够额外赠送给你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呀，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呀，还有包括了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那另外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的时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呢有专业的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随时来实现，而不单只是在图纸当中看到的样子。86239797 86239797。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会有一点点的疑问，说诶，这48800还额外赠送29800，是不是有点太划算了？那所用的主材材料都是什么呢？会不会不安全、不放心、不是够大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问号全部都出现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一的进行拆解一下哈。首先我们说到的这个大包48800万象装饰哈，那包含的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那包括了地板像大家所熟悉的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椰，环保等级都达到了 ENF 级别的，像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以上说到的这些大家都可以在众多的款式和颜色当中随心选择就好了，所以根本不用有那么多的担心。那如果说你有新房想要装修，二手房想要翻新，第一时间现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先锁定位置，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实景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哈。说到这儿呢，还要来说一说比较细节的部分，比方说你像这个小到地漏、角阀，是吧？如果换成你自己去购买或安装。

量的时间成本是不是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对吧？如果修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反复的问题，这些其实全部都是细节，我们也都要考虑在其中的。那在此提醒更多的好朋友，如果说想要进行装修，现在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让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了。欢迎各位可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然后呢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地址是在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86239797，86239797，欢迎各位。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锁定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接下来的时间也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选择蜻蜓 FM 就可以啦，稍后回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一共是3个晚上4天的浪漫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刚好在周末假期当中就得以实现。比方说，在一次行程里边，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一下。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很特别的地方呢，是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且呢，也更是成为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我们在这次行程里边呢，会带你一一的去感受。那海参崴这个城市的很多角落里都藏着独有的风情，例如要去到的这种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加上街头艺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还有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的俄罗斯人，他们也许在放空发呆闲谈等等。不管怎样，是不是好像是一幅画作一样，层次感包括了那个画面感，还有就是这种纯正的俄式慢生活，那有了一个很好的具象化。那当然了，当我们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很震撼。震撼到的是什么呢？因为当你站在这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能够遇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一下浪漫的仪式感。而在美食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海鲜大餐，除了应季海鲜之外，加赠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让你可以吃到好。所以整个行程下来的话，可以说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的。首先20人小团，品质体验感最佳。第二个的话呢，全程主持人带队帮你监督品质。第三个还有专属福利，就是来自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你可以直接减掉200元，拿着准考证来报名。所以这些种种都是给到大家更好的服务，希望你可以跟随锦姐一起出发哈。

收获完美之旅，这一站我们一起就是来到海参崴这个浪漫的海港城市，期待着大家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对的，就是每个周六都有团，所以你要想报名的话就一定要在这之前然后锁定位置，包括呢护照等等一切的事情都是需要提前来安排的。欢迎各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然后呢直接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就可以了。

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件非常向往的事情，但是呢却有很多担心，比方说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更加担心的是可能花费很多但是没有玩得尽兴。所以这些问题呢，在909这里是全部都帮你来提前规避掉了。比方说我们是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四飞从哈尔滨起止，那所有的机票全部包含在其中，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很多普通的团体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标准比较高，成本就自然而然高了。那在整个拉萨全程安排四钻海洋酒店，这也是909的独有的这种品质体现了，因为房间自带供氧，晚上可以睡得更安心。整个行程的节奏也是特意设计过的，比方说我们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然后走完美景之后呢，慢慢再回到拉萨，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完全适应跟缓冲过来了，对不对？那如果你一下飞机立马冲到拉萨的话，可能我想那三四千米的这种高度，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是很难承受的。所以我们给到大家就是从低到高，让你的身体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样的话你就无需担心了。那当你再回到整个的拉萨街头，你会发现阳光是那么的耀眼，似乎好像一下子都可以抬手去摸到太阳一样。因为呢就是你会感觉那个蓝天和白云都距离你很近，对吧？这个就是自然回馈。还有就是当你看到布达拉宫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禁去感慨说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是那么的威严矗立的，而且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那你看到的可能真的不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在行程里边呢，我们该去的地方一个都不会被落下，比方说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参观听讲解，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包括了巴松措、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可以一起守候，南迦巴瓦，还有呢羊卓雍措、雅尼什地卡丁沟等等，无论是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让你深度去体验和感受六大特色美食。石锅鸡包括了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9月16号、23号、10月3号多个团期供你选择，价格是5980。如果说你心目当中有一个西藏梦，这一次在这样一个浪漫的秋季，就跟随我们一起出发吧。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各位。我是英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英子选房明天上午10点钟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Vamos con nuestro.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究竟该去哪儿玩呢？最近啊，火爆全网，而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你会上瞬间告别这种闷热的感觉。虽然不是冬天，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这个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包括惊险托举啊，就是这种专业的动作会瞬间炸裂全场，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那种视觉大片的感觉啊。然后整场演出非常非常震撼的，必须要说是那个空中冰上杂技啊，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让你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而且它会是那种就是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经常走下台和你近距离的互动，一会儿送个花啊，一会儿跟你 gamify 一下呀，就是这种感觉，台上台下双向奔赴的这种互动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哪里来购票呢？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 OK 了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的会藏着一场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时间呐、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就未能成行这样的行程。那我们909呢，特别为收音机前的你规划了一条不需要时间很长，但是我们却能体验一下异国情调，而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看海的这么一趟行程。4天的时间，带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感受一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的流淌，包括典雅的那种欧式的建筑错落有致就在你面前，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随手一拍，真的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那么这一次就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咱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4日游的行程适合那种就是我的假期时间不是特别的充裕的，但是呢我还希望能够有一次度假放松啊这样的状态的，那么海参崴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收音机前的你。4天的时间带你去感受异国情调的同时，我们也去品尝一下俄罗斯的特色、去尝一尝俄罗斯当地的地道的早餐，去尝一尝俄罗斯的海鲜盛宴，去尝一尝俄罗斯大串究竟是个什么味道。那我们在行程当中啊，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当地的这个海鲜大餐。那海鲜大餐呢，其他的咱们就不说了，生蚝啊扇贝这些咱都不说，咱就说海鲜大餐里人手一只帝王蟹，是真的人手一只帝王蟹，就孩子报名孩子都有的，人手一只超大的这个帝王蟹。这帝王蟹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啊，人手一只帝王蟹。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滨海边，真的就是海边。然后我们有这种特色的景观露台，开启了一场烟火缭绕的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好喝的俄罗斯啤酒啊、葛娃斯啊，包括 Water Guy 啊，和这个我们的团友包括

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啊！想要详细了解的，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 ，FM 九零九叶薇 ，FM 九零九叶薇的全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如果最近呢你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来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一定要先记住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你先拨通电话，先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啊，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那万象装饰呢，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怎么样装饰都 OK。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是很便宜的，那用什么样的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首先它的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是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这些都是任意挑选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啊，你可以随意选。如果说你想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全部的地板它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那所有的品牌您都可以任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边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而且啊，像是这个地漏啊、角阀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这个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啊，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啊，水管、电线、防水啊，这些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那么想要装修的你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啊，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想要装修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欢迎收音机前的你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出行计划。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很多人对这个地方都有着不一样的评价，但是却有着相同的信仰或者是向往。这个地方它就是西藏。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个就是西藏梦吧，会讲说总有一天啊，总有一天我要去布达拉宫看一看这个世界屋脊上的宫殿究竟有多么的蔚为壮观。

终有一天，我得亲眼看一看这个羊卓雍措的那一抹蓝会带给我怎样的震撼。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上最深的这个大峡谷边，感受一下天地之间的辽阔，是不是？总有一天，不要让它变成我们思念当中的总有一天。不妨就在今年的九月，让我们把总有一天去实现。西藏啊，在九月份啊，可以说天空和湖泊一样，都会进入一个特别湛蓝和澄澈的时刻。那首先，它是避开了暑期的这个旅游高峰，人少，然后景还美，所以性价比相当的高。909西藏，我们一直被称为叫做圆梦之旅。为什么？有很多人会希望说一定要去一次西藏，可是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成行呢？是因为真的西藏离我们蛮远的，真的是蛮远的。你看我们坐飞机的话都要坐许久啊，然后去一次西藏，不管是我们的飞行啊、住宿啊、餐食啊，它费用都低不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总是说，哎，让西藏再等等你，再等等你。那么今年九月份呢，我们就要让大家用比较划算的价格，跟我们一起双飞啊，省去大半路上的时间，用七天的时间来领略一下西藏极致的山河。那么这一条我们经典的口碑之选的线路啊，它不仅是集合了西藏的一些个精华，更有很多提升的这种惊喜彩蛋在里面。比如说我们在行程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到的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个就是世界上最深的大峡谷啊，雅鲁藏布大峡谷。然后我们在这儿能看到什么？幸运的话，你可能会看到南迦巴瓦峰，就是常说的那个修女峰嘛，十人九不遇，是不是？当年跑男节目组去到这儿取景的时候，嘉宾也是很遗憾，没有能够看到完整的神山全貌。为什么？因为南迦巴瓦峰它的海拔很高，7000多的海拔，就常年都是云雾缭绕的啊，把它包裹在里面，很少有说你去一次你就能看得到的。但我真觉得我们909的这个听友很幸运，我一共带队去过两次西藏，第一次非常幸运，大概也就等了10多分钟，然后我瞬间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的真容。第二次就更幸运了，第二次我们竟然看到了日照金山，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幸福啊？所以我觉得我们909的听众还是真的很棒很幸运的啊。然后我们说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除此之外，我们在行程当中会带大家走进大昭寺啊、八廓街，你会看到那个朝圣者的五体投地，他们磕着长头，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的地方，全部都是补丁摞补丁，因为他们是磕着长头一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到大昭寺，他们来朝圣的，就磕头碰地的这个声音，你就会感受到这种信仰最虔诚的回响的这样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会带大家去看一看，亲眼看一看，并且走进啊布达拉宫。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你看我们都去哪儿，我们都吃什么啊。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我们圆梦西藏之旅团期是什么时候呢？9月16、9月23、10月3号，现在有三个团期可选，价格听好。5980，对，你没有听错，5980，不到6000块钱的价格，我们带你去西藏，而且它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里面了，就交一次钱就 OK。 我们的吃住行，你要知道我们是双飞，飞着去啊，你就是你自己去的话，这个机票钱其实都不够，你可以上网自己去查一下，现在很多东西都很方便，你可以自己查一下，你看看从咱们这儿飞到西藏得多少钱，就包括说我们不飞西藏，我时间很充裕，我坐火车去，是吧？你看火车多少钱？你吃住行三个下来，5980能下来吗？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说，909做这条线路已经做了好几年了，非常之经典，帮大家规避掉了一些行程当中没有必要的，所以留下来的全部都是精华。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我们带你去。八廓街我们带你去，大昭寺我们带你去啊。然后包括说我们在行程当中跟大家强调说，我们布达拉宫和大昭寺这两个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啊，一个是这两个地方必须要入内参观，你才能够体会得到，感受得更加的深刻啊。然后其次就是票真的很难买，真的很难买，你提前预约都未必能买得到，所以说跟着我们909走真的是吃喝啥你都不用操心了，一切交给我们就 OK 了。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啊，人文啊、雪山包括湖泊还有峡谷就一次性全带大家走完吃的你也不用额外花钱，都包括在我们团费当中，六大特色餐食，石锅鸡、牦牛汤

汤锅、烤羊晚宴啊，包括尼泊尔特色餐，哎，通通给你安排上啊。团期9月16、9月23和10月3号，价格5980，一价全含，全程没有其他额外自费的内容了啊。FM 909叶薇，FM 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在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那英。最近啊，那英在北京开完了演唱会啊，很多的这个明星也是汇聚到她的演唱会现场，大家已经在线下刷屏了。而在演唱会当中，其实也演唱了很多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歌曲，比如即将听到的这首《回声》。

回声在今年2026北京演唱会的现场，那英也是情绪失控，唱到后半段哽咽落泪。也正是这一段不完美的现场刷屏了各大短视频的平台，很多听众也是说通过了这个现场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回声这首歌。而很多的乐评人说这是那英后期的代表作，前半段教你如何坚持，后半段允许我们扛久了的人不必再硬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来听许嵩的这首《半城烟沙》。

是啊，在江湖里面，很多人为夙愿，为仇杀，仇恨是一个解不开的圈，但是英雄建功立业的背后也是无数普通人的牺牲，白发人送黑发人，真正的向往不是称王称霸，是归田卸甲，捧你沏的茶，这就是来自于许嵩的这首《半城烟沙》。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海参崴的线路，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在八月份和九月份想要去打卡的。说到浪漫的出国梦啊，这可能是很多的朋友们啊想要去感受的，但是近几年呢，可能大家由于时间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吧，都没有成型。那其实离我们哈尔滨很近的有一个异国的海滨小城，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那在这个浓郁的俄式的风情的街头呢，大家呢也可以感受到这种典雅的欧式的错落的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包括还有随手一拍的这种氛围感的大片，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到的，大家很喜欢的这种啊，这个大海的美景都在这一座小城当中。那这一次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呢，的确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呢，首先是免签啊，大家拿上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而且呢，其实这个地方呢，还是啊，应该说要风景有风景，要风情有风情，要人文有人文，要历史有历史。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地处中朝俄三国的这个交界啊，所以远东太平洋的这种壮阔的山海这里有，欧洲的这种街头的复古也有啊，包括现在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大家呢比较喜欢的一个赴俄旅游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像我们这里呢给大家一价全含的线路2599啊，就可以让大家完成这样的一个出国梦了。而且呢大家在这里啊，不光可以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公里纪念碑，感受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大家呢可以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一座潜艇啊，这个当年在二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呢，应该说包括了高

铁前往绥芬河的这个高铁票，2599的价格一价全包，中间也没有这个其他的我们所说到的购物店，所以让大家在我们海参崴的这一趟行程当中吧，更加的放心和安心啊。那给大家安排到的是3晚，海参崴当地的这个俄式的酒店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2人间或者3人间。另外呢，在出入境的时候啊，因为呢这个也是考虑到大家可能中途会饿，所以也贴心安排了这个专属的份餐啊。因为呢这个出入境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大巴车上面啊，所以呢这是给大家贴心的安排。当然到了当地之后呢，这个一定要品尝到的就是俄罗斯的地道的海鲜大餐啊，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的朋友们知道的海参崴的一个特产。帝王蟹也在行程里边加赠给大家，鲜美程度啊，这可能不是我们这边能比的，因为呢的确是我们这边没有海嘛，对吧？那另外还有升级到的海滨的烧烤红酒大餐，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想要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标注海参崴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在9月份，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再一次开启，那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四飞，包含了里边我们的这个吃住行游乐购，一价全含，只需要5980的价格就可以带大家圆梦西藏了。所以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同样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在9月份，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909更多的行程和线路，都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听过了小娟的往事随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今天呢，在我们909的这个官方商城当中啊，给到大家带来的是资生堂的红腰子精华和红腰子面霜的组合。今天呢，大家到手啊只要499啊，那可以说呢，这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大牌三折的福利。因为这一套组合呢，平时大家如果在官网或者是在专柜买的话呢，要1300啊。而说到这个资生堂的红腰子套装呢，也是国际大牌和护肤圈的一个全能选手啊。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那今天给到大家到手的价格只要499啊，只要499，所以抓紧时间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好了，说到这个资生堂这个牌子啊，也不用过多的跟大家介绍了，女孩子们应该都听过对吧。那资生堂的红腰子系列呢，作为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有人统计过说每18秒会卖出一瓶，他们家的销量王。而核心呢就是修护维稳，精华就是负责打底强韧肌肤，然后呢能够修护我们受损的皮肤，特别是在当下的这个换季，大家容易泛红熬夜之后的暗沉，那能够帮助我们。面霜呢就是负责锁水，能够唤醒我们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牢牢地锁在我们的皮肤当中，细纹干纹都会悄悄地远离你。所以这两个搭配着用呢，大家呢要先修护再锁水，皮肤的状态啊想不稳都难。精华也是非常的质地轻薄，倒在手上流动性很强。面霜呢，它的手感像酸奶一样，推开之后吸收也很快。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摸起来软软嫩嫩。好了，资生堂线下的专柜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红腰子精华加上面霜正装，这两个加在一起要1300多块钱。那我们现在也是大牌三折入手，909官方商城给到大家一套下来的价格只要499，秒杀全网的性价比。而且今天的效期也很新鲜，红腰子精华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份，面霜是到28年的9月份，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限量。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当然我相信啊，对于很多上班族的姐妹来说，天天对着电脑一整天，总会觉得这个脸怎么又暗又紧绷。所以护肤呢一定要选对组合，今天这一套红腰子精华搭配同系列的面霜，一套用下来直接到位。早上洗完脸来两泵精华，轻轻涂上脸，很快就被皮肤吃进去，毛孔粗大泛红，这些熬夜的后遗症你坚持用可以慢慢的改善。再叠加红腰子的面霜，可以把我们皮肤的水分牢牢锁住，涂完之后大家再上妆也会觉得特别的服帖，卡粉不卡粉不浮粉，出差旅行带着一套就够了。正所谓精简护肤，皮肤的状态照样稳得住。经常熬夜的朋友们，你可以用啊，晚上厚涂一层红腰子面霜，第二天脸色会好很多，不会有疲惫感。换季像现在，如果皮肤闹脾气、泛红、起皮、干痒，这一套红腰子组合的修护力也在线，帮助我们的皮肤稳定状态。天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你可以红腰子精华再加上面霜打底，皮肤状态一整天都在线。当然送给亲爱的人，这一套组合也很贴心，让他的护肤不用再操心了，直接一套配齐。当然线下资生堂专柜大家要买这一套红腰子的精华加上面霜，一共要1300多。今天是七夕美妆的一个抢先购，50毫升的红腰子面霜加上100毫升的红腰子精华，一整套我们今天入手的价格只需要499啊。面霜的有效期到28年的9月，那
精华的有效期是到28年的7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好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成功关注我们的老听友，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

伤痕来自于林忆莲。据说这首歌最开始啊，只是在机场一段候机时候随手弹出来的四三拍的旋律，然后在周国仪登机之后，李宗盛抓住了这样的一段旋律，也由此成就了这首经典。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我们来听李王铮亮和李佳薇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当中为我们带来的这首经典的《寻迹》。

王铮亮，很多人说他是制作人然后呢，其实在这个0713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他们表演的这个舞台当中，我们发现王铮亮的确是非常的全能啊，键盘呐、制作呀，包括改编呐。那最近呢，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当中，他也是化身为了新鲜的摇滚小亮，也是以这种激昂的节奏演绎情感拉扯的和释放。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如果大家此刻正在找装修，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呢，在这个秋季也给大家呢带来了一个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那咱们听众呢，首先要记住一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呢打这个电话，现在呢除了说48800这个整装套餐优惠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呐、或者全屋的这个定制家具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友们，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大家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万象装饰呢，在他们家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也都是可以的。也要装修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首先会听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对吧？那这里边用什么样的材料，都包括了什么，一共是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呢很齐全，都是国际一线。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像地砖呢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都是任意挑选颜色样式。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可以随意挑选样子、颜色。想了解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脚阀也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质保终身，出现漏水漏电了是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打电话，电话是0451-86239797。

1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你直接打电话。那表面工程呢，质保十年是只换不修啊。那记好电话是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也是承诺给大家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目的就是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地址是在道里区康路107号，电话大家记得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

复古吉他的摇滚基底，再配上刘惜君演唱的这种迷幻的音色的氛围，这首《浪里游》也是来自于郭顶，其实他是为刘惜君专门量身打造的，据说前后一共录了10遍，每一遍的情绪处理都不一样，最后郭顶没有选择那个最完美的版本，反倒是把刘惜君唱的最松弛最洒脱的这个版本作为了最终的成品，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种追求随性不羁的氛围感。好了，那伴着这首歌，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孙薇要暂时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那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吧，最近呢我们909的这些行程线路现在呢也在紧张的啊这个收尾的这个工作当中了啊。那目前我们的九月份的行程呢有西藏，还有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909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

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西藏的这个行程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啊。如果呢，其实大家一直以来有这个进藏需求的话啊，这个怎么说呢？就迟迟没有动身啊。然后呢，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的确是西藏离我们有一点远，包括呢，可能对比于其他的地方，也不是我们能够说走就走的。嗯，大家呢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那您就可以跟着我们909放心的出行。因为其实开团西藏大概也有三四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带领着很多的听友其实去圆梦西藏，也知道大家在行程当中呢，第一想这个走完西藏的这些景点，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巴松措这些经典的内容啊，前藏的经典的内容。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可能也想去尽量的啊这个回避一下这个高反的问题。所以说呢，在我们909的西藏的这个行程当中吧，都给大家考虑到了。首先选择到的是飞机啊，这个当然了，大部分的朋友们来说，其实选择坐飞机还是比较舒适的。因为第一，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坐着火车尬游尬游，是不是啊？最少也得半个月的时间。当然我们不否认坐火车沿途可以看到很多的风景，对吧？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可以承受我们所说到的在火车上沿途的这些劳累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啊。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在火车上就已经很疲惫了，您到了那边之后，是不是啊，还有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心情去看风景啊？这个呢也是大家要考虑的。所以这一次呢，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吧，我们选择到的是飞机。哈尔滨呢也没有到西藏的这个直飞，所以四飞啊，第一天我们就可以抵达了。抵达之后呢，为了让大家休息好，我们选择到的是一个国际的五星级别的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啊。那这是应该说在更多的西藏游的行程当中是不具备这个标准的。为什么第一晚要住这么好呢？也是因为啊，根据以往带团的经验，第一晚休息好，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当地的这个无论是气候啊、海拔呀、等等吧，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然后啊，我们第二天也是会首先带领大家从林芝啊，也就是所有的这个西藏的这个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慢慢慢慢再走，然后再回到拉萨。绝对不会说让大家一下子去登个3000多、4000多的这个海拔的高山。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一个循序渐进的啊，这个让大家逐渐适应的一个安排。包括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拉萨啊，都是有氧的酒店，包括我们的大巴车上也有弥散式的供氧。其实在西藏啊，现在呢大家想找氧气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啊。你只要去这个任何的一个景点，包括啊在这个外边大家可能看到的一些租氧气瓶的地方，真的是随处可见。所以所谓的高反啊，大家吸氧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解决掉了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能够为大家安排到的5980的价格，这是我们的一价全含的行程。所以说包含了飞机票，这个价格是非常实惠的了。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游西藏的话，抓紧时间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在9月和8月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11的行程呢1号和2号也都有团期，所以想跟着我们打卡海参崴的，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那今天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哟，我是一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瞧一瞧，看一看，走一走，站一站啊！看视频中这两位美女啊，你们想要看美女来啊！我们这里是徐峰侃车，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909，咔嚓，你眼前一亮。关键我
6: 旁边还一猛男。
5: 那个，今天呢，告诉木木跟我说，说有一天大好消息。我说怎么的了？木木说空调修好了。哎呀，我看看
7: 是好消息，
5: 不是我给你看一下今天外边的温度啊。我一看一下，
7: 这人呢？
5: 现在此刻外边26度，
8: 温度还可以
5: 啊。明天开始24度、23度，越来越凉了，开窗户就行了。但是呢，你就哎，有个词叫报复性反弹。嗯，今年一直到11，咱必须制冷。
7: 啊，这么整啊？
5: 要不然我这心里不平衡。
7: 小张怎么害怕？
5: 哎，现在给我热的呀！我觉得我到非洲我都能扛过去。
9: 穿长袖来。
5: 嗯。
7: 他必须把空调这个冷气开到最大
5: 啊！
7: 来，欢迎锁定每天下午1点的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哎，这今天不用说清风了，足够了。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念住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啊，这个好啊。嗯，
5: 不是以前你知道吗？他们都带，
7: 是吗？
5: 周志拿个大众新上什么车型，拿个车型的板
7: 啊，就立着。
5: 哎，因为啥？咱们在线大几百人，其实挺好使。
7: 人还是印小了，
5: 有点小，但是再大他把他自己脸挡上了，
7: 看不清人。不是，我说上面那人。蔡
9: 谁呀？
7: 坤儿啊，
5: 蔡徐坤。
7: 嗯，对，主要是卖车
5: 啊。这谁的主意
9: 啊？
5: 这谁想？你自己想出来的啊？
9: 不是啊，我今天就是带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图册现在都值钱。什么？
5: 哎呦，
9: 他这行挺硬实。
5: 嗯，
9: 多帅呀！我看着
5: 花痴都犯了。嗯，
10: 不是，纸片再硬实，有我高哥的身体硬实，对吧？再就是，我想有个事儿问问你们诸位啊。我昨天就一天没来，为什么高哥今天状态就不好？
5: 高哥说想你，
7: 就因为你说
8: 没开始呢，没到互动环节。
5: 高哥以为
8: 着什么
5: 急呢？高哥，东哥以为你已经结束了。
8: 哎呀，我怕开场就来，我怕你接受不了。
10: 我看高哥今天有点
8: 体质能接受了，
10: 有点泥烟味儿啊。你现在热身热的咋样了？
8: 可以了，开始吧。
5: 今天多少秒，高哥？
8: 25秒。
5: 为什么？
8: 今天25号
5: 吗？啊！
7: 我好奇是昨天多少秒，然后才罚24，能罚
5: 昨天24秒，就是罚出5毛钱来
7: 啊！
8: 没罚上，没罚上，
5: 高哥一分都没罚上，
7: 那25秒没毛病，
8: 正正好好
5: 啊！提新车踏山河，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圣经故事、山海经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来了。
8: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用心分享优质的产品，期待能够遇见懂它的价值的同频之人。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带你看看星光 L 的电池包，电池容量呢37.9千瓦，纯电续航呢26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呢是1260公里。50的神链电池呢销量达到360万，766亿万公里的零自燃。买的就是安全，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欢迎来试驾。
5: 25秒，
8: 你看就卡上了。
11: 我高哥一举一定，
8: 咔咔的，
11: 正好。
5: 高一泉，我 不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真的啊。
8: 啊。
5: 说今天5秒，是你昨天晚上我家大概齐掐了掐。
8: 哥没掐，我就忙说的。
5: 你每天都这么准唱，我觉得不正常啊。
8: 我都是凭我都凭感觉
5: 啊。
8: 由
9: 他一个人来定，一人定
5: 一
9: 次，轮班定。
5: 哎，那个重定。
6: 刚才不算，
5: 刚才不算，重说。那个多少秒？莹莹，你说。
9: 啊。
5: 真的重来，他那算不算？
11: 那我高哥都说完了。
9: 对。
8: 说完，明天开始。
11: 啊
7: 我说完了，可以这么定，说完了可以这么定，就是新定的这个时间，然后按高哥这个时间，然后多了少了的，然后罚款。
8: 啊，
6: 50秒，
8: 就明着从我兜里往外掏钱。
11: 高哥罚20秒先来。是定50秒吗？这还25秒，贝哥。
5: 啊，25秒。
11: 来，我也准备个图册来。
5: 啊，你啊，你也有啊？
11: 这破玩意儿该用得用。
5: 大点，哎，
11: 大家好，
5: 等等会儿你先别我那，不过说实话啊，你这个图册吧，
11: 啊、
5: 看车型有点，行，踏个齐吧，
11: 凑个事儿嘛啊，这该用得用，这破玩意儿是吧？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的博越 L 的 iHive 版本也是在我们成都车展啊也亮相了啊，大家一直都比较关注这个车啊，因为确实其实燃油版的博越 L 1.5T 的，哎，就是7升多的一个市区油耗啊，它其实已经很低了。什么玩意儿啊，但是吧，就是如果说大家出了一个蓝牌混动的车型，是不是它的这个油耗就更低了啊，可能拿到一个2-3升的一个市区油耗就达到了啊，然后外观呢跟人现在款博越 L 是基本上一样的，很好看啊，预算呢大概在10万-11万啊，可以关注一下 HEV 混动的博越 L iHive 啊，可以加小郑总的微信18045078887。
5: 38秒，
11: 哎呀耽误事儿啊。
12: 我平至少你留个5分钟啊，你留5分钟也行啊，
8: 6块5，
6: 多少钱？
8: 7块5。
6: 啊，
9: 算别人账算真快。
10: 不，他说了多少秒？
5: 三十八，
10: 你算的7块5，
6: 13秒
8: 吗？
9: 你咋来的？
8: 3-5 15吗？
5: 6块5，
8: 12吗？7块5吗？
5: 你为啥给你多算一块
8: 啊？啊，6块5。
7: 但是你这。坏不坏？对，错不错的？你说快不快？肯定是快。
6: 能不能交？准不准？
12: 7块5，完了小那个小张总，你交6块5，让他补一块。
5: 高哥是典型的快男。
12: 嗯。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最新更新啊，换代的 EZ60 现在是激光版的，预售价格现在还没出，但是有一个交100块钱啊，交10块钱，每天膨胀金100元，欢迎大家到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15846377335。
5: 24秒，
13: 哎呀5毛。
5: 9毛。
13: 我今天不想从银行卡扣钱。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今天呢，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的一个盈利情况啊。领跑上半年的盈利2.1亿，那目前来说是这个连续实现了半年度的盈利的一个品牌。那如果说大家想关注领跑的车呢，一定要来店里赏车试驾。现在全系车型展车试驾车都非常全，部分车型有现车。那如果说想看这个车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也可以13945117119。
5: 你看，超了5秒，
13: 超吧，2块5。
14: 那个哥，我今天新车上市啊！
5: 不是你这个，你怎么又新车上市呢？
14: 我。就这一回啊，
5: 不那天不说过了吗？我怎么记得
14: 没有吗？没有，
5: 你确定啊？
14: 确定、
5: 啊，
14: 那个记错人了，哥，不是我。
7: 咱节目还有别的赛图斯。
14: 没有啊，那个确实要正式上市了。那个听我们大家好啊，我快点说，咱们今天呢是这个全新赛图斯预售的最后一天时间啊，明天呢我们肯定是没有时间过来了啊，因为全单位都在这个做我们新车交付的一个大活动，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因为这个交66的预售活动截止到今日的24点，所以说我们的一些权益，比如说66抵2000啊，66多2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在今天，然后呢今天也特意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蔡徐坤的全新赛图斯的一个图册啊，据说这个图册现在也值点那个马奶啊，具体多少我还不太知道，因为这个图册我们10几号就到店里了啊，然后我们是就前两天才让打开啊，就是很珍贵的一个这个周边吧啊，然后现在呢我们交66的一些权益啊， 明天肯定是没有了。你今天交过66，如果不想买车，还能原路给您退回去。但是您今天不交的话，明天还想拿到预售的这些权益，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肯定是操作不了，因为是厂家的，统一在 APP 上预定的。所以说，想看全系车型，尤其是订全新赛图斯的啊，可以加富贵电话微信1864604939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的12号。
10: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工做老刘。如果现在有二手想出售或者想评估一个价格，你真的没有必要东奔西走啊。然后呢，你直接就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我店评估师呢都在店里，看看车，看看手续，就会给你一个准确的收购价格。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4881357。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
5: 完事儿了，
10: 完事儿了，
5: 嗯。
10: 说少了是吧？
5: 嗯，
10: 高哥有话要说。
5: 高哥咋的？你说，
8: 我跟我东哥互动不得从他发完言开始吗？
10: 哎，
8: 正常你包月是30秒，
10: 对、啊、
8: 我们25秒、38秒，你们不能跟我这时间走。今天你少说了5秒，
10: 啊，你
8: 平时我多
10: 说了，
8: 你感觉你亏了。我们少说了、
10: 嗯，
8: 你不能少说。
10: 那我刚才说多少啊？
8: 你说了25秒，
10: 25秒差3秒，
8: 差5秒。
9: 我怎么记得前两天
8: 你包月是30秒啊？
10: 啊，你的包月是30秒，我还得每天都得说30秒。
8: 对呀、
10: 啊，那你早干啥去了？
8: 我那天就提醒你了。
10: 你那天提醒我不跟你说了吗？那天是咱常委是9个人，8个是委员，就你一个不是的。你说的
5: 就是你没有发言权，
10: 你没有发言权，你得负责端茶倒水，知道吗？
5: 嗯。
10: 但是群主管理员都没混上，咋发言呢？
5: 就是昨儿节目结束之后，关于租车的事儿，咱一听友给我发来一个租车单子，威尔法，3天2400，我看了一下，英文虽然不好，但我知道这是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小张总我应该没看错吧？最后一个是马来西亚，然后前面那个吉隆坡那个机场，哎、
11: 嗯、
5: 不，这个他是花了
11: 吉隆坡对、
5: 吉隆坡是吧？他花了3天花2400。然后他想讲一个事儿，他说在这个国外的这个租车啊发生肇事之后的赔偿金额的事儿。
11: 嗯，
5: 他说他本人俩门子刮了，你猜在马来西亚赔多少钱？
10: 赔了多少钱？
5: 威尔法，咱这得赔多少钱？
10: 俩门子都，咱只说单纯的两个门子，因为呢现在四 S 店是这种修车的，
5: 我算你
10: 只换不修，
5: 只换不修啊！我算你他就补漆俩门子多少钱？
10: 那不行啊，那他不给喷呐？
5: 对啊，
10: 喷了这话，如果底下有
5: 马来西亚只要1700，
10: 是马来币，
5: 人民币这儿
10: 1700块钱
5: 啊，刮了3天2400，刮俩门，我刚才对焦对上了啊，俩门赔了1700人民币，
10: 这瞧不起租车的呀。因为如果在是国内的话，就这俩门子到四 S 店报损啊，四 S 店程序是只换不修。不，
5: 怎么对焦对不上？对上。
10: 哎，我估计这两个门子威尔法，咱大概说啊，10000多块钱奔20000去呗。
5: 对，人马来西亚只要了1700。我以前啊，对东南亚那些国家啊，包括南太平洋那些小岛国哈，尤其早年间我所获取的信息跟现在不是一个量级的，我贼有那种优越感。
8: 峰哥，你说他修车的定价会
5: 不
8: 会跟车价有
5: 关系？你看高哥，你怎么就让我说完话呀？我还没说完呢。
8: 啊、你说，
5: 我贼有优越感。后来我去过，我优越感荡然无存。
10: 高哥，你说吧，你别着急说。
8: 我想表达的意思，你说他这个赔付的金额会不会跟车的自身价格有关系啊？咱
5: 那地方车便宜，你说是吧？
8: 对
10: 啊、哦，便宜。
11: 不是高哥，国外的那个修车，特别是像这种，都不是走四 S 店，一般就是
8: 小修配厂、
11: 钣金店啊，就他们的 body shop 啊，就到这种店，基本上所有车型的喷漆、钣金是一个价的啊，然后把这个上面的漆都刮掉，重新给你喷一层啊，都是这么处理的啊，所以说不管是啥车，都一个价。
5: 三瓶子招东哥呢，14道街江边现在人可少了，游泳的也不少，那个游泳的多啊，都说东哥下节目来扑腾两下子呗。
10: 到他是
5: 14道街
10: 到
5: 外，到
10: 外14道街、
5: 嗯、照片给我发过来了，
10: 不去了。
5: 为啥呀？
10: 上个礼拜五的5点多钟，我一直从青年宫走到了7道街。
5: 嗯，
10: 和以前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包括花鸟鱼事我也看了，所以
5: 不像小时候的哈尔滨了是吧？
10: 对对，就找不到那种感觉了，包括尤其七道街航站这块儿，原来真的去的就那种感觉，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了。嗯，
7: 来，我这边视频号汽车的问题，问一下，说他女儿在机场上班， 跑机场高速买纯电车后驱的冬天够不够用？
5: 机场高速清雪非常及时啊。
7: 对，
5: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7: 就是续航。
5: 哎，机场上班我想知道他们都天天是跑通勤吗？都
8: 一般有通勤大巴车吧？
5: 对吧？要自己的话，这个成本是有点高啊。
8: 个人的车。
10: 哎，高哥说对喽。哎，因为啥呢？我那个楼上呢就住个小伙，他就是在机场上班的，他们确实有大巴。
5: 我们院里苍柏老板的闺女就在机场上班，
10: 嗯、
5: 他们坐大巴呀，
10: 是坐大巴，
5: 因为他自己折腾机场，这每天来回，哎，他们免不免过那个机场高速费啊？
10: 不能免吧？
5: 我忘问，
10: 不能
5: 免，我哪天我问问。
10: 所以的话呀，如果要是说能坐大巴坐大巴，坐不了大巴那就买个小电车呗，机场充电还方便，来回。
5: 机场小电车，因为啥？才零公里那儿到机场才25公里，
10: 25公里对。
5: 嗯，我认为是电车。全能跑下来，你像比如高哥他最短那个小崽儿，
8: 这个有点太小了，建议怎么从宾果起步吧？
5: 啊，
8: 他来回50公里吗？你的一天你在干，你从家到机场，你不能从机场那段上高速开始算。
5: 嗯，
8: 看看宾果吧，8万多、7万多都能买得到，外观也好看，纯电续航呢，有300公里的，还有400公里的。你整几个小电车做个候选车型，
10: 高哥，
8: 做
10: 个对比。我咨询你个事儿，你看，就是我一直有个事儿整不太明白，耽误一下大家的时间。高哥，我要是帮你们卖个冰果，我这能不能烫下嘴？
8: 嗯，烫不了。
10: 啊，
8: 因为把政策都给客户了。
10: 那今天上午白帮你卖了。
8: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5: 2024年买的帝豪四代，现在怎么空调出风口往外有粉末？
11: 啊？这个就是这个供应商的一个问题啊，可以进行索赔啊。这个不光
5: 他要自己修呢，人家没问你，就是让你赔。他说他想自己修，换小水箱，又需不需要把中控也抬了，把里边清了？
11: 不用，你这个先到我们服务站
5: 回去索赔去
11: 啊。这个一般来说有这种情况，基本上好像都能索赔啊。
5: 不要钱，
11: 售后、
5: 嗯、
11: 对，然后也是这个很多这个车企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喷铝啊，就是铝粉。
5: 包括大众也出了一批吗？
11: 对，它都是这个蒸发箱上面的铝粉，可能通过这个变软啊，然后呢变成粉末，然后喷出来。
5: 要说还是老车好，你看人家那时候就没这毛病。
7: 嗯，问王纯说，起亚的 K X3是不是现在的一跑？
14: 嗯，K X3是奥跑啊，奥跑就是咱们全新赛图斯的上一代啊，我们这改名字
5: 了。
14: 对，然后一跑它的英文名字是 KX1 啊，就 K X1，
5: 就是他家的起步车型。
14: 对，K X1是一跑，K X3是全新赛图斯，K X5是新世博托界。嗯，是这样。
7: 长安 CS35 2017年手动豪华的，说大概多少钱？没有别的信息，需要公布。
10: 如果说个大概的话，2017年 CS35 的话，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啊，就算在15000左右，要求公里数不能太大啊。
5: 嗯，高哥那奔驰常年不开，不能考虑往外租一下吗？
7: 啊？
8: 这个车呀，这个车不租，在地库放着呢。我偶尔也开，也跑过长途什么的，一年能跑两次。
5: 嗯，
8: 但是跑长途燃油车还是挺给力的，
5: 是吗？
8: 对呀，
5: 哪
8: 最起码不用担心充电
5: 啊，
8: 不用担心里程焦虑。
7: 海狮05EV 跟埃安的这个 L60 吧？
5: 买海狮。比亚迪的后勤保障在咱们这儿比埃安要完善的多。
7: 嗯，
5: 现在可以这么说吧，都不用回服务站呢。现在修配厂能鼓捣比亚迪的，现在都老鼻子了。你埃安的东西配件啊，尤其覆盖件什么的，可不如比亚迪的方便。
10: 他应该说的是埃安的 Y60
5: 那个现在挺便宜的也。
10: 嗯，但是呢，就是我们不说你买哪个，我们给你个方向，你看一下吧。在网上搜一下，最近呢，一家电池厂出了问题，那么有两个品牌呢，主要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电池。
5: 嗯，
10: 所以这个的话，你关注一下，你就自己知道选哪个了。
7: 刚才咱们机场的这个也说了，说他的情况是啥呢？3天一个班，所以他是开车上班。
5: 3天一个班啊？
7: 对。
5: 那为啥要买电车呢？
8: 想省点油。
7: 还是相对省呗。
5: 只是省油，它不省钱。
8: 不省钱。
7: 嗯，没省钱。
5: 你知道跑机场高速，油车跑机场高速油耗很低的。那天我那老 A6 那老车10来万公里了，我跑了趟机场高速哈，我来回才8个油。 百公里八个油，
8: 五六毛钱。
5: 那你想，那小车才得多少啊？对不对？我那是3.0的。你要是小车，就是尤其是1.5T 的，跑机场高速，你也别忘死料，就是20多公里，绷着100、110开呗，就那小会儿，那也就是五六个油呗。
10: 像大众的 1.5T 的发动机的话啊，咱说车公里数别太大，现在跑高速基本上就是110、120这块超不过3毛5到4毛这块，
5: 对、啊、
10: 这是大众的车的啊 ,1.5T。
5: 啊还整什么呢那啥呢，
8: 这有人就是开燃油车啊，多费1毛钱、2毛钱的都老心疼了。
5: 然后到夜店啤酒一打打要。
8: 对，但是这个电车呢跟燃油车相比呢，折旧率差10000-20000的。哎呀，开就开了，就那么地吧。
5: 对呀、
8: 啊，他都不在乎。
10: 其实一个女孩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刚才他前面说了，他说他看的那款电车是个后驱的。
5: 东哥，前驱后驱都不重要。我跟你讲，其实假如啊，这孩子是我妹妹或者是我闺女，我第一件事考虑的肯定不是说怎么能够省钱的事儿，你懂吗？人这辈子怎么就活不明白呢？你3天跑4次高速，你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
8: 等有钱了就活，
5: 这活得多难受啊！哎呦我的天哪，回家把电表掐了吧，那个把电梯费也别交啊，爬上去还当锻炼身体了，水掐了，上楼下公厕去，那多省啊！我跟你说，孩子3天跑4次机场高速，你不把安全先想到第一位？
7: 推荐个啥呢？如果是油车的话，
5: 他多少钱啊？
7: 没说预算，
5: 你看也没说预算，
7: 我看后面有没有啊？补没补？
5: 是服务员问的吗？
7: 嗯，
5: 谁问的？机场高速那个事儿？
7: 不是，没说预算，叫闲庭信步
5: 啊、嗯，3天一个班，你自己随便颠了吧啊，你自己看着办。3天跑机场，这要是我家孩子，我跟你说，安全必须第一位。然后你把价格告诉我，行不行？嗯，来下一话题，这个我这边有一个问题问的很好，起亚名字为什么换代国外不改，国内每一次都改？
14: 我们是根据现在的这个国外啊，就是我们的英文名字音译过来的，比如说塞图斯就是 Cetus 啊，然后新世博托界，世博托界 Sportage 啊，这个就是没有给中国的车型额外起名字，像以前啊智跑啊狮跑啊这跑那跑的，现在就是全部英文的音译啊，所以呢在全国它叫什么名字，其实在中国也是同样的
5: 改的，大家伙有时候真迷惑，都不知道你是哪款车的下一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防虫网啊，他说这个说是影响散热，如果是混动车也影响吗？你这不是抬杠吗？
10: 咱这么说啊，如果是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防虫网，
5: 它糊到水箱，
10: 它如果要是糊满了的话，它肯定就是得这个影响散热啊，不管是混动的啊，还增程的，咱说还是这个存油的。但是这个防虫网如果都糊满了，然后这个防虫网你还没换，那你说你得开啥车？你得开纯电的。所以就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年一换，你这个问题都不用考虑。
5: 另外还有一点啊，防虫网现在不能摘，因为我告诉你啊，现在跑高速虫子比夏天多。
10: 对，
5: 我就记得啊，就是我今年我不是6月份跑了趟高速吗？6月份跑高速的时候上内蒙，按理说草原蚊子挺多的，反而。我那前面我看了虫子没多少，然后呢我前一阵子7月份的时候也不多，但是我回忆我有一年9月底的时候我上高速，东哥你知道9月底跑高速反而那顶上呼都一层，9月底的时候那虫子反而乌泱乌泱的，按理说应该都冻死不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老些。
10: 这个
7: 回光返照，
10: 这个防虫网啊，如果呢你不愿换的话呢，你可以呢使这个水枪呲一呲，但是呲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最专业的是先拿这个细水流把它阴湿了，一定要阴湿，阴湿了之后多那个多阴一会儿，然后呢使水枪要低压力，离着远点的，然后呲，别也把后面这个冷凝器的叶片呲歪了啥的啊。我看有的那个在刷上
5: 对着，
10: 这俩可不花钱了。拿着对着都要伸进了，刷刷这么呲，一下子把那个散热器的
5: 那片儿全给打打
10: 对全打歪了，
5: 七扭八歪的。
7: 海狮啊，刚才说
5: 又是海狮
7: 05EV，没有就那个朋友然后说现在有优惠吗？这车问能优惠？
5: 比亚迪现在基本上就是也相当于一口价，
7: 一口价。
5: 哎，你看买比亚迪一口价他们认哈，买起亚一口价的时候还非得往下磨，那凭啥呀？
14: 可能这个先入为主呗，人家上来就是一口价，我们是后改的。
10: 闹了。他一开始哪有一口价？
14: 没有啊。
10: 他一口价的话，应该是从小张总去年年底还今年年初比亚迪开始一口价了吧？原来都是各个店自己定价嘛。
11: 以前也限价，但是这东西都是什么十次、十一次保养，各种方法给你找嘛。
10: 因为我记得以前的话找人好使。
5: 你酸菜哥那时候不就是他先开始一口价的吗？
10: 反正大概这意思吧，但是现在确实是一口价了。你找人的话，我估计能给送点东西，也就这情况。
5: 嗯，说长春有库存大龄迈腾，价格很香，把握吗？那你得问问肖恩，他在长春啊生活了半辈子。嗯，
12: 是这样啊，我这第一不能给您背书这个安不安全，但是长春的大库的话是有背景的，但是哎卖了这么多年。也有人
5: 可有人调理过，
12: 哎，对，但是来讲的话，这个尽可能还是把握一点。现在就是4S店都有的，不是特别把握的，还是谨慎一点吧。啊，这是一定是这样。
10: 我觉得哈，我这好像有点说多了。长春大库能卖给，就是对着个人用户说，你来买一台车，我给你便宜。
5: 他肯定是认识的三道贩子。
10: 你认识谁？他。对啊，我们大库、
12: 长春有那个集中的啊，那种啊大的汽贸公司，所谓大的汽贸公司后边有一些背景，但是现在这种经济环境保不齐啊也会有危险。
10: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我跟你这个直来直去的说吧，就是绕弯子说，我这语言用不是不行啊，不够用。现在就是哈尔滨或者是你吉林省、辽宁省，就是一台那个迈腾，不管你是 B8 也好 ，B9 也好，如果你真的谈到了最低的价格的话，因为我知道他们收车多钱，他们卖车多钱，这个呢咱知道。我估计一台迈腾的话，它能挣你5000块钱，顶头顶头了，就十几万的。咱说像这种这个钻，可能只在3-4千块钱一台啊。所以的话呢，你说谁要说认识大库能给你便宜、啊？那都不真实。
5: 万一是二道贩子呢？
8: 其实买车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说谁有多厉害，有三头六臂，同样的产品，它就比别人便宜。别人能卖的，我们都能卖，而且还是靠谱。当年比我卖车便宜，每台车便宜20000的人，现在好像是……
10: 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这
8: 好像这联系不上了。你说咱也不敢说呀，咱就说这意思啊。我说他太厉害了，我整不了，现在消失了。
10: 那个因为啥呢？现在呢，其实资源车的批发啊，前一段时间呢，跟几个朋友坐一起聊了一下资源车的批发。那个他们都是自己拿现钱进，就跟说开直播这种卖的话，一台奥迪 A6 20000，你认为行吗？这20000不得挣个18000的批发啊？车上对车上批发2000到3000。就是这么一个利润，批发你还得找到下家能接你这车，挣2-3千，客户的话大概可能挣6000块钱左右，这就是一个真实市场最真实最诚实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迈腾3000块钱，所以你说找别人给你能便宜，人资源车一进去几百台，你再找那人，他能整出这几百台了吗？对吧？所以你就直接哪个直播间便宜，在哪个直播间买就行了。但是呢，挑大的直播间啊，然后呢，提前所有的攻略做好了，别送套路，因为现在套路确实很多。
7: 全新赛图斯，他说他交完66了，什么时候提车都可以享受预定权益吗？
14: 预售权益66啊，截止到10月31日之前提车都能拿到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权益啊，比如说66抵2000，在车价上直接给你便宜2000，还有就是你有旧车的话，我们是在3000块钱的长补的基础上给你多加了2000，这就是4000。而且现在交66，我们有头枕，有这个游戏手。

0: 手柄还有这个麦克风赠送，预售期间白色我们是免费送，上市之后是加1000啊等等。所以如果要是想看到这个赛图斯在10月31号都有买车的想法的，你先把这个66交上啊。你交完这个66呢，在今天24点之前你联系我，我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送给你啊。这个惊喜是买不买车都能拿到的惊喜啊，前提是咱们得交个66。嗯，18646049355。
1: 这有一个二手车让给把把关，23年白色的亚洲龙，油电混，跑了7万公里，过了2次户，说大概值多少钱能买？
2: 是2.0、2.5的？
1: 没说，
2: 这个你得告诉我2.0、2.5的。23年的话，如果是正常情况的话，应该在9万到10万，因为呢这有2.0有2.5，而且呢还配置还不同。如果说大概的话，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情况。
1: 咨询说车暖风啊，左面热，右边温乎，小水箱前年刚换完，有可能是啥问题？
2: 高哥，这个底盘能不能整这玩意儿？
3: 它不属于底盘，它是属于冷却系统这一个环节里的。
2: 哦，
3: 一般暖风左面不热，有几种原因会造成的。我不知道你这是手动空调，
2: 不是我刚才
3: 手动面板还是自动面板？
2: 我刚才说你说什么？归哪个部门管？
3: 冷却系统啊。
2: 冷却系统啊、哦。
3: 小水箱不归冷却系统吗？
2: 哦，我不懂，问。
3: 难道归燃油系统吗？
2: 我问，
3: 还是归转向系统啊？
2: 哦。没事，你说完之后我告诉你，
3: 药量还是小，一天阴阳怪气的。
2: 不是，我
3: 了解分系统，我估计上气不接下气了。
2: 我问你，归哪个就是哪一类的师傅管？你整冷却系统
3: 应该归电器吧？我们修车那阵归电器师傅，
2: 现在也归电器，当时你就应该直接说归电器师傅管。
3: 那你问的有毛病，你说归哪个系统？对于车来讲，哪个系统不冷却系吗？
2: 啊、冷却系统。
3: 你说修归谁修？
2: 啊、
3: 你这问的就有毛病。
2: 不是，空调归是冷却系。
3: 暖风吗？
2: 啊，冷却系，
3: 那不对吗？
2: 这个系在哪上学上课、啊？
3: 东哥，我告诉你，这一块你就不对了、
2: 啊。
3: 虽然你看你比我年长，但你在这个课本知识这一块呢，你确实分析的不对、
2: 啊。
3: 发动机有几部分组成吗？
2: 啊，冷却
3: 几大机构几大系统、
2: 啊？
3: 暖风不属于冷却系吗？冷却水箱、水泵、节温器、小水箱、鼓风机，这不是一套系统吗？像你血液循环似的。
2: 啊，又跟血液循环有关系了，
3: 就这意思。不知道你这是手动空调还自动空调啊？有可能是控制面板的问题，还有可能是节温器的问题，还有可能你这小水箱你换的是原厂的还是副厂的？那你前年换完了，是不是质量不好也存在着堵啊？你到修配厂整体的检查一下。
4: 嗯，检查一下。
3: 这是个大。
2: 如果说错了吗？可以纠正吗？
3: 你可以提建议，不能纠正，
5: 不许纠正。
3: 对，我错，你知道哪儿错了？你要知道哪儿错了，你不是知道哪儿不热了吗？
2: 啊，就是说错了不能纠正，那我就不纠正了。
3: 我说可以提建议，啊、但你提不出来，你就别说这话。
2: 那个，我是说的是纠正，不是建议。
3: 啊、
2: 但是你要是不让我纠正，我就不纠正了。你说的全对，你能活10000年。
3: 关键你挑不出来毛病，
2: 咋挑不出来？
3: 你挑，你说，
2: 我问你，它是一面冷一面热。
3: 对呀、啊，
2: 跟小水箱有什么关系呢？
3: 那小水箱一面堵了一面没堵呢，
2: 两边都不会冷或者都不会热，
3: 都不会热。那我展开了说嘛，
2: 还跟水泵有关系啊？
3: 我说节温器，
2: 不，
3: 水泵我说这套系统。
2: 节温器如果节温器不好使的话、啊，它不会形成一面冷一面热。
3: 哥，我修理工出身，
2: 你修
3: 这种问题，我告诉你就得全面的来去检查。
2: 你关键
3: 那你说什么原因？
2: 关键你的系统是地沟油那个系统，
3: 啊、
2: 主要是负责底下的上面。
3: 小哥，你的原因你说左
2: 边
3: 方向调啊？
2: 你前面，你听我说啊，
3: 是这面20度，那边调到18度了。
2: 牙，你前面说的非常对，它这一定是个自动空调。或者如果要是手动空调的话呢，它这面的翻板出现了问题。
3: 哥，人家都前年换小水箱了，他
2: 小水箱跟一面冷一面热有啥关系、啊？
5: 只要有一面热，这小水箱就没事儿。
2: 对，一面冷一面，它跟小水箱没有关系。说这个，
3: 小水箱没有左右的吗？
2: 有，
3: 啊，有啊。
2: 有，
3: 那你说错了
2: 啊，
3: 没有，
2: 它真有啊。那你看你这是频发了吧？这你就不懂了吧？真有两个的，
3: 中控台有两个小水箱。
2: 对、
3: 啊，你说是两个空调滤吧？
2: 你看，你这中国话你都听不懂。
3: 那你说哪个车型？
2: 我告诉你就知道了。
3: 啊，
2: 我不告诉你。
3: 你我告诉你，这专家纯是伪专家
1: 啊！昨天东哥没来，昨天你没来续劲儿呢，昨天。
2: 那个
1: 啊，
2: 高哥
3: 啊，
2: 没事儿。

0: 是吧？
1: 不是这活你这么办？
0: 你给我十秒钟，我说完了。
1: 你把这车开到东哥，人家东哥给你默默卖。
0: 没问题，没问题。我高哥，你给我十秒钟，我说句话。你们没事别老刷那短视频看美女，没事看看汽车的视频，长点知识。
2: 那我确实好奇了。
0: 这问题过去了，咱不犟了。
3: 不是，
0: 东
3: 哥，答案你过去了。
2: 给个答案，我先说个前提，他这个是啥呢？一面热一面温乎嘛，所以到底是啥问题呢？
0: 它如果是自动空调的话，就是有一面的这个控制温度那个。叫芯片啊，其实我们都叫电阻，它这个芯片出现问题了，它这边温度控制不住，或者是这面的翻板出现了问题了，所以一面高一面低。
2: 哦、
3: 嗯，2021年8月份上牌的2款的领克03，2.0呢，那个白色，两片补漆，87000公里，两手，问收价给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可以说吗？
3: 嗯，
0: 因为领克03我一个没卖过，咱不知道就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想说让我帮你评估个价格，这没有问题。但是在节目之后，然后之后呢，你加我微信17148135，我咨询一下同行，这车呢现在收车多少钱啊？
3: 哎，东哥，12年时候凌志那个大吉普子是47还是46？
0: 凌志，
3: 嗯，就这个是57吗？现在那时候12年是57，
0: 57，老款的，老款的
3: 啊，12年是57啊，
0: 老款的。
3: 说要36，问合不合理？
0: 这得看车看配置，
3: 嗯，
0: 如果要是这要36哈，如果这个车比方说12年的车，这个车跑个10多万公里，全车原版有个三四件划痕补漆，肯定是值。嗯，肯
2: 正好提到那个领克03，我就好奇了，它那个领克03啊，它有一个03+，
3: 那个是高功率高性能，
2: 对，高性能全系四驱，然后这车是什么那啥呢？
3: 那个当时20多万，
2: 它是你不交定金，它不生产。
3: 嗯，订单是你去问了，
2: 我就好奇，
3: 那车开的挺狠，
1: 他怕生产出来没人要，
2: 对对对，所以我就好奇，比如像这种车，我也诚心想要，
3: 嗯，
2: 但是我怕我这个我花了钱了，我开了我不舒服，
3: 嗯，
2: 那你说我要想试驾这种车，
3: 他没有试驾车了，现在
2: 03+肯定没有啊，
4: 是03呗，
2: 所以你说我要想试驾这种车，我得
3: 就知道了，它比它有劲儿的多。
2: 啊，就是按照它的这个 Plus 版，
3: 它那台 2.0T 机器潜力深不见底，
2: 非常好。
3: 对，
2: 那个03+
3: 能调到500匹，
2: 就是开不着。嗯，问峰哥说，坦克700扛不扛撞？
3: 嘎嘎扛撞，嘎嘎扛撞。我刚刚看这问题了，完我还特意搜了一个行车记录仪，他那个跟别人对撞，迎头对撞的事啊，咱
2: 搜着了。
3: 说大车迎头对撞，小车迎头对撞，你看小车这样了。这当时呢是在一个路口啊，邦一家伙这小车干过来，你看那坦克700都基本没动啊，
2: 啊这么稳，
3: 哎，然后你看看那个就是他后边啊，就这两个车，你看坦克700车前头小车啥样，就这么大差距
2: 啊。啊，你下一个视频好看啊，
3: 下一个那是在做的一个广告
2: 啊。24年，哎，745，
3: 哎呦，
2: 5万多公里，
3: 45啊。
2: 5万多公里，黑色黑内，黑外黑内。
0: 这应该是2.0T 的，说了45的是吧？啊，45的话应该是上海大众的。如果说，因为它当时也分2-3款，如果我们按照最低配的来说的话，这台二四的，
2: 那个
0: 二四的话，我觉得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20小出，应该21左右，啊，大概这么一个范围吧。
2: 咨询说，哎。我看看啊，
3: 闲庭信步补充预算了，
2: 预算14-5万。
3: 嗯嗯，现在是个10年的高尔夫旅行版，16年的有点老了啊。高尔夫旅行版16能卖多少钱？
0: 16年的旅行版现在如果车真好的情况下啊，这车呢能卖到3万大多吧，
3: 3万大多，
0: 啊，
2: 那就是
0: 车得好啊。
3: 来，咱们往前捋一捋啊，小姑娘天天跑2-3天跑一次机场高速。14-5万，来推荐几个车。
2: 哎，再算上那置换，是不是能按17万算呢？
3: 那个闲庭信步啊，能加到17吗？
0: 买
3: 加到17的话，那个木木要推荐你看沃尔沃 S60。
2: 没有没有，小姑那开不能开那玩意儿。而且你看他上一个开那个高尔夫嘛，这还是按照这种小型车好开，
3: 嗯
2: 啊，底盘好的这种。
3: 那这阵子你也没少溜达，说说。
2: 脑子里没有。
3: 没有吧？
2: 嗯。
3: 14-5万，其实安全性好的车呢有不少啊，但是呢，我刚才想了几个适合女孩开。首先，
2: 领克03就是这价格啊。
3: 哎，领克03算是一个候选车型。
2: 是这个价格。
3: 可以，
2: 啊，
3: 可以，14-5万啊。
2: 对对对。
3: 哎，

0: 我再换高尔夫就没有
1: 意
0: 义，
1: 没
0: 意
1: 思，
0: 没意义。
1: 你就看看雪龙凡尔赛吧，啊，那车绝对是安全性能拿得出手的啊。人说最重要的豪华就是安全，
2: 嗯，
1: 这是第一位的。
2: 然后这也有朋友说，买个马自达的进口轿车，
1: 啥呀？
2: 马自达的轿车，
1: 马自达轿车哪有十五的呀？
3: 马自达的轿车的话，那就是昂克赛拉，但是这价位确实是差距挺大。
1: 昂克赛拉起步八万多块钱，
3: 他在咱也不能说愣卖，推荐个高配，店里头都没有车型的，你这就不道德了。但是来讲，我就觉得小姑娘如果换一个时尚亮丽一点的，挑个颜色更好看的，买个马自达的，这个昂克赛拉啊，不是高配的啊，就是
1: 那十万块钱够了，
3: 落完户十一二万块钱，这个我觉得就挺合适。而且最主要的，它虽然说动力性不是特别强劲，但是平顺性非常好。最主要，车身结构的安全等级也非常高。这个欢迎您到先锋路道号，咱们有试驾车，拉着家里的孩子去感受一下这款车啊。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咱们聊一聊，1584637733三个五。
2: 问迈腾换蒸发箱有没有抬工作台？
0: 必须得抬
2: 啊！
0: 如果是蒸发箱的话，不是冷凝器挺好了，必须得抬仪表台。
1: 哎，有人说现在蒙丢14-15万现在够了，小
2: 哎够了，
1: 蒙丢行，对对对对对对，蒙丢可以，
2: 而且蒙丢那个座椅，它那个现在这个新一代这个座椅特别舒服。
1: 福特车的安全系数一直以来都是也是可圈可点。
2: 这车型，小张总店里说能给银河 R7 做保养不？
1: 能，好像不允许，
2: 说
1: 好像不行，跨网了。
4: 对，没有授权，没有授权，
1: 他没有授权，他没法上传数据的。
4: 对，所有蓝牌车的吉利我都能做啊，这个绿牌的部分能做，
1: 能和不可以，他俩是。
4: 对，你做了我能给你打折，能便宜啊，但是就没有保养记录啊，所以说到授权店去做啊，具体什么吉利车就可以都问我啊，这个能做大部分其实现在都能做，就是像银河这很多车是做不了，但是也有银河车能做的，授权还是比较混乱的，因为吉利现在品牌也比较多。
5: 正好问你摇号日期定没定？
4: 没定的，这个日期如果要定了的话，你就很快就会看得到啊，就估计是。我估计得10月份吧，现在来看还是没有消息。
1: 那个
2: 广告，
1: 我看了厂家报表，领跑 A10单车厂家毛利350块，别讲价了，350块一台车啊！来来来来来来。
6: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7: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氏的、
1: 那个夸咱自己的版头那个片花咱都不放了啊。说不要提坦克700，单指坦克300，我同事。
2: 都够
1: 把树干折了，
2: 哎呀，
1: 说人和车问题都不大，我猜是棵小树，因为我见过大树的威力。你知道那个大树有多结实吗？说这话大概得有20年前，在江北的一条，那应该是个国道，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国道叫什么，因为我看过几次大事都在江北那边，车开得快。咱们那个重卡都平头的。那个树有多大多粗呢？我想想啊，就是成年男性俩人抱吧，
0: 这么粗，
1: 一个人肯定是抱不过来那么一个树，那个树相当粗，
2: 那非常粗了。
1: 那树皮肯定蹭掉了，舵篓子没了，舵篓子没了，那树绝对就是树皮蹭破了，连就是歪都没歪。旁边来一个家属，我一看我就知道那里边人肯定变浑浑了，撞树，我跟你说。就是小树，大树车干不过，
0: 干不过，因为自己有根儿嘛。
2: 落户2月的昆仑巅峰探险者，
1: 哟，
2: 15000公里，
1: 找刘大爷
2: 想买
1: 啊？他要买啊？
2: 大约多少钱？
0: 那便宜了，我觉得按优惠完的价格，不算购置税啊，落户2个月的，这车还不得照着优惠完的价格，照着4万去啊？比方说这车优惠完34万。那么落上货就是37-8万， 我觉得也就是说30或者稍微。

0: 出点头，也就这水平。
1: 那博越 L 是不是实体按键？是吧？
2: 博越 L 大部分按键不是啊，但是有空调一排实体按键也有的啊。所以说你要是不接受就是这种就是大屏操作为主的，那可能也不适合。但是呢，现在至少比竞品很多车型一点实体按键还是要强的啊，在空调这些控制还是比较方便，都是有的啊。博越 L 也是现在市场认可比较多的一个车啊，而且呢，其实吉利的这个操作系统呢，大部分应用的都给你非常方便能按得到。而且呢，现在我反正比较习惯像是什么这个HiCar 啦这类的东西，手机互联的操作会比较多啊，基本上都是在用大屏操作手机啊，所以说其实是按键我觉得有空调就非常够用了啊。
3: 嗯，A10 一台车350，我无法想象，我媳妇卖空调的，1999的空调利润还150呢。
4: 也挺多，
5: 利润挺高
3: 啊。他说那个车怎么才300多块钱呢？
5: 就是因为领跑确实一直是秉承着全域自研，然后呢把所有的成不是说研发成本啊，就是降到最低，因为压缩到自己手里学开发出来的技术，要比在外面买技术要省很多。这个是一个我们车辆的一个价格问题。为什么说这个领跑车卖这么便宜？就是因为出厂价及销售价差不多，实际上啊，但是也有能挣钱的，比如说D系，大家多买买大车，
3: 啊、
5: 然后
3: 那能挣500多呢？
5: 那个能挣900，20多万的车能挣900块钱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看看这个车呢，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啊。实际上，店里边 A 系的车也都是不赚钱的，刨去这个人工成本啊，这个提成什么的。A 系 A10 和 A05 都是不赚钱的，那就是给咱们听友的话，咱们广大的车主啊，提供一个比较小巧能够入门级能够到的一个车，6万多块钱买一个纯电车，400多续航，500多续航。那 SUV 也好，两厢的轿车也好，现在目前来说，家庭代步接送小孩或者老人开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我们店址呢，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3: 问前面没有中网的车怎么加防虫网？大哥，那就不加呗，
1: 那就不用加了。
3: 哎呀，
1: 你说你给这个史铁生，你说给他穿啥裤子不行？你说，
3: 问莹莹，我好奇你们销售顾问卖 A10店里给他多少奖金？他说不能说，可以不说。
5: 啊，没有啥不能说的。领跑目前来说的像我们店的话，没有低于像以前燃油车50啥，肯定没有这事儿啊、
3: 嗯。
5: 就是最低都是400-500起，
3: 嗯、
5: 就是保证大家的一个服务、
0: 嗯，
5: 对，保证就是所有销售人员跟客户的一个服务质量。
1: 哎，这个真是，
3: 对你卖台车挣50块钱，
5: 挣50块钱，我跟你这么说吧，
3: 你
5: 不看他
3: 你高哥当年可不就是那时候有些车你高哥不卖，你知道为啥吗？你像悦动那时候高哥都不卖，
1: 白玩儿，
4: 他属于小车，
3: 一台车给50块钱，
1: 白忙了。
3: 说高哥说，我从早上忙到晚上，又给联系这，又给联系那个。
6: 不是，你说赶上万一有一个不满意的呢？
3: 对啊、
6: 嗯。
4: 但是现在绿牌新能源提成单车都比较高，300、500、800。
1: 对，这个利润好与坏，它真的直接影响你整个服务态度。咱我不拉踩哈、
3: 嗯，
1: 但是就是相比之下，你看领克服务态度就好，
3: 哎、
1: 他人多。然后卖得好，然后相比如说某老牌油车品牌，
3: 哎、
1: 它卖得不好。
3: 我告诉你木，你去的店还少。当年市场好卖的时候，
1: 啊、
3: 服务态度还好、
1: 嗯，
3: 那才叫好店。
1: 啊、
3: 现在不好卖，服务态度好不算好。那时候我告诉你，就是车卖得嘎嘎好，但服务也嘎嘎好的啊，林肯，
1: 啊，
3: 雷克萨斯，纳智捷，我告诉你、
1: 啊、
3: 纳智捷服务贼好。你进店之后，他所有的东西那个到位呀、啊。
0: 嗯，
3: 这三个当时我觉得是服务最好的。
0: 纳智捷在先锋路是吧、
3: 嗯？对，
0: 真的，纳智捷的不管是男生长得特别的帅，女生长得不管是从身材还是容貌，正能量的说啊，
3: 嗯、
0: 长得非常的漂亮。
1: 现在呢，
0: 现在牌子黄了
1: 啊！是，我就说听不着了吗？
3: 火的车怎么卖？就是一进店没有人主动搭理你，因为他都有客户，
1: 嗯、
3: 全都有。交车的时候，合格证、发票、钥匙、用户手册。单子给啊，大哥，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忙，有事找我，你车在那儿呢。 走了。
0: 对，
3: 就能叫车。
0: 这是在这时候，可能是在2012年、2013年，在那之前，我去过一个四 S 店，就在机场路，咱一个车友去买车去，我跟他去的。那四 S 店我终身难忘，他那个店虽然黄了，叫啥名我记得非常清楚。
1: 嗯、
0: 然后呢，去买那个 QQ， 他院里是一排一排一排的车。咱正常的话，你去买车，木木像你现在，就是我可以随便挑吧。
1: 嗯，
0: 就是你服务态度不好，是不是我给挑挑车？完了，咱车友跟我去了，那销售顾问跟我说，
3: 嗯，
0: 你看不见这台就第一台，
3: 就
0: 你买就买，不买就走，连三人都挑不了。
3: 人家给你挪车犯不上。
0: 就是第二台，你开第二台走，我不卖给你。就那时候，你原来态度好不好？
5: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非常非常不赞同，就是我们店里边的销售，就像以前传统燃油车，说讲价都讲急眼了，把自己提成让出来给客户。就是这个，你讲价归讲价的，是跟公司的问题，但是销售的提成一律不允许拿出来给客户。我这时候我应该赚你的服务费。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能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服务，非常全面和这个完美的一个流程。所以说大家讲价归讲价啊，千万不要说是啊，你把你提成拿出来给我，像这种我觉得就不是讲价的事。
3: 15年前我高哥就讲过，其实汽车销售只是开端，
5: 嗯，
3: 服务是长久的。
5: 对，
3: 2012年这台57东哥18万公里，
0: 嗯，
3: 都车况挺好。
0: 没问题啊，那就细研究。
3: 三十就干了哈。他说：“如果你那儿有好的，他说我就不买他的。”
0: 我没有，
3: 就
0: 是这个
3: 刘大爷手里没有五七。
0: 这个老五七的话呢，我就碰见一台。我为啥知道他这个价格不高？碰见一台，我去看了这，当时给我这一说这价，我说这个价太够用了，马上到位啊！
3: 嗯、
0: 基本上就是超低空飞行到达战场。
3: 嗯，
0: 我一看那车，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手续和车不符，
3: 啊，明白。
0: 哎，完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3: 嗯，
0: 我就垂头丧气的又回来了。
1: 14-15万落地的话，说能接受绿牌的话，星耀七多好。
3: 星耀七
1: 啊，最他说最大优势是四驱、
3: 嗯，
1: 他说这个有道理。
0: 对，刚才不是小女孩那个吗？
1: 对，说那小女孩。
0: 我觉得星耀七这车虽然是带四驱啊，这价格也符合这个范畴，但是那个车真的不太适合女孩。第一，它车身的长度在那摆的
3: 大，
0: 一个标准的三厢的船型轿车，
3: 嗯、但是蒙丢也不小啊。
0: 但是呢，就是那个外观，真的徐老，
3: 嗯，
0: 他就你从外观看不看牌、
3: 嗯、
0: 你不想不到这是一台电车。
3: 嗯，对，它瞅着传统车，
0: 它在一个女孩，你说开个这么传统的电车有点不搭。现在14-15万能买着电车太多太多了，对吧？
1: 这位朋友心态好啊，说一直想换车，不巧昨天出事故了，现在就想换个车，结实扛撞的、
3: 啊。这老天爷让他换的
5: 啊，扛撞的。
1: 700或者500合不合适？有别的推荐？
3: 坦克700、500啊？
1: 嗯、
3: 那大哥差10万块钱。
0: 对，如果就是咱30万左右的话，
3: 那500肯定够用了。但是你700那肯定更好啊。
0: 但是康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
3: 嗯，
0: 就一说康创，我就觉得想起我博哥来了，
3: 猛士，
0: 我博哥他就康创了。
1: 哎呦，猛士
0: 那
1: 个，那他们那些车呀、嗯，那真是不是一般人开的，我感觉
3: 那个车康创肯定康创，
1: 一个赛一个的，嗯，
5: 别撞了呗。
3: 有没有碰撞预警好的不撞的呀？
5: 对
3: 不 对,
5: 对？主动刹车了，主动的避让行人了、
1: 啊，
5: 这不都有吗？
3: 那有啊，
5: 嗯，肯定都有啊，哥，嗯、多少钱预算呢？
3: 他都干了700
5: 了，14-15万啊，
3: 他干了700，那预算都干到50了。
5: 那嗯，
1: 按照40万上下推荐吧，
5: 嗯，
1: 我觉着
3: 40万呢，那就是一个猛哎不呀，又不对了，
5: 不对呀、
3: 啊，因为猛士是30万，
5: 对呀、
3: 啊，你要是40万，就是坦克的500的3.0T 的，还得是选完很多配的才是这个价。再有呢，40万扛创的啊，我给你再说一个啊，林肯飞行家。我咱先不说配件贵不贵，我说的是扛创，沃尔沃 X790，
1: 哎呀，是，
3: 这都是扛创的车。
5: 90使不了这钱了，
3: 使不了。大众途锐、奥迪 Q7、宝马不对，那个不够，
0: 那
3: 个、那
0: 个咱补个老轱辘棒了
3: 啊，
0: 行不行？因为他这买个普拉多行啊，对吧？
3: 我跟你说实话，东哥啊。
0: 嗯，
3: 普拉多的这个被动安全
0: 是
3: 比我刚才说那几个它是不如的，
0: 但是呢能跟他们混到一堆儿，
3: 能混一堆儿，
0: 对、
3: 嗯、
0: 能混到一堆儿去。嗯，
1: 那菊哥是想推荐哪个？
5: 我没了，
3: 他那个预算达不到那么高、
1: 嗯、
3: 他蹦高就30万。嗯，
5: 对，
1: 那省点买相片不行吗？省钱干相片。
3: 哎，你们那有人车载香薰啊？
5: 有啊。
3: 对，那多挣点就挣到40万。你们的香薰老贵了。
5: 我还真不知道那玩意儿多少钱。
7: 那玩意儿3-400呢。

0: 商城里有卖的，
1: 那不比香水便宜吗？
2: 喷一下，
3: 不，车载香薰是啥？你们看那个小那个片儿，像膏似的，它塞到车那个中控台那个底下有个卡扣。
2: 好多年，20年前、
3: 哎、对，那玩意儿可贵了，你还不能买外边乱七八糟的，为啥？有毒，
2: 熏挺，
3: 熏挺。你就得买原厂的，那玩意太贵了。我用完就
1: 这。有鼻炎的一般都不会选这个。
3: 是吗？我高哥不用那玩意儿。
0: 我那个车就带，但是我不开。
4: 嗯，过敏。
5: 对，我也不开那种，我那个都是散喷式的。星越 iHave 中配落地多少钱？
6: 如果有置换拿补贴，大概13出头啊。中配15万37。
3: 要再贷个款呢？
6: 贷款不贷款好，这车现在限价，就是现金优惠大概在15000左右啊，现金优惠。具体你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帮你推荐一下啊，18045078887，看能不能多招点赠品什么的啊。
3: 传奇 M 八 PHHPV 版，哎，你这么一说，我这个
7: HEV 吧，
3: 用 HEV 版吧，大哥，
7: 对对对，
3: 都是耐用性怎么样？可以的，传奇的车还是可以的，你不用，你看看，哎，我这哥们儿啊。从一号开始问的，从 GL 八开始问，问了后来又库斯图，然后又传奇 M 八，你这么的啊，这叫贺宁加油，宁宁啊，你就告诉哥一句实话，你打算照多少钱买？你说个数，我推荐一个，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也买的车，我不能干一个说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的这种损的缺德事儿，我肯定不干。贺宁，你告诉哥你多少钱预算，然后我给你往下接着唠啊。然后还有一件，你得告诉我你对车辆的要求有哪些啊？一二三四五，或者是你讨厌的缺点有哪些？一二三四五，你说出来，我就给你对证，就推出一个车来。
5: 久病成欢这边说，我最近为啥盯上沃尔沃了？说小岁数为啥看灯车？小哈哈说的特别对
3: 啊，
5: 说木木是因为惜命，说太对了，
3: 最大的豪华。
5: 就是
3: 安全，
5: 我就是因为这个，你说对了。吉利缤越车钥匙能锁车，不能开开锁，是电池没电了吗？
6: 能锁车，
4: 但不能开开锁、
6: 啊。那可能大概率还是没电了啊，很有可能电量不足了。你换个电池就给抠开，换个纽扣电池试一下先排除电池的问题，然后再联系我们，是吧？
3: 嗯。那个宁宁啊，告哥30预算 ，OK， 好，这我知道了。对于车辆的要求，你再罗列几个点，因为你光说个30，也是现在30万的 MPV 啊。哎呀，
7: 你是要存油的，
3: 你
7: 是
3: 要电的，要油的，要混动的，要增程的，要什么的？你还有就是对车辆其他方面，你再细化一点，因为30万的，哎呦我的妈呀，多了去了。
7: 现在市场的 MPV 的话，除了阿尔法、威尔法，还有雷尔法以外呢，
3: 哎、
7: 其他基本30万
3: 绿牌、蓝牌，你要不要？知道吗？啊，他说空间。第二，抗造第一，大哥，你一个 MPV 你打算咋造啊？你要说质量稳定性，口碑目前有传承的最好肯定是塞纳，啊，但是空间不行啊。你要论空间的话，那D99赶上仨入一厨了，是不是？你得有一个，就是你要油车、要电车，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啊。你再说说，来下一
5: 个。你看这边就造上谣了，说让哎，说沃尔沃4S店小雅是谁啊？
3: 你跟他有
5: 我不知道啊，但是这边有朋友说的，说如果说想知道木木为啥这么推荐沃尔沃，你得问 4S 店的小雅。
3: 嗯，
4: 说的跟真事的。
7: 小雅我不认识，我认识龙龙
5: 啊，
7: 我认识个叫龙龙的
5: 啊，
7: 你也认识？真的？
5: 我吗？
7: 对对，
5: 啊，
7: 曹立龙吗？
5: 啊，
7: 也张总认识吧？
4: 那太熟了。
6: 对，我们那个曹经理现在在那个天拓沃尔沃呢。
3: 啊，他上沃尔沃了，
6: 在公民路那个。你说，绕一圈又回老宋旁边去了，又是做邻居了。
4: 没事，
5: 偷喝酸菜。我以为说是小雅，是咱之前有嘉宾呢，我以为是。问大通 V90自动挡，9AT 前驱车，5米5，旅居减改咋样？大通 V90自动挡9AT
3: 啊，
5: 问高哥呀、啊，
0: 我这个在我这儿呢，得先让东哥说。
7: 不，这车我不太了解，了解的不太多。高哥，
0: 我说完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补充？
7: 我不补充，你说吧。
0: 不补充了。
7: 对，我能提建议，这回我能提建议了。
3: 高哥，我替你做主。
5: 你俩就、
3: 啊、建议今天都不让刘大爷提了，
5: 你俩就搁这抠字眼啊，
3: 不让提了，你说吧。
0: 大通 V90这个车，它有房车，它还有新途V90。
7: 他说的。

0: 就是大通 V90。
1: 大通 V90，
0: 啊，
1: 定位是一款 MPV，空
2: 嗯，
1: 间绝对够大，但这车呢在市场上很冷
2: 现
1: 门，
2: 在多
1: 买
2: 少
1: 的人
2: 钱？
1: 少。这哥我真没查着这车。
2: 这车我都不知道价，
0: 是这
2: 嗯，
0: 样的啊，高哥，
2: 十几啊？
0: 我是建议还是我补充？你定个调，完了我去执行去。
1: 补充吧。
0: 补充啊，大通 V90 呢，它刚刚进行了一个换代，那么呢，现在呢，它也换成是8AT 还9AT？原来呢，它是一个那个假自动挡那个箱子啊，但是呢，这回事，这个车呢，首先一点，确实就像高经理前面说的，高长，哎。然后之后呢，如果是作为一个，不管是拉人拉货吧，我觉得都挺实用。价格的话，好像并不是太贵，基本上是十大几吧，是不是高哥？看一眼价格，
1: 没找着，
0: 啊，
1: 他应该改名字叫
0: 但是
1: 新
0: 其，
1: 途 V90，
0: 呃，
1: 八月
0: 其，
1: 十二号刚上市的。
0: 但是我想提示你一下啊，就是说，如果想买这种车的话，你买一个，比方说8座的、9座的，你自己回去进行改装，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如果像房车或者这种宿营车的话，那么这车出来的时候必须带厂家的公告，然后呢，你就带厂家的公告，路上呢有这个警察同事接触你的时候，人一查能查出来你这个车确实买的时候就这样。如果你要是自己改装完，准备去自驾长途自驾游的话，然后呢，这个是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检查啊，这么个情况，所以的话，这个你要区分开。再就是这个车还可以，虽然强度并不是特别的好，不像依维柯全顺了这种强度特别好，但是整体来说，大通的车还能说得过去啊。但
2: 就
0: 是
2: 您，
0: 老高了，就跟那个斯宾特似的，那么长，那么大。
2: 您说了，它要混动的或者新势力的，我刚才把嘉华的词儿都捋出来了，
1: 混
2: 白
1: 动
2: 忙活
1: 新势
2: 了。
1: 力，
2: 那你这么的啊，咱要紧着三十整，我就告诉你是啥啊。下边我说的都是认真的话啊，紧着三十，我看高山班，四驱，个儿大，第三排能坐人，配置好，内饰做的精细，因为空间呢也是不小啊。他说的康史第一位，空间第二位，他把空间放到第二位了，也是说紧着大的来啊。那比高山班大的还不到三十的是谁呢？
3: 看画面中这个女的，啊，
2: 你这样一个女人，
3: D99，车长5米20多，轴距3米10多。那第二排、第三排的一个座椅呢，能够这个非常非常灵活，有迎宾模式，
2: 那
3: 有
2: 个大，
3: 这个360度旋转的座椅，有零重力座椅，然后还有小桌板，包括第三排座椅也可以翻转，还有通风。这个电动座椅，就第三排也基本上属于是 VIP 座啊。如果说家用的话，或者是有一部分商用，实际上这个车我非常推荐家用。商用的话，说实话，它外形还是偏时尚，所以说想看看这个车呢，你都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而且这个车全系标配双腔空悬，包括我们现在的话是这个双通芯片
2: 而且还
3: 啊，
2: 是
3: 这
2: 四
3: 个
2: 驱是吧？
3: 对标配四驱。那我们店里呢，这个目前的话展车试驾车。都有啊，你可以来看一看。2年的定额贷是15万免息，都政策非常非常好。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仅此而已，求分析。送外卖的放音响炸街，我理解不了，扰乱别人生活，还影响续航，费电，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兄弟，你要让我说，让我糟践糟践开迈阿赫了呀？说开 GLS 的人，我糟践糟践他们，我乐意在哪儿呢？这些人吧，你糟践他也没事儿，你知道吗？比如说，你说，哎呀，小张总，你没有男人味儿，你穷，他不带生气的啊，因为啥呢？
4: 这不是事实。
2: 对你比如说，你要跟李连英说你不是爷们儿，他肯定把你九族都诛了，知道吗？你懂我说的意思吧？所以说，兄弟，你这事儿我没法说，你懂吗？对，我没法说，你懂吗，兄弟？你这个，你哎呀，你理解理解我，我跟你一样。我那天我也纳闷的，我说你说这咣咣咣咣放那老响，东哥，你知道那玩意儿挺费电，它影响续航。那你说这不耽误你干活
5: 所以我是真不愿意往哈西那边开车。
0: 我们现在吧，唯一能说的就一个，就是我高哥，剩下咱啥都不能说。对吧，高哥，你辛苦了。
1: 他可能是放音乐，减少点枯燥呗。
5: 对，让自己精神精神。
2: 哦，
4: 其实现在网上比较流行，这叫这种人就叫家豪，对吧？比较能嘚瑟，比较吸引人眼球的，
5: 就是嘚瑟，
4: 干啥都有这种人。嗯。
6: 哎，说起嘚瑟，咱有啊
5: 啊！刚才那个左边就说要扛创那个500或者700那个、
1: 啊、
5: 老天爷让他买车那个
1: 啊，
5: 他就是想嘚瑟呀，他就是想预算50万嘚瑟，然后他的选车要求就是换一个不怕我撞，也不怕别人撞我的车。
7: 50万。还得嘚瑟，
5: 正经嘚瑟啊！这是啊，
7: 哎呀，这得高哥来了。50万嘚瑟的车，你
1: 50万，我刚才一顿想，你得回来后期改装一下，贴上拉花、啊。
7: 不行，你改装了，有些东西你就违法了。
5: 不怕我撞，也不怕别人撞，就这要求。
1: 有候选车型吗？
7: 我告诉你，轮椅。
8: 那不是700和500吗？人不说了吗？
7: 轮椅，大道谁都不敢碰你，远远的就得。站
5: 5车道，我必须我开到第3车道
7: 都没事儿，知道吗？嗯、但你要说50万啊，首先新车50万让人觉得嘚瑟，这还难呢。
8: 嗯，
7: 没有，你得整一个二手的50万，那就没法说了。嗯，你这个有人说让买个叉车，
6: 没考证的，不怕我撞，不怕别人撞。
5: 那50万要就是按坦克来选的话是几百呢？
7: 嗯，坦克500和700那车它也不嘚瑟呀。
5: 是它不嘚瑟，
7: 那车瞅着一点都不嘚瑟，
5: 颜色上嘚瑟嘚瑟呗，
7: 那就把色改改呗，
5: 对呗。
7: 嗯，你贴上各种各样的那个，就像我高哥是整点拉花，嗯，
5: 就得这样了哈。
7: 嗯，对。
5: 嗯，哎，我传奇E9咋样？说同级别同预算 MPV 有没有别的推荐？公司用车，
7: 嗯。多少钱？
0: 他说没说钱，就说传奇E9给说说。
5: 对，就说这车咋样？
7: 多少钱现在？传奇E9？
1: 32万到39万嘛。
7: 啊，公司用车行啊，这车配置各方面、尺寸、个头，啊，都没啥说的。你要说跟他的竞品，那就是高山9吧？
1: 差不多，
7: 是不是？
1: 插电混动的
7: 啊？对，那就这俩呗。还有啥？
1: 还有蓝图梦想家。
7: 哎，对，还有梦哎，你最近跟梦想家干上了？
1: 嗯，这个车卖的可好了，
7: 茶水烫嘴。
1: 嗷嗷烫，烫舌头呢。
7: 因为，哎，你一提这30几万的、这个，
1: 其实蓝图这个品牌吧，嗯、各个车型，
7: 我对蓝图一直没有恶感，那车我开我也觉得好，
1: 嗯，
7: 但是它的梦想家好像现在怎么热度除了你之外哈，没人提，
1: 忽略了一款让大家知道的好车型，
7: 嗯，
0: 啊、忽略了，
1: 嗯，
0: 啊，这词儿用的真好哈，
1: 忽略了给，
0: 现在用词低调了，
1: 泰山X8出的挺多的。
9: 我倒是觉得就是莹莹家那个D99其实不张扬，但是呢公司用车我觉得是更不错，因为毕竟的话买个顶配车型花不了多少钱，而且最主要的话它对座还有小座板一系列的都很方便，
7: 嗯，
9: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挺实用的一个东西。
3: 对，一般公司用车买黑色的多，嗯，白色一般都家用买。
9: 我为啥我这么说了一句，因为我老觉得传奇的吧现在改的这个车型外观有点太夸张了，就有点仿造那个豪车的这痕迹比较明显。
7: 那个50万嘚瑟的车现在网上挂着呢，说这就要50。
8: 哎呦我天
0: 哪，这也不值50，
1: 这个在交警队得备案了。
5: 哎呀妈呀，这个轮毂，
7: 他说这个、够不够，够的话我给你联系方式、
5: 哎、
7: 车主现在网上挂着呢，
6: 真囤呢。
1: 一般人驾驭不了
5: 这
1: 车，这
5: 得啥人呀、啊？
7: 我想我哥钱咋挣的呢？
9: 这有几、啊、
1: 八字不合的根本开不了，
9: 这就叫九龙拉车呀。
5: 钣金凹陷尚德能修，
7: 能、太能了、
5: 嗯，
7: 简直就跟玩一样啊！你就直接88003999走起，都不算事儿。
5: 问东哥，说那你那块现在手里最便宜的车是啥？他需要一
7: 个门口那个
0: 人民币7800元，
7: 对，
1: 挂的最贵的11万9还是卖价？
0: 不是，人说最便宜的。
1: 我知道，我这不跟你说的最贵的吗？
0: 啊，
7: 行，咱这买贵车买不着
1: 的。
0: 最便宜是7800元人民币，
1: 买个30万40万
0: 的
1: 车，你家网站都没有。
0: 哎，你买吗？我卖你个。
1: 我不买。
0: 买不卖你？你让我也付
1: 一下，
0: 你让我也烫烫嘴呗，让我挣点
5: 钱。糟的
1: 你也不会烫。
0: 对呀、那个你买一个呗。要我帮你卖一个行，把你的红门驰给你卖了，行不行？
1: 那个车暂时不卖。
0: 那车
1: 的
0: 价格、老刺激了。我前两天收了一个高哥
1: 啊，
0: 我收完之后，我一想你，我哭了，真的没跟你开玩笑，和你那个配置是一样的。 真的。我然后说，我说完这车我反过来了，我说这跟高哥是一样的，
1: 长轴的，17年的
0: 啊。

0: 啥颜色的？
1: 我红。
2: 哎呦妈！
1: 他别的色我都想不起你了，我一想红色就想起高哥了，真的。
2: 多少钱呢？
1: 当时我哭的我呀，晚上一宿没睡着觉。
3: 这个有个47岁听友，他说确实塞图斯的看了，怕跟他的岁数不太大啊。
4: 嗯，咋47很老吗？
5: 只要你有一颗年轻的心。
4: 啥年轻心，47本来就不老啊。
1: 会唠嗑不？会唠嗑，不会唠嗑看镜头。
5: 啊，
1: 这个46，一句话我没撒吧？是不是46？
3: 四十六，
4: 这个40，
1: 这我
6: 你看真火你，
2: 谁拉音量架子了？
4: 49呢，40好几能咋的呀？
2: 不是这个，你看真的，
1: 其实我觉得啊，如果真是一个45、46岁，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的话。赛图斯这个车呢还真可以考虑，因为现在包括我们的穿衣服啊，包括你看各位女士的发型啥的，大家都往时尚化年轻化去了，对吧？所以说真的40多岁的一个女士开着赛图斯，如果预算10万块钱左右想买个油车、啊、挺适合的、
5: 嗯、
1: 真的挺适合，而且也是这个价位最新的一款油车。
5: 没错啊，咱们这个虽然说全新赛图斯它的这个用户画像定位啊比较年轻啊，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无论是小定大定的人群基本上都在50岁左右，就是我们店内实际成交的客户。嗯，其实我觉得这款车无论外形还是内饰，它不是说它跟你的年龄啊这个有违和感，它是比较这个新款的车型，比如说它的芯片啊8295P 它比较这个先进，在同级别的合资 SUV 里边啊，不能说 SUV 吧，就是合资的这种车型里边，它肯定都是20万才能用到这个8295P。咱们的赛图斯起步价格这个80900的就给咱配上了，而且呢它现在这个就是仪表啊，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意识中的这个仪表，它是一个这种信息交互屏啊，就是跟理想的那个方向盘上面的那个一小溜那个挺像的啊，所以说外观也比较年轻时尚，然后科技感也比较强，尤其是咱们这个定位啊才8万左右，不算省补国补和长补，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不要定义咱们的年龄是适合穿什么东西开什么车啊，其实我觉得是都可以没问题的，
6: 只要内心喜欢，我觉得不用在意别人总说怎么着。
5: 对，嗯，花自己的钱做自己喜欢的事，
4: 自己乐，
5: 嗯嗯，
4: 让别人乐，
2: 这东西就是心态问题。
5: 对对，然后想预定咱们66交这个66抵2000的这个啊，预付款的可以这个加我微信教你怎么下单啊，锁定在今天的0点，如果要是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好使了，而且现在下定66我们是有一个额外的惊喜，无论提不提车你可以加我18646049355。
2: MPV 三排放倒铺成床，环线遇到检查会不会被收拾？
6: 三排放倒铺成床，这没改装吗？不是，
2: 没毛病吧？
6: 一点事儿都没有。
2: 车内愿咋地咋地呗。
6: 对你没改变结构，就没毛病。你放倒无所谓。
1: 对呀、啊，厂家原厂就有这个设计啊。比如说塞纳就是哈、啊，高哥后边三排。
7: 说那意思，塞纳第三排放倒不是平的吗？
1: 对呀、
7: 啊。长途的时候它躺着。
1: 啊，躺着警察官啊，行不行啊，庄？
2: 没问题吧？
7: 我并不清楚。
4: 司机不躺着就行了。
2: 对呀、啊，司机不躺着，我也想说这个话。司机不躺着就行呗。
0: 那个运动过程中应该不行，静止可以。
8: 我告诉你，高哥，房车按照交通法规规定，在行驶过程中，车内成员必须在座椅上系好安全带。你不可以躺在床上，坐在厨房里或者什么的。
2: 啊，是吗？在行驶过程中啊。
8: 对，这是交通法里边的规定。
6: 我给你们发这个视频，是文多老师此刻拉着他那沙漠越野小摩托，又出去玩去了。
9: 他没回来这几天，
6: 对，他接着往前撩呢。我给他发微信，刚才他给我发过来这么一段视频，我问他去哪儿啊？他还没
1: 是吉林那边，是吉林那边、那个地址
6: 是八什么、
1: 那个？
6: 我看到导航顶有个八字、
1: 对对，那个是吉林那边有一个这个老车的这个算是节日啊。然后呢，当时呢可能也有一挨着离沙漠不远、也有一些在沙漠中这个。就穿越这一块儿，有这么个项目。
6: 华哥听节目说，你给我给他们讲讲咱俩去玛莎拉蒂的遭遇，啊、我讲过，就今天人就不勒我们
2: 啊，
6: 没人勒。我俩先看看车，刚我搭手要把车门打开，啪家伙蹦出来。

0: 个活的，我还以为都没气儿了呢，不让动。
1: 啊？
0: 玛莎拉蒂真的不让碰，
1: 动都碰都不让
0: 碰都不让。因为我俩当时去吧，车停院外头了，完了夏天的时候穿的短裤和踏拉板，上面是老头衫儿。你我这咱身板咱一穷人，华哥身板东哥知道，高哥也知道吧？
2: 嗯，
0: 咱这么说吧，比小张总有过之无不及的。
3: 对，高哥跟他跟人
0: 完了，结果这家伙把我俩就是好悬就差轰出来了。
3: 在座的各位的
0: 真好卖
3: 实力，绝对跟华哥无法抗衡，包括高进。
0: 嗯，然后哎，他我们俩都愣了，就进店没人勒，要开门还给不让碰。我说实话啊，这要是比如说小张总，你要是当老板的，你发现你的员工是这样，你开不开了他？
4: 那看着肯定得教育一顿
0: 的。真的，进店就一个人勒的都没有，就拿眼皮扫了一下，人接着跟人唠嗑呢。
4: 从上到下骂一顿，
2: 啊、就是也不是很忙，
0: 啊、
2: 就是纯
0: 对纯
2: 勒你，
0: 就是不勒。然后把我气的，我找他们店总去了嘛，我把店总给骂了。
1: 现在应该不会有这问题了。嗯，
0: 店儿都没了，当
2: 不着了。
1: 这事儿也不用问东哥了，
0: 库伦往家反的他。哦哦哦，哎，你接着说。
1: 我说这事儿也不用问东哥，问石破托界最低多少钱？
5: 石破托界最低配的 1.5T 的起步价格，有旧车啊，一口价换新价格是109,900，没有算省补国补。如果你要是想买一个石破托界 1.5T 8AT 啊，现在咱们又有这个全新赛杜斯了，全新赛杜斯在100,000块钱啊裸车就能开到 1.5T 8AT， 要比托界便宜20,000块钱左右啊，它这个价格是不含长补和省补的，托界的价格是含了长补的，所以说综合下来落地价格，如果真的是想要动力啊，不看空间，想要一个全新的一个这个像新能源一样的这个车机系统好一点的啊，你可以看看全新赛杜斯，落地价格11左右就能到手了。
0: 还说文铎要去新疆，他去啥新疆了？他去新疆旧疆，他去不了。老大开学这几天了，
1: 眼瞅了
0: 老二马上上小学了，他咋上新疆啊？他要真去的话，可我跟你说，他媳妇肯定不能跟他过了
1: 啊。
0: 咋过呀？那家里俩上学的，
1: 你付出这么好的代价
0: 啊，那不累死了。要不说没事多看会儿电视不好吗？
1: 嗯，
0: 凯明啊，我们大孙中凯明来了，他说我认为47岁不适合开石破托界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齐白石老爷子90多那时候有人给介绍40岁的对象，他都嫌大。一下大家伙都没说。
6: 说他吧，一直奔着18的找，到现在没找着。
5: 刚才问的是东哥那个托界最近
0: 啊，一问东哥家托界
1: 啊，东哥
0: 啊，
1: 我说为啥问东哥呢？
3: 我那台车已经出售了。
5: 嗯。
3: 你看二手比新车卖的好好，
0: 因为都知道啥好。哎，买二手车人，你发现没？比买新车的人，其实有的时候他更理智、
3: 稳当，
0: 他知道什么车好。
3: 一个是理智，第二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啊，比新车的客户可能是稍微更懂一点车，
0: 要不然他也不敢长拉二手。
3: 对，一般都不太敢长拉二手的。
0: 就是关于放巨大音响的外卖，我认为是他是当做安全提示音来用。嗯，你说的也对。
1: 哎，
0: 你说的也对。但是你进小区之后还那么大声，你干哈？啊，
1: 让饿肚子的人知道饭来了，起到一个安慰剂的作用。
0: 啊，
1: 否则上楼这还得有一分钟呢。
0: 低血糖才犯了啊！
1: 对啊，提前告诉你，
0: 信念有时候很重
1: 要。对，
0: 你一听到外卖来了，
1: 你就开心了，起码就是肚子已经饱一半。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下啊？头天晚上喝大了，肚里没食，全是酒，你懂吧？
1: 贼难受。
0: 第二天早上就是顺两口粥之后，那个饿劲儿快到中午的时候就上来了。我有一次在面馆我都饿急眼了，
1: 就那个劲儿、啊，
0: 我觉得是上太慢了。其实前后也几分钟，
1: 就那个劲儿，
0: 都疯了，
1: 吃啥都香，就那个劲儿。
0: 我就感觉我自己能吃一头猪。
1: 哎，但我确实，我怎么寻思，我也好奇刚才那个事儿，就是咱正常，就比如说菊哥那个也好，就这种大的车，后排3排能完全放倒的。我在比如说在高速中，我现在是一个自驾的状态，我媳妇孩子在后排不能睡觉吗？在我开车的过程中，
0: 按交通法规来讲是不可以的。
1: 哦，
0: 但是很多人在这么做，因为你想想，他在平躺的过程中，如果你有一个急刹车，
1: 哎，这个有危险性，
0: 懂了吧？
1: 啊，是因为这个，
0: 哎，
1: 那就是说这个可以放倒，然后人躺在那是一定。

0: 要是车在静止状态
1: 下。对了，就是你到服务区想抻着腰歇两分钟，你没发现吗？你开过最长的长途，你一口气奔过多少公里？
0: 我最多就开过200多公里。
1: 我一口气干过600多公里、嗯。下车之后站起来，身子就是抻腰，感觉确实需要歇会儿了。
0: 啊，这是
1: 需要。如果后边是长信儿的，我躺会儿，我能觉得老得劲儿了。
0: 哦，明白。
1: 所以说 MPV 后边放平了，跑长途的时候，这个作用特别大。
0: 推荐一个在学府路跟西大直附近租车的地方，信誉比较好的。
1: 那我哪知道？
2: 你上
1: 你还得指定
2: 看呗，
3: 租车不用非得指定地点。
0: 对啊，
4: 现在租车是这块的，是这么个情况。哪怕说你得，就是在这开发区吧，南岗开发区租个车，然后你家在双城或者在平房的话，他都给你送到位，
1: 对，
4: 全都是给你
1: 送上门的，
4: 送上门的，然后满油去满油回啊。
0: 嗯。有意思了，说文铎上新疆嘛，他说最多也就去新疆大街。
1: 对呀，他也上个新疆大街吧啊。这里边还现在有问思铂睿现在什么行情的，查查思铂睿啊，你先查查，咱下一个问题你那边了。因为思铂睿吧，我个人觉得现在兴许比雅阁是不是还便宜啊？
4: 我觉得这车应该不应该出了？
1: 为啥呀？
4: 因为雅阁现在这么便宜。然后呢，思铂睿的价格，它在新车方面肯定要低于雅阁，对吧？而它俩的成本又是一样的，
1: 嗯，
4: 所以的话，我觉得思铂睿不用出了，因为啥呢？卖一个赔一个，还出它干啥？
1: 星光730纯电试驾车现在有没有？
5: 没有，插电混动的是，它试乘试驾车是插电混动的，我们改了个色，那颜色挺炸裂的，但是确实也很醒目。你要说买纯电的，你要是真喜欢这车，等着我们订回来，你可以观摩一下。
1: 交多少钱定金啊？
5: 交定金呢？
1: 嗯，
5: 交2000呗。
1: 你说好使呗？
5: 好使，没问题。
1: 嗯，
5: 你来先锋路7号。
1: 思铂睿给我找着了吗？
6: 早就提。
5: 他说的是不是思铂睿之后就是英仕派了？
7: 思铂睿的这个早就停售了。
5: 在英仕派之前的一款车型吧？
7: 对，按这个车型，2017年就停产了。
1: 嗯。
4: 对，后面是英仕派，但是我说的
1: 这兄弟以为那还在呢。
4: 我说的意思，你说雅阁现在好像是最低配的新。
1: 东哥能这么问，他是因为他认为，
4: 嗯，
1: 应该他比雅阁更便宜，肯定这个原因。
4: 雅阁现在都赔，思铂睿的话更得什么英仕派更得赔。
1: 嗯，英仕派现在好像也没了，
4: 都没了。
1: 嗯，
6: 我这现在
1: 没了啊，
0: 我这现在目前没有
1: 啊。问星光730那个有热泵空调吗？你这问题都是连骗的。
6: 嗯，
1: 这个价有带热泵的吗？
6: 没有，
5: 小张总也回复了说没有，
6: 那肯定没有是吧？
5: 那就没有，
6: 一般来说都没有，
1: 得到12-13万才有吧？
6: 它这个高配也差不多这个价，但是一般这个价位的 MPV 都不配这个热泵空调。
1: 哦，这是问新款 A6 全险大概得多少钱？
6: 新款 A6，
7: 打完折应该8-9千块钱，差不多。
1: 也这还是挺贵啊，
7: 对，他新车嘛，他新车上完了之后再打一下折，他陆续的话会一点点再往下降。
1: 嗯，哥，接着看那个新款的比亚迪，瞅了半天不认识什么车，这是在这，我也不认得，这还是，哎呀，这真是搁街上刚拍的啊！比亚迪啥呀？第一这顶还有个字母，你们谁认识？
6: 是搞营运的。这是专属搞营运的车，
1: 我没见过，这叫啥型？这叫没听说过。
6: 这个车我也不确定啊，好像是某个城市这种车会非常多啊，
1: 嗯、
6: 是一侧拉门的那个。
1: 哈尔滨也卖上了？
6: 专门跑网约的啊。
1: 哎，真是拉门的。
6: 对，它是一面拉门一面开门啊、
1: 哦，
6: 专门这种车。我记得好像是宁波呀，还是杭州？我看满街的
1: 啊，人说就叫第一，是专门给网约车做的。
6: 对，就是一般零售很少这种车。
1: 哦，这个应该很便宜吧？
6: 大概可能我记得当时好像得将近10万吧，那个时候啊，这个车也不是新车了，很久了。
1: 嗯，问 iHave 换电池得多少钱
6: ？iHave 电池1.3几度啊，就是拿
1: 那
6: 个
1: 也不是很便宜啊。先说，
6: 对，相对来说还是便宜点啊。但是呢，我再说一下，就是星瑞的，就是吉利的 iHave 啊，基本上它电池的工作效率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就算是70公里以内，它燃油机介入工作也是在充电，70公里以内全都是用电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电非常省的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电的工作效率非常高。给你用的是1.3几度的3元锂电池，相当于高密度电池吧啊。
1: 3元锂，我想起广州来了。
6: 三元里，反正是三元里，在这个价位能用到一点多度，反正成本也没高太多啊，所以说大概我觉得可能是1万多块钱，2万块钱啊，差不多可能这个电池的价格，而且三电的质保时间很长的，你也不用太担心。
0: 问东哥手里边那个骐达还有没有？
1: 不，7800的车是什么车吗？不是。问骐达了、
0: 啊？没有，前面还有一个
1: 啊，还有个
0: 啊，他想给媳妇练手用，大概多少
4: 钱？练手倒还行，那台车况还可以，1万多块钱，这种日系的自动挡的，这个车况呢，就是算是可以能说得过去的了。
0: 嗯，
1: 7800啥车？
4: 7800是那避不良，
1: 奔腾，
4: 啊，奔腾
1: 自动挡，
4: 自动挡的，
1: 有天窗，
0: 哪年的？
4: 忘了，
1: 咋你要干呢？
0: 不是好奇，
4: 你要老网约，我就借你。
0: 不是好奇，好奇，好奇，好奇，拿那车干网约啊？
4: 对呀、
0: 啊。
4: 就不挣钱吗？
0: 这纯干的
4: 加油了呗！
0: 啊，那车油耗现在得干到
1: 那老车费油，
4: 对呀、啊，老车关键是老车都费油。
0: 对，那油耗那得嗷嗷的。
4: 我以为你要在毛这在就业呢，我就
0: 不不不，我纯好奇、
1: 不，我觉得你可以考虑，
0: 就是干，
1: 因为你也得生活呀。
0: 就是现不是现在这情况，我拿一币完了，我纯干不挣钱，
1: 不你不得生活吗？
0: 那
1: 嗯，刚刚网约车贴不贴补家用啊？
0: 哎，我这来问题了，
1: 这好几个呢，你看看表吧。
0: 是，
2: 赶紧给人读了，咱就收尾。
1: 嗯，正好有肖大爷问题，
0: 我选一。哎，我也这么想的，我觉得就拿肖大爷这问题收尾吧。
1: 嗯，
0: 马自达 CX-5 2.0，
1: 啊，二手的
0: 不是二？哎，咱俩竟然，
8: 快，刘大爷，快打
4: 得了，
1: 刘大爷收呗。
4: 打不？
8: CX-5
1: 2.0的，2020年的，原版原漆，白色的，至上版。
8: 咱俩是
1: 打
8: 的。
4: 这个我得知道是带不带天窗啊？因为我不知道。
1: 至上版带不带天窗？问刘
4: 了，不知道。至上版带天窗，22年的。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算是7万左右吧，或者7万多点，因为颜色、公里数啥的都不知道，是不是？哎，高哥，
1: 嗯、
4: 今天还是您先走啊？
5: 行，听你的。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今天上午我们店呢交付了一批的星光560，这款车呢一车有3个动力，燃油、插电还有纯电，这是一个公司采购的高性价比的一款车型，手动挡的呢。
1: 公司采购的你也给人往外卖啊？
5: 不是采购了，我们交付了。
1: 嗯
5: 啊，大空间。这个车呢确实以实用为主，这是一个公司采购了一批车，今天正式交付了。现在星光 L 呢卖的也比较好，每天陆续呢都是在交车的，凭着一个绿牌，纯电续航满油满电达到1260公里的这么一个大六座的混动车型，空间够大，价格也便宜，10万9800起步。嗯，也有置换政策，也有贷款免息政策，现在买车呢还有赠送充电桩以及安装服务，想买的、想试驾的、想了解的，欢迎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9: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个今天问 MPV 的比较多啊。MPV 的话，如果说你的预算在20多万到30万左右，可以看一看我们的D99。那D99这个车呢，除了这个二排座椅的这个变装的空间性非常大以外呢，它真的非常舒适啊，坐垫的厚度也非常厚，而且是全系的标配4驱和双腔空悬。那再说一个这个 D19 的，现在目前到月底啊，如果说大家订购的话，锁单啊，我指的是一定锁单，你光说不行。锁单呢就能享受一个双通的一个芯片啊，价值10000块钱。如果说你下个月再去锁再去买，那 D19 这个双通芯片就取消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月去订购，相当于是有10000块钱的一个优惠了啊。那加橘子的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10: 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我们起亚全新的赛图斯预售交66抵2000，置换叠加2000，一共交66-4000的权益，截止到今晚的24点。之前有了解过全系车型的啊，我们现在都是一口价。那预售阶段2000加2000的一个叠加，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这个预售阶段截止到10月31日之前提车都可以。如果这个时间之内您没有提车的话， 是原路给您退回的，所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如果是想这个看一下我们正式上市到底是多少钱，有什么权益的啊，你都可以今天联系我下一个这个66的 APP 的订单啊。我们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去帮您暗箱操作的，只能是您自己去选择一个 APP 上啊颜色配置等等这样的一个下单啊，下单之后你找我。

0: 锁单之后，无论买不买车，今天都有一个小小的惊喜，你可以这个具体记我电话微信18646049355，电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1: 大家好，吉车长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不夜熬的 i have 车型啊，这个下个月应该就能到展车了啊。如果说预算在10万左右，想要一个省油、空间大啊，然后保有量还比较大的啊，新技术的车型，看我们 AI 啊，这个更多介入的一个 i have 的技术，加上吉利的蓝牌，能做到市区30多的油耗，给你一个2米785，将近2米8轴距的一个家用 SUV 啊，这个一定会是一个爆款啊！现在网上已经很多东西了。图片都能看得到啊，基本上跟现款的博越 L 第四代的外形差不多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关注一下啊，非常省油、家用很实惠的车型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长安马自达萧峰，咱们汽车现在三款主销车型啊，家用来讲，我觉得非常值得您去关注一下啊，买车买个安心，买个省心啊，这个不闹心的一款车。那咱们现在有昂克赛拉 C x5、C x50，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到底，欢迎大家去先锋路的2号，咱们这几个车型都有试驾车，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燃油车没有颗粒捕捉器的啊这款车。那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除了店里头优惠之后，咱们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3: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糖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收听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现在正在寻找装修，想要用到好品质，然后呢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正式开始了，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在这里我们的听众先要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给我们的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啊、暖气呀、防盗门等等。就是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得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它是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的，一对一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 OK 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啊，你可以先拨通电话来锁定一下优惠的名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48800的整装套餐的价格很便宜啊，那用什么的材料呢？是不是给大家用的都是不好的呢？当然不是了，万象装饰给大家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那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项的，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啊、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是瓷砖、地板啊、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哎，这些都是任意挑选啊，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的。如果说想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那么地板它的环保等级全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都是随意去挑选颜色和样子。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的一些案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啊，你像是地漏啊、脚阀啊，这些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啊。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啊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哎，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啊，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哎，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咱眼睛能看得见的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拨通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报名想要详细了解，你可以现在就拨通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也可以直接去万象装饰这里来详细了解，地址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for first time feeling。 这是西城男孩出道25周年，当时有一张精选集里推出的一首新歌，就是非常标志性的那种抒情风的歌曲，然后歌词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我很喜欢。他把初恋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比喻成什么呢，说像醉了但是却没喝酒，就是给人感觉说太会写了。然后他这个旋律一出来，尤其是这个主唱的声线一出来，哇塞，有没有一种很温暖的声音，就是和声也非常舒服，你感觉听他们的歌曲就好像是在唱我们的青春一样。

和你一起分享《永远不回头》。其实这首歌它的原唱啊，是发行在1989年的时候，30多年后，这首歌被《飞驰人生三》选中，和电影最后的这个超燃的剧情真的非常的贴切。当然，我们如今再来听这首《永远不回头》，依旧是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因为它总是会提醒我们保持初心和热爱，勇敢的去奔赴心中的山海，然后把每一次挑战都化作我们生活当中，或者是说，化作我们成长当中的一个勋章一样的这种感觉。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这首歌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是拿着一把吉他，然后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好像是辽阔的原野上，忽然就被风吹。

胎的蒲公英一样，就好像拎着一瓶小啤酒，然后和三五好友大家在某一个深夜的不知名的小酒馆里谈笑风生一样。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万茜的《敬你》，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收音机前的你，敬你的云淡风轻，敬你的勇敢坚定。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来自许巍《蓝莲花》这首歌，它像是一首很有着很强大精神力量的一首经典的旋律，尤其是那一句"没有什么能够"

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就这一句犹如像是一种呐喊一样，唤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对于自由的渴望追求，就它不是那种空洞的口号，而像是一种很真挚的情感抒发一样，让那些个在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束缚迷茫的我们找到了一种坚持和前行的动力。许巍这种非常沧桑的这个嗓音啊，也不需要什么修饰，就饱含着一份特别真挚的情感，还有对于生活的热情，然后让我们听他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就像是源自内心的坚定一样。每每听到许巍的这首《蓝莲花》，那就一定要提一提西藏。西藏其实它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那一个总有一天，那你是不是常常这么跟你自己讲说，总有一天我得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它这个建在世界屋脊上的样子有多么的壮阔啊，总有一天我得亲眼看一看羊卓雍措那一抹蓝到底是怎样的惊艳，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一下天地的辽阔，对吧？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啊，和我们909咱一起出发，可以帮你圆梦西藏。九月份开始，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会迎来一年当中啊非常湛蓝和澄澈的时刻，而且在九月份我们可以避开人潮，暑期的高峰期就过去了，堪称是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啊。然后出发的团期9月16号9月23号和10月3号三个团期可以选择，听好价格真的很香，5980，价格是5980，而且它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没有其他额外任何消费的内容了，不会因为吃住行再给你收取任何一笔钱，完全都没有。我们知道我们去这个布达拉宫包括大昭寺它入内都是有耳机讲解的，我们就连耳机的钱都不会额外给你收啊，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5980是不是真的很划算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5980我们这性价比有多高呢？整个行程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这个都是入内参观的啊，然后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吧，就是整个线路人文啊、雪山啊、湖泊呀、峡谷啊一次性全部都走完。然后在吃的方面，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六大特色餐食，比如说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这个在这个藏地啊都是非常知名的，很有特色的，如果你去不尝一次的话，你会觉得好像缺少点什么。然后这些我们都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团期9月16、23和10月3号一共三个团期，价格5980，真的很香的一个行程。而且我们这个是深耕藏地的行程，三年多的时间已经打磨的相当相当的经典了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现在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呢？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会瞬间告别闷热的感觉。虽然不是冬天，但我们同样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舞台，真冰的这种实景舞台啊，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顶尖艺人联袂给大家演出，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

0: 腾空跳跃呀，包括惊险托举呀，专业的动作会瞬间炸裂全场的，再加上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真的是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的感觉。然后整场演出最震撼的那就是那个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是既惊险又刺激，你看的时候会有一种屏息期待的感觉。它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就是演员会常常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的互动，一会儿送你个花啊，一会儿给你 give me five 一下呀，幸运的观众还有可能登上舞台和他们一起同台共舞。那么重点来了啊，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的这个哈冰秀哪里购票呢？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票价一共分三档啊，98 168 298。然后呢，这个哈冰秀即将要结束了，我们最后最晚应该是27号，这个票只会卖到27号啊，所以想要看哈冰秀的你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了你可能要再等一年的时间。那么就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抓紧时间来购票。
1: Dear Steph， 我知你听不入耳的了，你自己看看啦，红色绿色，喜欢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盲目，个个叫住你停，你系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识啦，绿灯系行，红灯系。

0: 换吗？
1: 其实你知噶，换成我好似你咁样盲冲冲咁撞埋去，你一定会闹醒我。
0: 你唔会噶、哦，你永远都睇得清清楚楚，左度右度都唔敢行过去。

0: 家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十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睇下我。
1: 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郑容的《红绿灯》。

里面的一个声音是来自于郑融，另一个声音你听得出来吗？那是来自于薛凯琪的独白。当你反反复复听着这几句话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甜美，然后你再一点点细细的去咀嚼，你会发现说粤语歌曲啊，它的歌词总是会有一些特殊的动人之处。红绿灯，有时候你想想，其实它只不过是路上的一点障碍罢了，但是我们还会希望说在到达路口的时候它会是绿灯，但是红灯其实也不是不好，我们路过喧嚣，但是却只能用短暂的几十秒让自己平静，然后你放眼去看去，也许前路是一片繁华，然后你可以冷静的去确定一下自己的方向，在转眼之间红灯变成绿灯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坚定自己的梦想向前走。我想有的时候红绿灯可能也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吧。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啊，太子鸡真的是把粤语歌唱到了极致啊！我突然之间就是在听，每次在听重重鸡歌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碎碎念，就是觉得如果当初啊，他家里要是穷一点的话，真的他现在也是歌坛的半壁江山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狠一点的，就是也是能够直抵心灵的那种声音啊，来自于苏永康。

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欢迎你的光临。每天下午的2:30到4:，和你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坐在椅子上环游世界。当然，如果你突然之间厌倦了这座城市当中的生活轨迹，有一点灰色、机械、麻木又重复，会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个城市去打卡、去放松、去感受一下另一种空气的味道，那你不妨跟随我们909的步伐，让我们带你去告别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告别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去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生来往返4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啊！我们在这儿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包括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一次性体验。那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里边有一个托卡内夫灯塔啊，在当地被称为爱情灯塔，很漂亮，就是远远的伫立在海边，然后你知道那种蓝天碧水再加上洁白的灯塔，就是相互映衬之下，你会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圣洁，真的就很有这种爱情诞生的地方的这种感觉。然而托卡内夫灯塔所伫立的这个位置，它是陆地的终点，同时它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啊！你可以踩着这个，你得赶这个潮水啊。如果说这个潮水正是退潮的时候，那么你正好可以沿着这个海边的小路走到灯塔的下面，也可以登上这个灯塔。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呢，刚好赶它这个小路被淹没了，所以我们只能远远的跟它拍一张照片，但也很美，你知道吗？海边伫立的这种洁白的灯塔很美，然后在它的周边，在这个灯塔的周边，你经常能看到背着画板啊，背着画板来，然后在这儿写生的，各色的俄罗斯人。然后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可以登到这个塔上去感受一下这个爱情灯塔所带给大家的这种幸运的感觉啊。那如果说不能够走到灯塔下面，或者是攀上这个灯塔也没有关系，因为远处看这个灯塔带给大家的感觉是截然不一样的。但是你去到了海参崴这座城市，你却能感受到这个城市它的这种浪漫节奏和感觉。街头巷尾你看到的就是俄罗斯人，真的长得蛮帅，尤其是小男生长得蛮帅的，女生也很漂亮啊，就是街头巷尾啊，全部都是一溜的大高个加大长腿。然后重点是什么，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你看虽然只有4天，但是我们在这儿可以去看海，我们可以去赶海，我们可以去真正下到海边啊，到海边去感受一下这种山海浪漫的情怀。那么同时我们在行程里面也会带大家去到他们当地的步行街呀，然后去到他们当地的这个胜利广场啊，哎，你会看到咖啡馆里坐的都是悠闲的俄罗斯人，然后包括说我们在这个广场上鸽子啊，那种自由的感觉，满大街都是这种溜溜达达的鸽子，就一点都不怕人的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在行程里面，除了这个行程，还给大家安排了餐食，在餐食方面给你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大餐，还有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个在其他的团队都是没有的啊。每个周六发团，价格2599一价全包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抓紧时间来添加微信啊！因为孩子们即将要开学了，那不管是说作为成年人的我们想要放松，还是说在孩子即将小紧箍咒要这个箍上的时候之前，带着孩子先放松一下，我们这个行程真的都非常的适合。2599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大概真的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能听懂这一首歌，这个年纪。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是不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心目当中总会有一些个心向往之的地方，它会越来越强烈，会强烈到让你觉得如果现在不马上出发，那以后一定会让这一份没有出发的心情增添上一份后悔，再后悔。所以很多人啊，一直以来把西藏都放为心目当中的总有一天，会希望说我要去，一定会去，只不过时间的问题，再让他等一等我。但你也知道，很多人就是去过了西藏之后，等再回过头和身旁的朋友讲说西藏，都会告诉

告诉你说，西藏你一定要去，而且你会发现说，西藏它是一个你去了之后还会想去第二次、第三次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有如此魔力的地方。哦，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记得去西藏会让我觉得说特别流连忘返的是，其实并不是布达拉宫对于我的那一份震撼，而是布达拉宫我在上去的时候拾级而上啊，因为布达拉宫它是建在这个世界屋脊之上。我们登上布达拉宫的这个台阶啊，就没有进入宫殿之前，它就已经相当于7层楼这么高了啊，就是你看你一层一层的楼梯凳爬上去，7层楼这么高，然后你再进入到布达拉宫里面，我特别喜欢的实际上是我们即将要进入布达拉宫会有一个休息区，然后大家就会坐在这个休息区上。我当时没有，我当时是坐在这个台阶上，就是我们走的这个台阶上，坐在这个台阶上，然后去纵览整个拉萨市，然后去感受啊，就是这种一览众山小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你脚踏的是世界屋脊哦，然后你纵览众山小那种感觉，然后当时耳朵里听的这个歌曲就是许巍的《蓝莲花》，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之间就读懂了仓央嘉措的孤独。你知道我们读过仓央嘉措的这个诗集啊，他的文字就是这个在雪域里，我就是最大的王。你知道在他的文字里，处处都会体现出一种孤独，然后就在那一瞬间，好像一下子就读懂了这一种。是，他的文字里面的这一份情绪，你知道，在那感觉是那种很独特的，是那种只有你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得到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也喜欢，除了布达拉宫之外，我也喜欢大昭寺里面各个转角的故事。大昭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有一个非常大的佛像被藏在山洞里，然后后期才拿出来的。那么究竟为什么呢？哎，你自己去感受啊，你就知道。然后包括八廓街也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哦。就是你知道八廓街它左右两边的这个石头都是横着排的，全部都是横着一个一个紧挨在一起，但中间呢，中间的这个石头它是竖着排的，然后中间的这个石头已经被磨得锃亮锃亮的，它和旁边的石头是不一样的。那么中间这条路被称为叫做转经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啊，像他们就是藏民，他们会一路磕着长头，五体投地的这种磕着长头啊，然后你看他的身上啊，就是所有什么膝关节、肘关节就没有，全部都是补丁，补丁摞补丁，就是一路磕着长头，他们会从很远的地方磕着长头而来，你知道。就是那是对于信仰最虔诚的回响，知道吗？然后额头碰触地面的声音真的此起彼伏，就是你会认为说，哦，原来信仰可以这么的虔诚。然后街边的甜茶馆，你能看到市井生活里的这个烟火气息，就是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会互相交融。然后你看藏族同胞，他们其实也会手里拿着，一面拿着转经筒，然后一面去转那个大大的转经筒，但同时他们也用智能手机，他们可能也在直播，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传统和现代的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感觉，这就是我们909想要带你去体验的西藏圆梦之旅。我们的团期是9月16、9月23、10月3号，有三个团期可选。就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么多呢？就如果你对于西藏也是一直心心念念、心向往之，却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一直未有能够成行，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年这个西藏行程，因为你错过这一次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然后价格还这么的划算，5980，5980，这是去一次西藏了，而且我们是双飞，飞去飞回啊，飞去飞回，7天的行程，让大家用最短的时间去走进西藏，了解西藏，去感受你所深爱的这个西藏，它究竟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给你。而且九月份啊，天空啊，包括湖水都更加的澄澈湛蓝，而且呢，避开了暑期高峰，人少就是景美啊。简单说，人少景美，然后性价比还高，价格还划算啊。我们这次用7天的时间，带你双飞去西藏。添加微信吧，来详细了解。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啊。而我们这次西藏的行程都会带大家去哪儿呢？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地方不用说了，我们一定会去，而且我们是入内参观的。药王山观景台，就是那50块钱人民币同款的那个视角啊，大家翻过来，50块钱人民币同款的那个视角，我们去打卡那里。然后巴松措、羊卓雍措啊，就是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
哎，真的，羊湖好美好美，你一定要好好去看看羊湖。用我的话说，羊湖是一个把全世界的蓝色都用光的地方，就是阳光照下来啊。

啊，照到水面上，它折射出各种各样的来，深的、浅的、淡的，你见过的，可能你没见过的，在这儿你都看得到。阳湖就那一抹湛蓝，真的很惊艳。然后雅尼湿地、卡定沟，就是整个行程啊，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给你走完，把精华的景点都给你一网打尽。然后餐食方面啊，六大特色餐，什么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通通给你安排上。而且我们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吃住行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5980，额外不需要再跟你要任何一分钱。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西藏都 OK 的啊。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跟我详细的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有料的今天有空调的嗨三
1: 下班万岁。哎呀呀呀，
0: 舒服。
1: 嗯，
0: 他真不一样，他就是有没有风力。哎，今天是不是就是觉得，哎，我今天听众朋友们听节目应该都觉得是低噪版
1: 啊，就没有风扇的，
0: 没有风声，对不对？哎，风寒清爽，笑嗨三唠嗑有套。本节目由嗨三终极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俩人在这儿
0: 等你。哎呀，接下来这一周啊，
1: 嗯，
0: 都将是非常
1: 非常清静的一周，
0: 高质量的一周。
1: 啊，高质量这个词更好，比清静要好得多。
0: 对对对对，
1: 体现出了节目即将产生的一种，
0: 就是一种
1: 效果，
0: 一种质感吧，
1: 质感质感，
0: 一种质感吧。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嗯，
0: 那我还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1: 你说这个空调好了，是不是跟某人走了有关系啊？
0: 对，我其实我今天。我
1: 是不是有这种有一种预感？
0: 哎，我今天中午一来我就感觉，我说这怎么，哎，
1: 因为他要
0: 走就好了呢。
1: 主要就是他没那种命。
0: 没事，苏州现在这个温度应该也行，
1: 啊、
0: 应该也行，
1: 35度左右呗。
0: 天气预报，
1: 嗯，
0: 苏州啊。
1: 来吧，没事，先不用看，你关心那？
0: 我看一下，看一下，有关心。33度呢。
1: 正常啊，肯定是啊。
0: 没事，兵哥嘛，就是也是去热情去了，那地方热点挺好的。因为兵哥也是去带去这个咱们、哈尔滨的先进的这个 MC 文化嘛，带去苏州嘛。
1: 嗯、
0: 来说今天话题之前呢，也是继续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美妙行程啊。哈尔滨其实最近已经很凉爽了，而且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往后都推移，你会发现越来越凉爽。但是有一个地方。啊，甚至你去海边了、还得穿外套，什么地儿呢？
1: 哎，
0: 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
1: 我也觉得他那儿现在应该甚至有点凉爽了吧？
0: 哎、俄罗斯的这个海参崴啊。
1: 来说说我们的俄罗斯行程啊，这个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就非常火爆，尤其暑期的时候，这是一团一团又一团的，但是都没有挡住大家的热情。
0: 这个团很好的一点是啥呢？时间短，轻量级，就是我们争取会在每个月每周都会安排一个团，然后呢周六让你出发，争取就是说你请个2天的工作日的假就能出趟国，而且是在这个陆地上跨越国境线，这个体验也非常的好。
1: 嗯，
0: 哎，同时呢价格也非常的便宜，2580。
1: 嗯、
0: 2000多块钱，价格不到3000块钱，然后一个人就一价全含了。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这个团是今年909发的数量上最多的一个团了。
1: 嗯、没错、嗯，那还有一个行程呢，就是我们909一直以来的王牌的一个行程，就是西藏
0: 经典啊、嗯，用了3-4年的时间打磨吧。所以说，无论是在行程的这个选择上啊，整个这个路线的安排上，还是景点的这个。

0: 这个策划上、
1: 嗯、
0: 可以说是都是已经是达到没毛病了，炉火纯青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呢仍然是七天的行程，很经典，用七天的时间，无论你是第一次去西藏还是第二次去，这一次都会让你看到足够多的景点，然后以及行程上的安排都很丰富、嗯、
1: 没错。而且我们全程入住的酒店都是有氧酒店，这个对于整个行程你的
0: 高原反应，
1: 对舒适度上来讲就是可以说做到了非常贴心，
0: 没错。
1: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团期也是非常多，9月16号、23号、10月3号都有团，包括就十一期间还有团呢，而且价格都是不涨的，5980元的价格。
0: 哎呦，十一期间还能5000多，这个我是觉得、
1: 啊、是不是很贴心？
0: 对，这个真是，但是啊，仍然推荐大家，就是你但凡比如说有这个能力，
1: 嗯、
0: 请个假也好，怎么样也好，
1: 不要选
0: 还是错峰十一期间。
1: 说那玩意儿说的，有假期谁敢十一呀、
0: 啊？要
1: 领团那种，就谁敢十一、啊？
0: 那就没招了，
1: 是不是？所以各取所需啊。9月16号、23号、10月3号三个团期都是5980元的价格，而且是含往返的机票啊、住宿啊、什么，而且是一价全含吧。
0: 主要价格真是打下来了。
1: 对，所以说非常划算。添加微信
0: 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备注好西藏或者是俄罗斯都可以啊。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嗯哼，今天的话题，
1: 今天的话题非常方便，今天的话题就如我们的话题一样方便。
0: 我今天中午还去了一趟旁边的那个大润发，然后就是我买、
1: 哎、
0: 其实我最后我就发现啊，整个车里就我买的东西、
1: 都是素食，
0: 大部分都是素食类的。
1: 好的，所以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哎小龄单身，
0: 小龄单身，小龄
1: 小龄单身男青年。
0: 对对对，我对素食这一块确实是用的太多了、
1: 嗯，
0: 然后也很有发言权，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素食。
1: 我也有发言权呢。
0: 老一辈人吧，其实都会说吃这种罐头类啊，
1: 嗯，
0: 方便面、
1: 啊、不健康
0: 啊，它不健康，但是你会发现它确实方便。
1: 不，但你也可以挑健康的买。
0: 哎，就是
1: 现在素食也有健康的。
0: 漂流表这一块嘛，
1: 对，
0: 漂
1: 流表这儿看好就行。
0: 所以今天呢，大家每个人都分享一下你家中常备的，
1: 嗯，
0: 素食都有哪些？
1: 素不是那个荤素的素，
0: 不是荤素的素，
1: 是
0: 速
1: 度
0: 的
1: 素，就是。
0: 对，
1: 方便的美食就是方便制作、
0: 对，
1: 快速成手
0: 就立刻就能吃
1: 上餐的美食是什么、
0: 哎、对，
1: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家的孩子海33康的三。
1: 我先听听
0: 你像我啊，我今天就是我今天买的呗，
1: 嗯，
0: 有鱼罐头。
1: 鱼罐头你一般买什么口味？ 就这一个话题我觉得能聊十分钟。鱼罐头你一般买什么口味？
0: 主要是两个，
1: 我猜一定有豆豉鲮鱼吧、
0: 啊、这个
1: 这是下酒的。
0: 对，哎，对对对，这是下酒。
1: 一般豆豉鲮鱼是下酒的，
0: 功能性不同，这是下酒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稍微空嘴吃也行的
1: 茄汁的。
0: 哎，不，哎，还真茄汁的，我还真不知道。
1: 我吃茄汁的，
0: 我那个是那个小黄鱼罐头啊。哎，我发现女生好像都不愿意
1: 吃。对，小黄鱼都是
0: 因为它有一股混腥味儿，是不是？就女生不愿意吃。
1: 不是，我是觉得它油太大
0: 啊。
1: 木木，昨天谁说晚上不吃？哎呀，螺蛳粉不吃，哎呀，主食不吃。我最近有点那什么，我得减减肥吧。你吃，你吃。
0: 但你说，但你说黄鱼罐头对我来说最大的心理安慰是啥呢？
1: 它没有碳水。
0: 不，就起码它是鱼肉。
1: 不，但它那鱼
0: 肉的油
1: 脂
0: 有
1: 多高？
0: 油
1: 油
0: 油，对，但它就是香啊。
1: 我告诉你，木木，你不信，我猜呀，一会儿我查一下，如果是
0: 茄汁，它的热量是吧？
1: 茄汁，我说那种茄汁那个什么，
0: 那应该还好。
1: 对啊，
0: 嗯、
1: 茄汁的那个和你的那个。
0: 嗯嗯嗯，
1: 小黄鱼罐头啊，咱一会儿查一下，
0: 起码两倍吧。
1: 我那个好像不是油炸，我感觉吃着感觉不像油炸，最起码没你炸的那个那么透。
0: 我那个呀，
1: 嗯，
0: 而且我就是在香辣和麻辣和五香和香酥之间，我还得选择香酥。
1: 香酥就说
0: 明它
1: 更
0: 加的过
1: 油，
0: 对，它更加过油，它香啊。但是你看，这就是我选择素，它方便。
1: 但我要是真想吃鱼罐头，我就一定是吃
0: 茄汁
1: 儿，茄汁儿的，而且我吃古龙家的。蓝瓶的那个、
0: 啊、
1: 我特别喜欢那个、
0: 啊、我豆豉鲮鱼我是分品牌、嗯、
1: 豆豉鲮鱼有点咸我觉得，
0: 对，那个咸、
1: 嗯、
0: 但是我还喜欢它的一点是啥呢、
1: 嗯、
0: 豆豉鲮鱼里面那个
1: 豆
0: 豉，豆
1: 豉下酒嘛，
0: 鱼吃完了之后我会把那个豆豉留一下
1: 煮面，
0: 有时间了我会买点青菜炒
1: 啊，炒油麦菜可以，
0: 对、哎、
1: 那叫一鱼两吃，
0: 对对对对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1: 你还能炒菜呢、哎、
0: 容易，
1: 温炒吗？
0: 炒啊，很偶尔。
1: 你有锅吗？
0: 有啊，哎，
1: 我真的我都以为你家没有炒菜锅，只有那个煮火锅的那种锅呢。
0: 我那个锅，哎，还真是旅游不说完了吗？
1: 嗯、
0: 我那个锅就是去俄罗斯买的。
1: 啊、
0: 就是买给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小炒锅，就正好适合我一个人一人餐的那种小炒锅，然后不粘锅，然后还咋地的，但不带够啊。
1: 好好好，所以说今天刚才只是聊了素食当中的冰山一小
0: 角，抛砖引玉，
1: 一小角就是鱼罐头这一块、
0: 嗯、对
1: 啊，所以关于素食你有没有什么心得？你家里平常吃不吃、
0: 嗯、
1: 最常吃的吃的消耗率最高的是什么？
0: 哎，我最近有一个、你单听价哈、啊，单价可能没有多贵、
1: 嗯、
0: 但是因为我吃的太多了、就是用的最长的一个素食，来吧，等会儿一起来展开聊一聊，分享到你的这个素食的选择，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大海三十三杠杠的三。
1: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
0: 都行，我今儿选这些我都挺好听。
1: 那先来一首五月天的《干杯》吧，你都豆豉鲮鱼了，
0: 干杯。

0: 哎，五月天的《干杯》，我听这首歌，其实我印象最深刻
1: 的，特别适
0: 配
1: 你的那个鲮鱼罐头，是不是？
0: 啊，对，特别适合。但是其实我对这歌印象最深刻的是
1: 啥
0: 呢？
1: 是
0: 是有一年 B 站，
1: 嗯，
0: 做了一个毕业季的那种 MV，
1: 用了这首歌，
0: 用的这首，
1: 特别适合，
0: 哎，特
1: 别适合，特
0: 别好。嗯，就是那种青春感，
1: 这是属于你们这一代人的毕业季的，相当于 BGM，
0: 对对对，旋律。
1: 我们那一代人的时候，那个毕业季的 BGM，
0: 哎，
1: 是啥你知道吗？
0: 我想不到。
1: 祝你一路顺风，吴奇隆的，听过吗？听过吗？
0: 没有。
1: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想副歌咋唱？
0: 当当当当，我说
1: 我知道你好担心，你好，嗯哼，当当当，就这首歌，反正我那时候。
0: 咱等会儿放放吧。
1: 但那首歌特别，其实那首歌是有点，这首歌听起来是欢快的
0: 啊，
1: 那
0: 但是那个是有点
1: 小悲伤的，
0: 有点像《凤凰花开的路口》那种听感是吗？
1: 啊，对，
0: 因为我听旋律好像是
1: 有点，就是因为你是，
0: 就是离别嘛，
1: 对对对，
0: 就分开嘛。啥时候再见不知道嘛？
1: 对对对，
0: 吴奇隆，
1: 你知道吴奇隆是谁吗？
0: 我对刘诗诗的老公
1: 嘛。哎，咱们居然没有这首歌，
0: 没有这首歌吧？
1: 一会儿我找一下吧。我天，这歌太老了，可能真是。
0: 待会儿找找这歌。
1: 嗯
0: 啊，你们那时候毕业是这首歌。
1: 嗯，
0: 但我就一下就刚才就是通过干杯，我就一下想到，哎，但是就是你看小的时候哈，为啥说这个长大跟现在区别？
1: 嗯，
0: 小的时候特别爱吃方便面。
1: 啊，那也是素食一种
0: 啊对，然后那时候就想，就是如果以后能天天吃这玩意儿就好了。
1: 现在就满足你这心愿了，是不是？
0: 现在满足了，嗯。所以你看这个，看看啊，今天聊的话题嘛，就是说素食。
1: 对
0: 啊，找到了。
1: 嗯，其实我们学生时代吃素食吃的也是非常多的，
0: 不少，尤其在宿舍。
1: 让你听一下，唤起一下80后的记忆。

0: 沉默，
1: 还没到副歌。
0: 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
2: 啊，
1: 反正这歌吧，
2: 就是他得有那种，有一种那种
1: 凤凰花开路口也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歌，
2: 对，
1: 但这歌要更老一些，
2: 而且要比凤凰花开路口要更有一点悲伤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就是有种那种大家
1: 就
2: 是
1: 你上火车了，我在下火车下面看着你，
2: 对，
1: 走的那个感觉，
2: 然后就觉得这首歌好像唱的话就得是大家一帮人站在讲台上手拉着手唱，
1: 甚至是在酒桌上那个
2: 就是
1: 搂着唱，
2: 抱抱搂腰唱，
1: 对对对，有这种感觉。来吧，
2: 来，今天嗨三聊的就是素食啊，
1: 嗯，
2: 就是虽然说很多人都觉得它不健康，但是怎么样，但是确实尤其现在比如工作上班族，哎，尤其早餐其实素食一定要选好的，
1: 嗯，
2: 因为不吃的话吧，
1: 嗯，
2: 对身体不好，
1: 哎，我家早餐里面素食是最多的，老妥甚至一度就是把各种素食买回来尝试，
2: 面包肯定是主打，
1: 面包都不算素食了，我
2: 就拿出来就吃，这都
1: 你说哪种算素食面包，就是某丽园那种，
2: 就对，就拿出来就能，哎，
1: 能放半年以上的那种
2: 防腐剂，
1: 三个月以上吧，
2: 起码是三个月以上，
1: 三个月以上那种叫素食面包，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像我们家就从来不买那种素食面包，
2: 你都是一周以内，
1: 我就是买现做的面包，
2: 嗯，
1: 因为那种面包我看过配料表实在太长了，
2: 那我想知道你们家的早餐
1: 没有那种
2: 素食是指
1: 指的是比如说小油条空气炸锅直接能加热的那种，
2: 啊，那种，啊，
1: 比如说什么芝士牛肉卷直接空气炸锅或者是什么一加热就可以的，
2: 啊，
1: 比如说小蒸小小小笼包
2: 小馒头小笼包
1: 小笼包，哎，一蒸就可以的，
2: 啊，
1: 还有啥，那老妥真是买了不少，比如说手抓饼，然后有那种纯黄油的手抓饼，手抓饼不要买那种就是那个就是不买那种就是那个油啊，一定要买好一点的那种，
2: 啊，这个我从来没研究过
1: 黄油的，
2: 但是你跟啾啾是一样的，啾啾就说冷冻手抓饼，
1: 嗯，对啊，
2: 早上起不来煎一张，哎，然后，哎，他
1: 真的，
2: 他这还更有，他还煎呢，他这个还
1: 必须煎呀，手抓饼是得煎呢。
2: 啊，你说那个
1: 你吃过手抓饼吗，木木？
2: 不是，
1: 你买过手抓饼没有？
2: 不
1: 是，就
2: 是，因为我听你刚才那个语境，好像你那个手抓饼也是拿空气炸锅一炸就行。
1: 空气炸锅也。

0: 能做呀，
1: 啊啊
0: 它可能没有空气
1: 啊啊！
0: 炸锅吧？是不是煎的
1: 就
0: 话麻烦？
1: 它是煎的，它是煎不是因为啥？它要加鸡蛋、火腿，然后那么一卷，就是煎会更有
0: 空气炸锅
1: 口感。
0: 其实你把它热了，就是熟
1: 应
0: 了
1: 该也
0: 之
1: 会不
0: 后，
1: 错，
0: 熟了之后
1: 是不
0: 拿出来，
1: 是？
0: 你也可以卷啊。那个卷的那个东西又不需要加热，直
1: 啊，
0: 接放里面卷就行了。手抓饼其实是一个特别好
1: 哎，这个
0: 的，
1: 挺
0: 特
1: 好啊，
0: 别适合懒人的一个大餐，就是。
1: 撒点自己喜欢的酱，
0: 对，抹点
1: 啊。
0: 酱，放个生菜叶，放个火腿肠，煎个鸡蛋，放顶上都可以。
1: 这可以，这可以，
0: 但是手
1: 嗯，
0: 抓饼，我建议你，就是因为它油也比较大，你就真的要买那个
1: 得看配料表，
0: 动物油的那种，
1: 嗯。
0: 对，别买那种反式脂肪的那种。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最近我打算研究研究哪个品牌好，
0: 啥？
1: 速冻饺子，
0: 速冻饺子，我不能说它一定是最好，但是相对还
1: 应
0: 不
1: 该属
0: 错。
1: 于没毛，我大概知道你要说那个四个字吧，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然后那个
0: 相对好一点，
1: 港口啊，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是吧？港口，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家咋的
0: 直
1: 呢？
0: 媚港口，
1: 他是属于 是那
0: 怎
1: 个，
0: 么样？直媚港口，
1: 反正我是听明白了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它是标准的速冻饺子。就我为啥不喜欢吃速冻饺子？它都是一个球一个团儿，它包的都是那种，
0: 你想要手做的感觉的是吗？
1: 然后
0: 那你
1: 皮
0: 就
1: 儿
0: 那我
1: 吧，
0: 就得给你拿点我婆婆包的饺
1: 就
0: 子。
1: 是它已经达到了，就是说算是皮儿没那么厚了哈，但
0: 它
1: 仍然
0: 前
1: 觉
0: 面那
1: 得
0: 块皮儿有点厚，
1: 对，
0: 它尾巴那块不
1: 就
0: 厚。
1: 是它吃着哏啾，不愿意吃哏啾的水饺。
0: 那你吃馄饨吧，馄饨相对
1: 哎，
0: 煮
1: 那
0: 完了好一
1: 馄饨
0: 些。
1: 那种现在很多
0: 我
1: 都
0: 明
1: 有，
0: 白你说那意思，你不喜欢吃它顶上有死面一样感觉的部
1: 就
0: 分。
1: 是吃的黏黏的那种啊。
0: 我只能说，那你只能吃现包的了。
1: 对对，
0: 你适合现包的，
1: 所以我就想找着有没有那种哈，包起来是那种荷叶扇状的那种，哎，
0: 你试试，我再给你推荐一个。
1: 啊，我看
0: 哎，
1: 这回你还能用什么代替？
0: 没有，
1: 啊，
0: 一个韩式的口味的那个，
1: 我知道你说那
0: 那
1: 种。
0: 个馅儿
1: 其
0: 大
1: 实
0: 皮儿
1: 我
0: 薄，
1: 就想买那种，
0: 皮儿薄馅大，那你就买它就完了
1: 我一直
0: 呗，
1: 没尝试
0: 它
1: 呢，
0: 还能煎着吃，
1: 因为我抖音刷到过。
0: 它可以煎着，它煎着它不
1: 对，
0: 适合煮着吃，它适合煎或蒸，
1: 那不行，
0: 你还
1: 煎
0: 要吃煮
1: 麻
0: 的。
1: 烦。对，煮好吃，我觉得饺煎多麻
0: 煎
1: 烦。
0: 很简单，木木就是放一点油，把饺子放摆
1: 啊，
0: 上，
1: 对，放
0: 然
1: 上，
0: 后热了之后放一小碗或半碗水，然后就盖上盖闷就行了，10分钟15分钟
1: 锅
0: 了。
1: 烙嘛，
0: 对啊，很简单。你要是想吃的再丰盛一点，你就打个鸡蛋，直接鸡蛋液淋上，它就变成了一个鸡蛋饼
1: 其实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那种韩式的皮儿
0: 的。
1: 薄的，然后它馅儿还挺丰富的。
0: 对啊，然后它没有那种死面的地方，是吧？没有你说的梗啾的
1: 我等
0: 地
1: 会儿
0: 方。
1: 下单一个这个试试，
0: 你试试吧，
1: 我这个一直没吃过，因为大部分的速冻
0: 它
1: 饺子
0: 其实
1: 都
0: 有
1: 是那
0: 点
1: 种，
0: 咸，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它馅儿太大了，皮儿太
1: 我
0: 薄了，
1: 看着就有点儿，
0: 有点儿。来，尤
1: 对，
0: 其买辣白菜味儿的
1: 主
0: 就有点咸。
1: 对，
0: 它适合什么？配粥吃，就是它其实都可以当菜吃
1: 那
0: 的
1: 种
0: 感
1: 广
0: 觉。
1: 式早茶，
0: 对对对，好，
1: 嗯，
0: 你看咱俩一聊吃，我跟你说，就是俩
1: 哎
0: 点都不
1: 呀，
0: 够。今天我们的话题聊的就是素食，
1: 嗯，
0: 速度的速
1: 速度
0: 啊，
1: 的
0: 就
1: 速，
0: 是能让你迅速或者方便的那些素食，你
1: 嗯哼，
0: 家里最常备或者吃的最多的是什么？
1: 抬手就能吃，然后又方便的啊！你非常喜欢的，你们家常备的，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接下来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嘞？
1: 说一个马上就要结束的事儿吧，哈冰秀啊，这个真是今天25号，我在美团上看啊，哈冰秀的票好像是卖到27号。但是，总之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了，就是倒数两场或者倒数三场的事儿了。所以说，想要看的话，真的是要抓紧了啊！而且他们家每天只有一个，只有一场嘛，那就是这个哈冰秀啊，由这个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的，具有这个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很多专业动作一起。给你呈现的一个炸裂的，尤其是还有顶级的灯光舞美的加持之下，让你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的这样的一场表演。
0: 没
1: 那
0: 错。
1: 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同时，每天晚上啊7点半准时开演，现在就是进入倒计时的售票的状态了。添加嗨三儿的微信进行购买的话呢，会有神秘的小惊喜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这
0: 没有
1: 个
0: 两天了，是不是？
1: 冰
0: 就
1: 雪大
0: 是
1: 世界，
0: 要看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244602879，购票有惊喜啊！
1: 不是2天就是3天啊，反正就是这两天。
0: 即将结束了
1: 嗯哼。
0: 啊！好，继续听歌。

0: 最后这个感觉有没有那种堕入深渊的感觉？
1: 那是消失的他，
0: 对星的他，嗯，哎呀，
1: 这是
0: 莫，
1: 嗯，
0: 来自那英哈、啊、这首歌，最后，哎，我印象深刻的是周杰伦翻唱那个版，在那个《中好声音》他翻唱，然后就是唱的就是特别有自己的感觉了。
1: 我现在印象深刻的就是娜姐整个这个娱乐圈的这个人气和气人的这个
0: 啊，整个的这个啊，
1: 嗯，
0: 哎，我真也突然好奇了，娜姐从出道到现在得多少年了？有没有三十年？
1: 肯定有啊，
0: 得有三十年了吧？
1: 98之前就已经
0: 绝对是已经开始红了。
1: 对呀、啊，他上《相约九八》的时候，
0: 对、啊，
1: 已经非常红了。我给你查查，
0: 他得三十多年了，就娜姐。
1: 嗯，
0: 虽然说也这个性，嗯，这个性格哈、嗯，
1: 性格就是豪爽嘛，东北女人的那个豪爽嘛。八八年出道的、嗯，你算吧。
0: 八八年，
1: 嗯，九零年他，
0: 哎呀妈，
1: 九零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山不转那水在转》，听过这歌吗？
0: 听过这个，我听过。
1: 水不转那云在转、
0: 嗯嗯、啊，当年还是这风格。
1: 九零年到现在36年了呗。也是参加青歌赛出来的，
0: 嗯，
1: 通俗三等奖，
0: 当年的就是通过比赛出来的，还是
1: 嗯，
0: 来聊聊今天的素食啊、
1: 嗯，
0: 你平时家里边常备的，拿起来就吃。我刚才说我最近特别废的是啥？
1: 嗯，
0: 午餐肉片
1: 啊，那你
0: 就是现在，
1: 而且你又买那种一张一张的
0: 片儿，
1: 对呀、
0: 啊，
1: 那个肯定废啊。你像我要买一罐一罐的呀、啊，买小罐的也行啊。就是以前我买这种大罐的，现在我都买这么大罐的。
0: 我知道，就那个
1: 半个
0: 这种
1: 就是普通的一半的那个感觉的那种罐、
0: 嗯、
1: 你吃的话你是能吃得了一罐的，
0: 但是我这个片的呀，
1: 你片你一顿不得吃三片啊？
0: 得呀，
1: 不得五片啊？
0: 得呀，
1: 那你不如买一个盒的了，
0: 然后它一盒就是五片、嗯、
1: 那你不是你就买正经，我说那种大盒的你能吃两顿最起码，
0: 反正我也快吃完了，等我
1: 孩子呀，你得学会过日子呀、
0: 啊、不是，但是你看、啊、
1: 那个
0: 我那个，但是我买的那个，首先说啊、
1: 嗯，
0: 我那个也很好。
1: 我知道你说的那种，现在有纯猪肉含量90%以上的，
0: 我那个
1: 没有添加的，
0: 一盒是10块钱，
1: 嗯，五
0: 片
1: 啊，那也还行，
0: 还可以是不是？
1: 还可以，那五片其实有这么厚啊，加一起，
0: 差不多。但是就是五片的解决，就相当于10块钱，反正解决了我的问题了，相当于是。
1: 就十块钱，啥别的不吃了吗？你10块钱那是开胃菜吧？你能只吃五片午餐肉就结束了？
0: 但是主要是啥？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这个小盒，10块钱下不来。我不知道咱俩说是不是一个牌子？
1: 可能不是一个牌子。我说的普通的牌子，你说的那应该是比较贵一点的
0: 那
1: 种。那
0: 个贵呀、
1: 啊嗯，
0: 那个我吃过一次，反正是。嗯、
1: 老河马说家里会常备火鸡面。
0: 火鸡面是、
1: 三养的那个哈。
0: 女生吃
1: 粉色袋的。
0: 嗯，奶油。
1: 嗯、然后还有就是螺蛳粉。螺蛳粉罗霸王的啊，那个我也吃过。
0: 嗯
1: 他说还有、哎，这个就我没吃过了，紫光园的豆沙包。查一下，今天哎，你今天在单位吃饭了吗？
0: 没有。
1: 你今天没在单位吃饭啊？今天单位有一个豆包，绿豆馅的，但也挺好吃。确实是我头一次吃，但是确实也挺好吃。
0: 紫光园这个品牌我知道，
1: 你还知道呢？
0: 是北京的一个品牌，它就是啥都做，也做糕点。
1: 嗯，
0: 然后也做这个
1: 啊豆沙包，哎、看起来不错、哦。
0: 最近抖音上紫光园什么火呢？紫光园那个奶皮子酸奶火。
1: 嗯，但是他这豆沙包也就跟咱台做那个差不多，
0: 就差不多
1: 啊。我还等待着呢，咱台一般就是天冷了才开始做豆包，
0: 就能卖了，
1: 才能开始买那个豆包。
0: 嗯
1: 特别好。我们台的豆包也相当不错，就是那种豆沙馅儿，一看就自己做的那种，不是买现成的，特别棒。然后他说还有冷冻保存的卤牛肉。哦，我买过卤牛肉，但没买过冷冻保存的。
0: 哦，
1: 哎呀，我家冰箱冷冻层真有牛肉、
0: 哦，
1: 是我自己做的。
0: 那就拿出来直接切，然后那东西也可以冷吃。哎，它这个可以，
1: 不是，它冷冻是为了保存、哦，它吃肯定是要提前拿出来一天，比如说前一天晚上拿出来，第二天吃。
0: 但是你要吃不了咋整啊？一顿？
1: 你不知道吧？现在卤牛肉都是100克100克一个包装的，一顿就是给那种健身减肥人士准备的、
0: 啊，
1: 就让你一顿能吃了，然后还能吃饱。
0: 上周周五，
1: 但是没有，确实没有熟食店的好吃。咱说
0: 那肯定，他毕竟冻了，上周周五，我跟斌哥一起上节目，
1: 嗯，
0: 然后晚上回去呢，我说我要跟朋友，我朋友来我家，我们要一起吃饭，
1: 嗯，
0: 我朋友拿的是什么呢？

0: 还这么大一个腿，
1: 熟的羊腿，
0: 啊，
1: 好吃吗？
0: 好吃，
1: 直接吃吗？都不用加热吗？
0: 直接什么都不用，
1: 我觉得
0: 他就支持冷吃，好吃。你我也觉得冷吃能好吃，好吃。哎，而且他就是写着，他就是让你冷冻保存，然后拿出来解冻直接吃。
1: 嗯，但
0: 这个素食吧，
1: 还好这不会是我。
0: 但这个素食吧，
1: 就今天话题是没改吗？
0: 嗯，
1: 就为什么好还有好多人喝酸奶不舔盖呢？
0: 是吗？
1: 嗯，奇奇怪怪的呢。
0: 啊，那等会儿操作一下看看，
1: 嗯，
0: 等会儿操作一下，等会儿操作一下啊。
1: 好。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
0: 嗯，
1: 我刚才是看老河马提到的那个刚才说的那几样哈，啊，还有，
0: 嗯，
1: 还有他还提到了一个什么，
0: 你看我这就有说，
1: 啊，泡菜饺子，刚才我说那个，
0: 嗯，那个我抖音刷到
1: 他说还会买一些低脂的速冻肉燕，我也买过一次，是肉燕，对，但我怎么觉得
0: 肉燕是啥，啊，
1: 肉燕福建的一种美食，就是拿
0: 类似于馄饨是吗，
1: 对，但是它的皮儿也
0: 是，但是皮儿是肉
1: 做的，对对对，
0: 我想吃那个，嗯，
1: 但我买过一次不太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买了一个还挺有名的，
0: 嗯，
1: 可能是太
0: 是觉得味道有点水不拉叉，是不是，
1: 不是可能是它的皮确实也是肉做的，它太香了，反正我当时感觉不是很好吃，我吃了一次之后我就放弃了。
0: 嗯，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啊，就是速食。关于说你们家平时常备的啊，经常拿出来非常方便的，就直接吃的这种速食，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个3。那接下来跟大家说说
1: 万象，嗯，
0: 万象吧。
1: 嗯，刚才还有昨天有人听友问我家里铺地毯吗？我刚看着这留言是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但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家中，我家是有一块地毯的，但是说实话我也早想洗它了，
0: 嗯，
1: 还没想好怎么洗它。
0: 这是上周周五节目的一个梗。
1: 谁说什么了？
0: 有一个朋友，有一个听友，
1: 嗯，
0: 他就是问我跟兵哥铺不铺地毯，
1: 嗯，
0: 然后就由此就是聊了一整期节目
1: 啊
0: 啊，就是没有，就是一直在说，然后后来就是他展示了一下他们家的装修的那个样子，
1: 嗯，
0: 非常好，属于是小平米数，6-7平，
1: 嗯，
0: 但是装的特别好，空间利用的特别棒，
1: 嗯
0: 啊，
1: 嗯，他发图了吗？
0: 哎，好像就是这个，
1: 嗯，
0: 啊，你看看
1: 壁炉呢，还有
0: 啊，哎呀，对。每到这个过年过节啥的，
1: 啊，
0: 自己家里边还装饰装饰
1: 啊，挺好看的，
0: 福字啥的，嗯，
1: 不错。哎呀，晒这么多图呢？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就展现了装修的重要性嘛。就是你看，就是同样的一个平米数，同样的房子，同样的格局，
1: 那个福字啊就不太搭，没有那个福字能好一些。他想装出那种感觉来，我知道。
0: 对，就他给
1: 没有那福字看起来
0: 就他给自己家空间利用的非常好。嗯，
1: 所以说，如果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的话，他就能够起到让你们家这个。比如说小屋感觉变大呀，
0: 嗯，
1: 然后包括动线设计合理，让你家可能屋子小但是使用起来非常舒适，然后甚至呢，
0: 嗯，
1: 在动线这个设计合理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屋子整体就感觉像扩大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万象装饰，那想装修的朋友，想好品质不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的秋季的家装节大家了解一下，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优惠的价格，而且我们的听友在这儿拨打电话记好电话去抢的话，还能拿到一个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
0: 嗯，
1: 先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这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
0: 嗯，
1: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呢，你就打电话就可以，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收一分钱。
0: 嗯，
1: 而且他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可以针对于你的小户型也好啊，或者格局不完美啊，或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进行一个合理的设计。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嗯，听众朋友们也会觉得啊，48800整装套餐这么便宜，那用的材料好不好？
1: 嗯，
0: 那万象装饰呢，用的都是国际的一线的品牌啊，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啊，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嗯，
0: 而且品牌非常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的。
1: 嗯，
0: 那上百款的颜色啊样子都是给你挑选。那如果说地板啊，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 等级环保在 ENF 级别的。
1: 嗯，
0: 木门这一块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品牌也是。

0: 随意挑选样子颜色。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 9797。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它的成熟的装修案例啊，像地漏角阀也是包含在这次之中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啊，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 9797。
1: 没错，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十年质保的都是只换不修的。更重要的是，记好电话，在节目当中去拨通电话，可以享受到48800整装的价格之外，29800的听友的一个家装好礼包送给你啊！86239797 8623 9797，关注万象的抖音号也可以，地址是在康安路107号。

0: 妈，我一直以为那玩意儿吃的呢。
1: 哎呀，你脑子里除了吃还能有点啥？刚才跟他说粉胶，他说还没吃过那玩意儿。
0: 不是，你看他这写着还是几粒呢？啊，等会儿说啊，这是今天的这个好物分享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分析啊。
0: 嗯，
1: 来看看大家留言，今天聊素食。
0: 嗯哼，
1: 什么东西是你家常备的素食啊？你看亚小七还有截图呢，哼。
0: 那是
1: 所有的截图都指向
0: 是
1: 来看一下青说、海拉尔的酸奶益生菌奶片，这是素食吗？哎，
0: 这是啊，
1: 是素食。
0: 我最近冰箱里常备的就是，哎，我最近迷上啥了，奶皮子酸奶，
1: 那玩意儿老好喝了，
0: 太好喝了，
1: 热量老高了。
0: 是
1: 奶皮子是啥？
0: 就是奶皮子嘛。
1: 对
0: 呀、啊、奶皮子
1: 你喝的是哪个奶皮子酸奶啊？
0: 叫
1: 多大，大桶小桶吧？
0: 我那就是一个小扁盒、就是一次的200多克，
1: 蓝色的盒，
0: 对，
1: 叫鹅什么什么的，
0: 白色，不是
1: 优
0: 什么木
1: 木，优木好像
0: 是黑龙江本地的一个品牌、对。
1: 现在这个奶皮酸奶非常多，内蒙的也非常多，
0: 特别
1: 我之前买过几次，是内蒙的一些品牌的，确实也很好喝，
0: 这个特别火啊。
1: 然后他说的就是海拉尔的酸奶、益生菌奶片、满洲里的牛羊肉、韭菜花、合作伙伴基本每个月发一批，家中必备。哦，
0: 合作伙伴啊，他这个是啊，他这是有人给他、
1: 对对对。那牛羊肉、韭菜花那不用说了，但是那玩意儿都不是素食。韭菜花算素食，
0: 但反正酸奶对我来说确实是，而且我最近吃的非常多，因为我们家楼下那个小卖店就是卖那个，就很方便。
1: 你要是酸奶吃的非常多，我建议你可以买大桶的，就是
0: 那种
1: 去某龙
0: 啊，
1: 他家这么大一盒的，大概是。
0: 但那个是开完封之后
1: 能放一个礼拜没问题，我家那现在开完封一个礼拜了吧，还放着呢，反正我等我看看，你知道它会怎么样？它会越来越像希腊酸奶。
0: 啊、越来
1: 越一点一点沉淀，一点越来越干，越来越干。你挖上面那个干的地方，你可以拿它抹面包吃，非常好。
0: 你说的那个也是奶皮酸奶吗？还
1: 是
0: 就是老酸奶？
1: 它就是酸奶，但它其实浓稠，因为它很好，所以它浓度很高，
0: 啊、我知道，
1: 而且越放越高。但是顶上没有你说那种奶皮子，确实
0: 那一盒不得个
1: 20多，它性价比很高。我对你看你的眼神，你那个惊讶的眼神，没有见过世面的眼神。
0: 不是，等会儿，
1: 我给
0: 你
1: 看看。
0: 你说的那么大一盒，正常买我买过得40啊。
1: 嗯，我查查，我记得好像没有多贵。
0: 那么啊，那我最近要上趟猛龙啊、本来就有这计划，那为了这更得去了啊。
1: 周末去一趟，1000克的，你看它的价格大概就是20多块钱，它这是打了个特价，正常应该20、23左右
0: 啊。我记住了，它是
1: 这是无糖的，你买有糖的吧，那好喝一点，那个粉色的这个，这个，
0: 哎，
1: 我家现在就这个。
0: 哎就它了，
1: 特别适合你这种就是量大的需求。同时，你拿它做什么好吃？水果了，买点芒果，用这种酸奶拌非常好吃。
0: 我已经基本上最近半个月吧，我的早餐大部分就是酸奶。但是我那是奶皮酸奶，所以就热量也挺高。
1: 刚我那甜，它这个有无糖的和有糖的，有糖的也不是很甜的那种。你提醒我今天晚上应该再喝点，要不然容易坏了。
0: 哎、
1: 我那开封已经
0: 对
1: 快小一个礼拜了。
0: 对对，我这种大桶我为啥不敢买？我就是怕它拆完封之后放不住。
1: 你一个礼拜你能吃完不？
0: 能，
1: 那肯定没问题。
0: 用不着一个礼拜。
1: 你像我能吃
0: 两天吧？
1: 那不可能，不这么大桶呢，1000克它是。
0: 我早上吃，晚上吃。
1: 那行，那你
0: 啊，差不多，反正就是超不过3天，反正是。
1: 那行，那你太适合这个了。我家那现在就是吃不完。
0: 20多块钱。
1: 来吧，今天聊这个素食啊，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到嗨三的酸奶，绝对算素食之一了。
0: 绝对，
1: 分享
0: 而且还健康。
1: 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接下来就要跟他说说他刚才以为那个粉胶是吃的呢。
0: 这我没用过，这我不懂。
1: 我那
0: 这个
1: 给我看一下，
0: 我真就然后尤其你又说 A 了 C 了的，我就以为是那种什么胶囊，
1: 没有
0: 吃的呢。
1: 我们说的是雅顿的这个粉胶和、
0: 哎、
1: 我为啥说 AS 呀？它有粉胶有金胶嘛，它不同成分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粉胶，粉胶就是特别适合。你看它这不粉胶加金胶吗？但它粉胶为主。
0: 对，
1: 269是吗？正装
0: 269。
1: 哎，269的。正装，
0: 我看看啊，它这个是专柜66正装，日常售价得790呢。那今天价格好好、啊、
1: 269，对，我就想说正价应该不是269吧，正价七

0: 790，
1: 然后今天的价格是269，
0: 然后是60粒粉胶，雅顿粉胶大家都很，女生都知道了，粉胶首先它就是 A 醇类的这个里面嘛，添加嘛，它就适合晚上用的，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一种护肤方式嘛，包括现在认为也是合理的，早 C 晚 A， 早上用 C 抗氧化，晚上用 A 保持这个年轻的状态，其实就抗老嘛，然后呢这个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雅顿粉胶就是粉胶，就是抗老的 A 醇类的，然后他还送你七粒金胶，再送你七粒粉胶。我知道那七粒就是在一个小管里，我买过的时候也以前也有买送的时候。就是雅顿他这个品牌的东西好就好在他这种包装方式，其实就非常特别，或者是说是非常保质保鲜，
1: 就合理。
0: 你看你所有化妆品打开之后，你要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打开
1: 其实它会
0: 氧化，或者是有一些效果会失效，但是它这种一粒，我昨天晚上你看，哎，你说这样准不准？我那个买了，我
1: 买昨晚上就这个，
0: 我买的是金胶
1: 啊，
0: 我买它用来当按摩油用，其实
1: 啊，
0: 我已经很久没用了，因为很久懒的，最近太忙就没有按摩，也没有。
1: 昨天
0: 就突然也不知道哪根筋搭上了，就是哎，今天要不咱们就把那个拿出来用一用吧。我昨天就拿了一粒金胶出来挤到脸上了，做用我那个牛角那个去推了推，刮痧的去推了推，今天就卖粉胶，你说这玩意儿？
1: 但是你当初买的价格，
0: 那当然了，我好像我是30粒吧，好像花300-400块钱，300多，然后送了几粒，但是也很贵。
1: 那你那不就相当于它这个正价吗？因为它这个专柜正价60粒，其实就是790。
0: 我30粒可能是300多，然后他送了我10来粒，但是其实也就是一个买赠，没有这么划算。所以说这个日期什么时间？
1: 看看啊，是不是临期？
0: 如果不是很临期的话，我觉得可以。
1: 但是目前知道的啊，是限量100组。
0: 哦，就100组。
1: 而且刚才所说的赠粉胶又赠金胶是前50个下单的才有。
0: 那也就是说赠14粒。
1: 这不是临期。
0: 不是临期哈，好嘞，那大家抓紧时间去下手吧。这个咱们。
1: 哦，这太好了。
0: 这个咱们说30岁以上的女性都可以。就是她的这个 A 醇呢是不让人那个过敏的那种，因为 A 醇如果浓度太高的，或者是说就是有那种浓度添加特别纯的那种 A 醇，它其实是容易让人在使用的初期产生过敏的这个效果的。
1: 那这个就不挑人呗。
0: 它是用温和高效的双 A 抗老方式，我这个事儿真研究过，我就不跟你们详细说了。所以你平时也用的话，那你就抓紧时间去囤。如果平时不用，你可以买一组试试。
1: 来，想购买的话啊，今天269的这个价格，就这一天啊。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购买方式啊，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
1: 后台回复粉胶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粉胶，粉色的粉，然后这个
0: 它的主打功效就是 A 醇抗老的，所以说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去下单这个雅顿的粉胶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准时锁定有笑料的嗨三
1: 下班万岁。
0: 风寒情水，叫嗨三唠嗑有一套。本节目由嗨三重金人马为你倾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今儿是有素食的日子里
0: 等你。
1: 今天又是一期好下单的节目。
0: 嗯，
1: 刚才我看到，
0: 你看我现在就已经有好几个
1: 想买的了，
0: 线上得买。然后你刚刚才说的吧，这个周末我还得去楼买
1: 啊。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素食。
0: 我这得100多块钱了，今天。
1: 什么是素食？就是能让你快速吃上饭的。
0: 速度就是立刻，
1: 马上能吃上。
0: 哎，马上，你是要解个馋也好，你是要这一顿就是20分钟得解决这一顿饭也好。
1: 分享的还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我记得老河马之前确实说过这个新远程的豆干儿，他说之前好像说过新疆那边的，对，他说强烈建议买黑鸭味儿的，超级无敌好吃，
0: 甜辣呗。
1: 能先说一下它热量不？它虽然是豆干儿，咱说豆干儿其实
0: 既然是黑鸭味儿甜辣，
1: 应该热量就挺高，
0: 就不会太低。
1: 买一个尝尝吧，少买点尝尝。
0: 没事没事，吃点没事。
1: 我上一次我就是搜过，但是我忍住了，我没下单。今天看来要下单。
0: 其实姐，你之前给我的那个关东煮的那个汤包
1: 啊，也算素食，
0: 也算素食。
1: 你知道我最近
0: 那个就挺好的。
1: 我最近已经开始筹备了。你看我昨天不是买了那个菜了吗？
0: 啊！
1: 我已经要筹备开始，就天再凉一点，我就要开始晚上吃那个了。
0: 啊！
1: 用那个素食的汤包，我家里还有一个专门做关东煮的素食的料是什么？魔芋。
0: 啊，对，就魔芋节，
1: 大魔芋节，
0: 嗯 嗯，
1: 就是那种日料店用的那种大魔芋节。
0: 有豆制品，再放点豆制品，然后青菜。啊！
1: 我不放豆制品，
0: 你不放
1: 豆制品放啥呀？
0: 就是豆腐啊，就是卤水豆腐，
1: 大豆腐。
0: 我买那个盒装的那种
1: 大
0: 豆
1: 腐，
0: 能放得住的那种。对，
1: 放里面能好吃吗？
0: 好吃，
1: 没放过。
0: 好吃好吃，
1: 我不喜欢吃豆制品。我一般放白萝卜、
0: 口蘑、蘑菇、
1: 蘑菇，
0: 嗯，
1: 魔芋节，
0: 嗯，
1: 牛肉丸，
0: 嗯，
1: 或者是鱼丸附带其他那种丸类的东西，
0: 然后
1: 娃娃菜，
0: 嗯。就可以了，
1: 就
0: 可以，就
1: 可以啦。
0: 其实这个的宽容度特别高，放啥都行。
1: 嗯，如果有条件再放点胡萝卜，
0: 嗯、
1: 我这个就非常健康的了，是不是？
0: 这个就非常好了，就是热量低，然后还快、
1: 啊。缺少点蛋白质，你别说，放点豆腐真行。
0: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就主要是我是愿意吃豆制品的人，
1: 所以那就会是一个无敌有营养又健康又
0: 均衡
1: 的东西了。
0: 嗯，
1: 那我放点豆干儿吧。
0: 这个素食，
1: 嗯，
0: 确实很。食用，但是我不敢吃的
1: 啥
0: 叫饭团儿？
1: 饭团儿，
0: 它真的很实用。就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马上我要来上班了，提前个10分钟我打上，我在路上吃都行。就是那种便利店的那种饭团
1: 啊，
0: 对，就是拿微波炉一打两分钟。
1: 那个怎么保存呢？能冻吗？
0: 可以啊，它这个就是囤在冰箱里。
1: 速冻的
0: 吗？对对对对对。
1: 啊、哦，那饭团挺好吃的呀，
0: 嗯嗯、
1: 有的什么金枪鱼的，
0: 嗯、
1: 有什么蟹子的，
0: 鸡腿肉的，
1: 有什么照烧鸡肉的，
0: 嗯嗯、
1: 啊，挺好吃的呀、嗯。但那个能冻吗？冻完了，米饭不会夹上吗？
0: 它那个也不用冻吧？
1: 嗯，
0: 我是拿它就是，
1: 那你不冻，它也就是3-5天顶多了。
0: 对对对，反正我这人也留不住东西啊，就是我就是3天之内就没了，就是。
1: 小柯说，我家冰箱永远囤满速冻饺子。不想做饭的时候煮一锅、10分钟搞定一餐，
0: 这个是最那啥的了。
1: 速冻饺子确实是东北人的最常见的素食，
0: 反正就是选好品牌。
1: 对，我也觉得现在好吃的饺子不多，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羡慕那种啥呢，
1: 嗯，
0: 他家楼下有那种饺子店
1: 啊，
0: 然后呢是那种家里边，不是，他是那种家里边自己的，你可以买他的包好的饺子回去、
1: 啊啊、速冻饺子，
0: 他那种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
1: 有啊，好多现在店，你上嘉德家
0: 啊，
1: 那个、
0: 对对，他家有，他
1: 还有那个东某方，这种都能买
0: 就拿那个塑料袋，
1: 能买速冻饺子，还有一个农大饺子园也能买速冻。
0: 其实我应该买点这种。
1: 你上农大速，离你家多近呢？
0: 我应该买点这种。
1: 你就上农大饺子园去买速冻的饺子，
0: 嗯，
1: 你放在家里
0: 挑几个馅儿，
1: 但你一定也不能放太久，太久了一样煮出来不好吃。
0: 嗯嗯 嗯, 嗯，
1: 就是经常买，经常煮就好了。
0: 一个月以内吧，
1: 一个月以内可以、没问题。
0: 对，一个月以内，一两个月以内
1: 去吧，
0: 给他吃了。
1: 去农大买吧，我觉得那个可能能。
0: 哎呦，这个我不用线上买了，因为他那种就是他真的是自己包的。
1: 对呀、啊，
0: 然后他那个馅儿也是和的很好。
1: 对，主要是那个馅儿，我跟你说，馅儿和馅儿是有很大区别的。自热火锅，史欣说自热火锅我会囤，不想洗碗又不想开火， 它是最素食的了，这个。
0: 这个最素食了。
1: 只需要有一杯水，不是，只需要一瓶矿泉水。
0: 我记得上个月吧，
1: 嗯，
0: 就是哈尔滨连续下暴雨的那几天，
1: 嗯，
0: 我家里边的素食火锅就派上用场了，因为暴雨下的太大，
1: 你又不能去买什么，
0: 又不能下楼去吃饭，
1: 也不能叫外卖，
0: 也没法叫外卖，
1: 嗯，
0: 你叫了，没有人接单，
1: 嗯，
0: 哎，我就吃，有一天晚上就吃的这个，当时那种幸福感就，嗯，这东西有用，而且它扛放，它保质期很长，
1: 嗯，
0: 对，
1: 你要这么说，得看一下我家那。

0: 可能都过期了，我有，应该有，
1: 很长时间了是吗？
0: 对，小酥肉
1: 但是
0: 的，
1: 很久没吃了。
0: 番茄小酥肉的，
1: 嗯，
0: 或者是四川火
1: 啊，
0: 锅
1: 就是番
0: 的，
1: 茄那个最好吃，嗯，或者那个牛油麻辣的那个，对，嗯。哎呀妈呀，这期节目费钱呐！
0: 费钱呐！即食意面我没有买过，即食的意面没买过，你买过吗？我家有那种
1: 即食的意
0: 空客
1: 面
0: 的那种有，但那个煮也得10多分钟、20分钟吧，吃
1: 没
0: 不了。
1: 有啊？
0: 我也没吃过即食的意面，他说开水一半。
1: 啊，那种我知道了，但那个我总感觉它不会特别好吃吧？
0: 他说味道不输外卖餐厅的，下班不想回家炒菜就吃它，开水一煮拌酱，啊，那其实还是开水一煮，那不还是那个吗？
1: 嗯，
0: 是不是咱俩说那种
1: 就
0: 就
1: 还
0: 是
1: 是煮的嘛，就是
0: 煮
1: 还
0: 的
1: 是
0: 那个
1: 类似于
0: 吗？
1: 就
0: 是
1: 是
0: 吧？
1: 谢霆锋他家那玩意儿嘛。
0: 对，或者是某客
1: 啊
0: 的那个
1: 啊，
0: 吗？
1: 对啊。
0: 来吧，今天聊素食，有什么好的素食推荐？现在大
1: 嗯哼。
0: 家都比较懒，但是素食咱们说也想吃健康点的，有好的健康的你也可以推荐，或不好的你反正总吃的也可以说。
1: 哎，其实我就一下想到了那个素食这一块儿，其实最常见的香肠。我去俄罗斯的时候，香肠真的没少吃。
0: 俄罗斯有那个什么牛筋肠
1: 他
0: 吗？
1: 那
0: 是
1: 块
0: 不是
1: 那
0: 啊？
1: 个香肠啊，
0: 好
1: 包
0: 吃。
1: 括面包啥的，做的真的非常好，包括酸奶也是。
0: 那去本地吃吧，也许你能吃到更正宗的，对吧？所以可以打卡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线路，海参崴的行程，4天往返，
1: 没错。
0: 然后坐动车
1: 嗯。
0: 往返，这个每人一餐的，一只的帝王蟹，
1: 嗯，
0: 还有就是鱼子酱，
1: 嗯，
0: 你还吃啥了，木木？
1: 我当时有那个俄罗斯大串儿，
0: 啊，还有大
1: 对，就
0: 串
1: 是咱
0: 儿，
1: 们已经是免费的，其实有包含了，但是后来我跟我朋友没吃够，我们俩又花钱又单买了一份，嗯，就是这么馋
0: 就是大馋，大馋。
1: 啊，嗯，大馋人
0: 大
1: 啊，
0: 馋不是丫头，你得叫啥
1: 大
0: 呢？
1: 馋小子，
0: 大馋小子，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行程呢，首先非常凉爽了，这不用说了
1: 嗯。
0: 哈。但然后你想去看一下海参崴的这个金角湾的海景，
1: 嗯，
0: 包括去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独有的浪漫，都可以跟我们一起4天的行程。
1: 总的来说吧，就是花的钱也少，然后呢，只用4天的时间能
0: 还
1: 感
0: 出
1: 受一
0: 国
1: 下
0: 了，
1: 另一个国家的异域风情，就是
0: 对。
1: 这个真的性价比超高。这也是为啥今年909就是这个团发团的数量最多的原
0: 对，
1: 因。
0: 而且你没发现这也是出国非常近的一个
1: 非常近，你要
0: 最
1: 说这
0: 近，
1: 最近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是。
0: 所以想要了解这个行程，我们现在90月份也依然有海参崴的行程
1: 嗯，
0: 啊，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3244602879，2599一个成人，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好旅游或者
1: 没
0: 海
1: 错，
0: 参崴就可以。啊，都
1: 嗯，
0: 是小团队，高铁到绥芬河入境就可以。
1: 没错没错。同时啊，大家也可以备注这个西藏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线路。用7天的时间，然后呢，我们是4飞的行程，在成都会中转一下，让你用更好的状态能够到达拉萨。然后到达拉萨的首晚呢，我们住的也是5星级的涵养的酒店，而且是弥漫式的供氧，就是让你在休息的这个层面，把高原反应这件事情尽量的扼杀住。嗯，所以说，保证你的体验感的同时，景色当然就是大自然的赠与了。所以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聊素食啊，速
1: 嗯，
0: 度的速就是那些能让你快速吃上饭的啊，能
1: 嗯
0: 顶饿的，还是解馋的，
1: 哼，哎，
0: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好，咱们节目好久没听邓紫棋了。
1: 是啊，为什么？
0: 我今天就是突然一下就是想到，
1: 意识到我们好久没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得放一下邓紫棋。而且怎么感觉演唱会，哎，邓紫棋是不是也，我好久也没有看到她的演唱会了。
1: 她可能给自己放大假呢吧？
0: 因为我朋友圈有好多黄牛啊，
1: 嗯、
0: 就是哎，各种你像王源啊、
1: 嗯，
0: 这个汪苏泷啊、王力宏啊、
1: 嗯、
0: 林俊杰也好久不办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周杰伦这都定期的经常有。
1: 嗯，
0: 哎，但就是。邓紫棋好久没看到了，
1: 就任性了，就放假呗，就不想接活了，
0: 也应该给自己休一假。嗯，
1: 说到素食，田野说我以前是方便面，但现在改成了减脂荞麦面，我马上要减肥30斤了。减脂荞麦面，
0: 哇，30斤，
1: 好吃吗？
0: 啊、
1: 减脂荞麦面
0: 没吃过，
1: 应该不好吃吧？
0: 我一直抖音，反正总给我推，
1: 你看看
0: 他可能
1: 他
0: 就
1: 他都知道你有这方面的需求。说话间，我应该把那个豆干给他下蛋了，是不是？
0: 我哎呀，今天我买的东西太多了，
1: 嗯，是不是、啊、最近消费额度有点吃紧了
0: 吧？我吧，
1: 我
0: 一直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安慰剂，就是鸡胸肉这个东西，我其实吃过一段
1: 时间，我有
0: 段时间
1: 买过好多我。
0: 我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买过，就是得有达到100片吧，就是它不是也分分装小袋、
1: 啊，几十几十的吗？
0: 哎呀，但是其实那个东西它会起到一个反作用是啥？我吃着吃着，
1: 你饿了，
0: 我
1: 饿
0: 了，
1: 越
0: 吃越饿了。所以后来我就不吃
1: 了。我把它当，我就吃啊，我把它当一餐吃啊，加点青菜。
0: 你能就是真的？
1: 我买的大的，
0: 吃完它就
1: 一块鸡胸。
0: 我吃3块都没用
1: 啊，
0: 就是它反而它起反作用，它对我
1: 它起到了开胃的作用，对你是吗？
0: 对，它让我越吃越饿了。
1: 我是这样的，我是能吃饱的，我一个吃就算吃不饱的话，2个我肯定吃饱了。但是我会不想吃，就是当我有时候想馋的时候。我知道家里有那个东西，我也知道他吃他肯定能
0: 吃，但是就是，
1: 但是你就是不想吃，
0: 不想吃，
1: 所以我经常买了放在那儿放好久好久好久了。
0: 对对对对，
1: 我说你这吃不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不吃了？你这放好久了，你吃不吃？
0: 其实就是他想吃，
1: 不是，他是看我有点浪费，他再买了又没吃，然后我就说那你吃你吃你吃。
0: 所以我后面这东西就也是派不上啥用场，反而就是越吃他越越想吃别的东西。嗯，
1: 那你就别来了，那对你来讲就是太小了。
0: 这钱我省了吧。
1: 青椒骑士他说，我家中常备的素食是。辣鸡翅，
0: 他这个就是嘎巴嘴儿，
1: 直接能吃那种辣鸡翅，
0: 或者下嘴儿，那个或者下嘴儿。
1: 哇，他太素食了，自热米饭，哎，自热米饭这个
0: 好
1: 像
0: 不好吃，
1: 不会有人买自热米
0: 饭吧？我吃过，但那个我真的觉得，因为你想米饭那个东西啊，
1: 嗯，
0: 他如果是那样弄的，他就会有一点
1: 夹上，
0: 或者说水不拉碴，
1: 嗯，
0: 就会有点那种，
1: 嗯。自热米饭能、哦、我跟你说能吃自热米饭的绝对是他绝对是素食界的就是王者，
0: 就是嗯，
1: 是不是啊，
0: 就啥都能吃那种
1: 素食界的王者，因为很多人会吃素食，但能吃素食米饭说明他是你家中的已经
0: 就必备了，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一年365顿饭，假设说一年365顿饭可能就350顿都是素食那种，
1: 还有水饺，嗯，
0: 他绝对是单身，这肯定的。
1: 然后当然他给推荐了一个品牌的何正然的，他说光是腊肠的这些很好吃的。
0: 哎呀，他吃这个
1: 啊，带热腊肠，你那是自热米饭，你那怎么听着有点
0: 像煲仔饭，
1: 对，像我上周吃的煲仔饭呢。哎呀，我上周吃个煲仔饭，这家给我吃的，你总知道什么叫香，
0: 胃不行是吧？
1: 不是，你知道啥叫香迷糊了吗？
0: 啊，
1: 就太香了，嘎嘎香。木木适合你，那个煲仔饭不大，你可以自己来一包。其实我觉得，我跟我闺蜜俩人吃了一包，然后吃了2个菜。你觉得自己能，你自己来一包。
0: 到时候问地址吧，
1: 就商场里都有
0: 啊，
1: 商场里就有。
0: 啊，你吃的是连锁店的？
1: 对呀。
0: 啊，那我知道是谁家了，
1: 是吧？
0: 嗯，
1: 这挺好吃的。
0: 我知道谁家了。
1: 嗯 嗯。
0: 啊，即食玉米。即食，我到现在，我冰箱里还有4个这种即食玉米。我就是每次当我想吃，我都就哎，跟你那个鸡胸肉是一个感觉，
1: 啊，
0: 就是当我想吃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我也知道吃它能饱，我也知道吃它
1: 放在那儿不吃，
0: 我就不想吃它，它真让我一点欲望都没有。
1: 玉米我还行，
0: 每次都是我妈来了吃一根，我妈来了吃一根，所以就是我从剩下7根，
1: 妈妈来是帮你消灭玉米，
0: 就是她来一次少一根，来一次少一根这种，哎，
1: 嗯。哎呀，这青椒其实要我说，他绝对单身当中的王者呢。
0: 绝对，他绝对单身。
1: 素食当中的王者，不是、
0: 啊、
1: 素食当中的王者。
0: 啊、
1: 他说，另外他还推荐了什么？土豆泥面。
0: 啊， 哎呀，
1: 和热土豆泥，哎，这两个我
0: 都喜欢。
1: 哎，
0: 我觉得它这个能好吃
1: 啊。美极的自热土豆泥，哎，我好像在哪
0: 吃过，哎，我好像知道这个，
1: 我也好像在哪吃过。
0: 嗯、哎，
1: 咱俩又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
0: 当然，我
1: 这土豆泥得老好吃了。
0: 它这个土豆泥面肯定好强。
1: 热量高不高吧？青椒其实你就说热量高不高？要是热量不高，我现在就下单。
0: 我觉得他应该啊，都不是那种考虑热量的人。
1: 不行，我得考虑热量。土豆泥这东西好吃是好吃，但是热量也挺高。来吧，10:24，让木木有时间查一下我们这土豆泥到底咋样。
0: 哎呀，
1: 咋样？哎呀，老好吃了，是不是？
0: 这肯定能好吃。
1: 土豆泥泥面，土豆泥
0: 这肯定能好吃。
1: 下单问问我，你这样，你下单土豆泥泥面，我下单那个豆干，然后
0: 咱
1: 俩就是
0: 咱
1: 俩交换一下、
0: 啊，
1: 对对对，你要吃啥味的豆干？你这样，我们先把事儿说了，一会儿
0: 再先把事儿说了，
1: 先把事儿说了。
0: 对对，说啥了的啊？
1: 土豆泥泥
0: 面、啊，说点那个跟美有关系的事情吧，
1: 美、啊、
0: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内心都有这种奢望嘛，嗯、就是嘴儿也不控制，但是还能美
1: 美
0: 啊。
1: 8月30号、31号，也就是、
0: 嗯、这月末。
1: 月末的时候，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主任石磊博士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
0: 嗯，
1: 参加这个活动呢，是现场需要去提前报名的，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然后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儿交给可信的人。石磊博士呢，也是拥有着这个。很多咱们说就是国外的一些进修学习访学的
0: 那个
1: 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
0: 啊、
1: 这等等一些这个经验的
0: 进修访学、
1: 嗯
0: 啊、
1: 然后他呢也是擅长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是 N 次重建，
0: 这个很厉害。
1: 对，所以说这次机会呢也是能给我们的听友提供一个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
0: 没错，
1: 所以针对个体的情况进行一个科学的抗衰理念的修复方案的分析。
0: 嗯，
1: 所以说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再说一下这次活动的时间啊，是在本月的30号和31号这两天啊，也就是本月末这两天时间。那我们所有的909听友呢，进店啊也都不白来，都能免费享受一个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逆龄王者一次。所以说也名额有限啊，免费报名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就行，免费报名了啊。
1: 没错，13104513909啊，备注好报名啊。
0: 没错，那接下来呢，仍然是变美的事情。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自己就可以做的。
1: 我们的官方商城的粉
0: 胶
1: 啊，刚才也跟大家详细说了一说，如果很多女生研究过早 C 晚 A 的话就都知道，进阶的时候就初级的话，刚开始使用这个 A 醇类的东西的话，肯定要以这个不过敏和不会产生刺激为主。那么雅顿的粉胶就是这样一个精华类型，它采用的双 A 醇的这种温和的方式，就是让你晚上涂完之后也不会感觉到就是敏感啊刺激，然后同时还能起到一个抗老的作用。
0: 哎，这很重要。
1: 对，所以说呢，如果你平时也用早 C 晚 A 的话，那粉胶你就很了解了。雅顿粉胶的价格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每一粒大概是在10块8块的吧，大概每一粒
0: 的
1: 价格。
0: 大概
1: 的
0: 小
1: 时间，
0: 因为你看它60粒正常这个专柜的售价是790嘛。
1: 对，10块8块的，对、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有一些折扣或者赠送。那我们这次的官方商城上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非常实惠了，
0: 269。
1: 嗯。多少粒儿？
0: 是60粒的粉胶，
1: 嗯，
0: 加7粒金胶，再加7粒粉胶。但是当然，
1: 送你14粒，
0: 他后面送的这个14粒啊、
1: 嗯，
0: 是只有今天下单的前50名才有的。
1: 啊，对你得看你是不是前50啊。
0: 嗯。
1: 然后就算不送的话，每一个的价格也从7、8块钱、8、9块钱打到了5块钱左右了，
0: 4块钱、嗯、
1: 啊。所以说呢，想要去抢购的话，抓紧时间在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下单就可以了。
0: 回复粉胶两个字儿就行
1: 嗯。
0: 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后台回复粉胶两个字儿。
1: 没错，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粉胶。

0: 来自亚森啊，这首歌呢叫做《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
1: 我不管世界有多疯狂，这歌的时间确实有点短，我还没下完单呢。
0: 哎呀呀，这是对这个最终定了烧烤味和黑鸭味儿、啊，和大家汇报一下吧，汇报一下吧。
1: 我正在那个比价呢。
0: 嗯，豆干啊，就是那个。
1: 对，我这么那啥的人，现在。
0: 哎呦，现在你真的是发现，其实是好事儿啊，就是、其实是商家之间彼此卷，你就发现不同的店铺、不同的平台，
1: 对，
0: 同样的东西，价格甚至有的时候能差一倍。
1: 啊，那一倍呢？我没见过，但是差个一折两折的绝对是有的。
0: 我昨天给自己买了一个，就是喝茶的用具中的一个小东西啊，我就发现
1: 啊，那你用的东西可能差的会更多，吃的不会差那么多，
0: 一模一样的东西，换个平台，换个店铺，哎呀，差一倍。
1: 所以说没啥事就要多比比价格，
0: 对，多看看。哎，那其实今天聊素食嘛，其实你看家里边吧，就是你就是拿过来手上就能吃的这个，我最近有一个东西，我今天我去润发又买了，黄桃罐头。
1: 哎呀，你说你不胖谁胖？
0: 不是，就是他。
1: 哎，你说小哎，你的小香酥小黄鱼儿、再配上黄桃罐头、那是油糖混合，
0: 再配上奶皮的酸奶，
1: 奶皮的酸奶，你这些东西你都不用吃太多，你每样吃一口你都不带瘦的。你试试，你换成白菜萝卜。
0: 因为头两天咋的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有点感冒。然后呢正好我们还一块儿出去玩儿，他特别有意思，他说我、
1: 吃那个就好，
0: 他说我不用吃药，他说我们就去吃火锅，火锅店就有那个黄桃罐头，他就吃了那黄桃罐头，他就好了，他确实就好了。但是我和我另一个朋友，我们都认为他好是因为吃火锅出了点汗才好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但是他就是
1: 坚信，或者他要吃了很高 VC 的东西也可能会好。
0: 对，但他就坚信是黄桃罐头。但确实好吃，主要是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牌子的那黄桃罐，它又便宜又好吃。哎，我
1: 你看配料表了吗？
0: 看了，
1: 是糖，
0: 就是糖，
1: 糖就行，只要是糖就行，
0: 正常糖，正常糖，
1: 是糖，是糖你就受不了，就是糖就对了，
0: 就是反正啊、但其实最经典的素食是啥呢？就是大道至简，还是泡面，其实。
1: 泡面
0: 最经典的、最好用的、
1: 在
0: 最没毛病的啊！
1: 我已经下完单了。
0: 不，我很久很哎呀，下完单啊！我很久没吃泡面了，很久没吃了。但是我最近发现，就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是，泡面的口味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
1: 相当之丰富，
0: 相当之。
1: 而且泡面的种类也相当丰富了。从以前呢，就是各种就是炸油炸的，到原来只有五谷道场是那个非油炸，现在有很多，还有个现在又出了个兰州拉面，你听说过吗？那个也是非油炸的，
0: 对对 对, 对，现在甚至还有那种拌的面，也是可以去方便的这种方式。
1: 对，就是越来越健康的素食出现了，
0: 而且越来越丰富，就是什么都能吃到
1: 啊！我有一次在动车上看着一个女孩吃一个东西，我真是没见过，我也那天我就是开了眼了，
0: 好奇啊。
1: 其实应该可能对于年轻小朋友们来讲是非常，尤其上学的孩子们来讲是非常常见，叫肉蛋菜面，吃过那个吗？叫粉蛋菜还叫什么？就我那天推荐，我说。
0: 我知道，
1: 就是我那天看他吃这一碗里
0: 丰富是吧？
1: 有鸡蛋
0: 啊，
1: 有粉
0: 啊，
1: 还有方便面。我当时我就盯着他瞅了好久，我寻思他吃的是什么？
0: 肉蛋粉面，
1: 叫
0: 对吧？
1: 叫羊什么什么，是不是那个牌子？对对对，
0: 对我知道那个。
1: 我一看，我天哪！我高低买一盒尝尝，真不太贵，还4块多钱。
0: 然后挺好吃的，
1: 我还没吃呢。我买了
0: 就是他那个味道就是调和的，就你觉得乱七八糟的哈。挺好吃的，
1: 粉儿要吃粉儿有粉儿，要吃面有面，还有鸡蛋，
0: 还有鸡蛋，
1: 还有菜是吧？
0: 还有菜，对，而且它那个菜切的还是长条，就是它不是那种碎儿，
1: 所以我当时我看到我都惊呆了，
0: 它让你能夹起来那种。

0: 我以为得多贵呢，后来一翻还不贵。
1: 哎呀，我一下想起来，但是我觉得这个真是有点，
0: 嗯，
1: 就是有点太懒了。
0: 嗯，
1: 你正常来说，任何的速食，你像这种面哈，要么是这种桶装的，要么是啥，就是你得有一个碗，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倒出来之后，你是不是起码刷个碗？
0: 啊，对，速食不用碗的。
1: 现在达到啥程度？
0: 自热锅就不用碗呢？
1: 不是，它那个面它是袋儿，
0: 在袋儿里泡、啊、
1: 塑料袋儿，然后直接让你在袋儿里拌。它是那种拌的，就像凉面一样，
0: 凉面
1: 直接在袋里拌，然后捧着袋吃。我说这实在是，
0: 实在是太符合年轻人的需求了，
1: 实在是懒的，有点太懒了。
0: 哎，有人给你推荐那个健康的荞麦面了
1: 啊？他说好吃。
0: 老马说好吃还健康的荞麦面可以推荐给木木，这是我吃了十几款之后筛出来的。
1: 哎呀，
0: 哎呀，你这个我得记，我也记下来，一个牌子我就不说了，某博士。
1: 等会儿又得下单了啊。
0: 嗯，
1: 荞麦面呗。
0: 对，好吃的。他说配上他们家的椒麻汁儿。也是分小袋包装的，切记不买葱油的，葱油的那个相当不好吃，椒麻的这个味道不错啊，建议了椒麻。哎，人家拍照呢
1: 啊，哎呦，记下来了啊，十几款中筛选的第一个啊啊，这个牌子我知道，他家不光做荞麦面，
0: 他家很做很多低卡的东西，是不是？
1: 我记得什么鸡胸肉啥，他家也有吧？
0: 对，他家是50%的青稞加50%的黑麦全麦，不错哦。你这是青稞方便面呢，这也不是。
1: 今天月姐这节目上的，就是消费呀，今天的。
0: 果然是葱油味的卖的，是有卖的，不能买葱油的是吧？买荞麻
1: 椒麻
0: 椒
1: 麻
0: 椒麻
1: 的，
0: 椒麻的，
1: 嗯，
0: 嗯
1: 啊，这椒麻，那个前两年特别火的，就是类似于一个小凉小凉菜的荞麦面，都可便宜了。
0: 哦，真不错呀！
1: 哦、也
0: 真不错呀，真不错。嗯，
1: 来吧来吧，但是那个
0: 今天还是很有收获。
1: 这种话题应该多聊哈。
0: 嗯
1: 嗯，有用。嗯，
0: 东方瀚海念一条先啊，他说之前某些原因和某个同事共同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嗯哼，
0: 我这个同事40了，炒鸡蛋都不知道放油，我天，他是怎么活过来的？素食一辈子是吗？但素食没有需要放油的吗？那它大素食
1: 这是其实大部分素食这种素食啊、
0: 嗯、
1: 现在基本上就是都已经是
0: 做到这么良心了，
1: 要么就是拆弹即食、
0: 嗯、
1: 要么就是
0: 过水即食，
1: 空气炸锅，哎，就是你就是炸一下就行了，就基本上拧一下就完事儿的这种事儿。但是啊，素食虽然说很方便，但是我们不能天天吃吧。
0: 嗯嗯嗯，
1: 就是说你正常来说，你家里边你正常做点饭菜，
0: 嗯嗯，
1: 这肯定才是最好也最健康的。所以说对于装修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0: 把厨房装好了，我跟你说你就爱下厨了，
1: 把屋子装的好了。
0: 你看冰冰现在为啥总爱下厨？因为自己装厨房装的满意啊。你看我们家老腿为什么下厨，就是因为他买各种各样的锅呀，他也是对厨房相当满意啊。
1: 我现在新租的这个房子你看我也下厨了，之前那个老房子我也从来不。
0: 对，所以其实一个好的厨房会让你对做饭有产生欲望，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说想找装修好的有品质又不花冤枉钱的，
1: 然后还能让你相对省心。
0: 对、
1: 嗯、
0: 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大家可以聊一下，这个跟大家分享他们家呢主要是有一个听友的专属福利，除了48800的他们家店面的装修的优惠之外，在节目当中现在你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你可以拿到一个听友额外的29800的家装好礼、
1: 嗯、没错。
0: 那这个家装好礼当中呢含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家具啊，可能含的比如老房就含旧房的窗户暖气、
1: 嗯、
0: 防盗门等等、
1: 嗯、
0: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你就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另外万象也是承诺保证全程零增项的，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收一分钱、
1: 嗯、
0: 还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你有装修需求你都可以打电话同时享受听友专属的29800的家装好礼，
1: 没错，
0: 86239797 86239797。
1: 那说一下，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确实便宜哈，但是呢用的材料好不好？
0: 嗯，
1: 那万象装饰呢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品牌很齐全。比如说地砖这一块，有马可波罗陶瓷、高丽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关注陶瓷，都是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那如果说想要挑选地板的话，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 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椰地板，同时黄宝等级都是在 ENF 级别的。
0: 嗯，
1: 那在木门这一块呢，给大家安排的也是榻榻木门、展翅天花木门、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的木门，所有品牌也是有很多的样子和颜色给你挑选。想了解优惠的细则，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0: 嗯，
1: 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

0: 我至今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啊，就是这个前两年李荣浩来哈尔滨办演唱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演唱会的主题还不是黑马呢，就是纵横四海。
1: 纵横四海，
0: 他是现在新一轮的巡演，现在叫做黑马。
1: 黑马
0: 啊，我记不错的哈，应该是就是叫黑马。我当时看的时候是纵横四海，然后他给这个歌曲拍了一个那种类似于小 MV 吧，然后在整个演唱会上也作为一个线索。就是那种港风、
1: 对，其实我觉得他厉害在哪儿
0: 啊？
1: 就是这首歌让你一听就有港风，
0: 有港风，
1: 这个很厉害。就是你没有画面感，不用看 MV， 你就光听它，你甚至脑海，我就是听它，我脑海当中都能想起当年那个电影那个画面。
0: 是就是、
1: 对，就说明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是让人能够产生画面感的。
0: 我记得《纵横四海》这个电影是周润发，
1: 对呀、
0: 张国荣啊，周楚红，
1: 对，
0: 哎，老漂亮了，就是我的。
1: 那个电影演得非常的潇洒，我用潇洒来
0: 潇洒，而且有质感，有质感、就是也的确这个电影的片名哈、就纵横四海，
1: 对，然后他这首歌能让人瞬间想起那个画面。

0: 就是说明它很厉害。
1: 我一下想起来，其实速食在什么时候经常还会用到，就是比如说在家里一个人看个电影啥的时候，
0: 你想快速进入到电影当中，快把这个东西准备好，我就要坐那看电影了。
1: 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得是一下子就能让你吃到的。
0: 嗯，
1: 我前段时间吧，
0: 咱们刚才忘了一个系列呢，咱们说了方便面，说了什么这个些粉儿啥的，
1: 嗯，
0: 自不是那个就是粉丝，你我不知道你吃不吃
1: 酸辣粉，
0: 就类似于对酸辣粉，
1: 类似于酸辣粉
0: 也很好吃，
1: 这个我吃的少。
0: 嗯，
1: 这种粉类的我吃的少，因为我就觉得它没有，
0: 对你来讲它不抗饿。
1: 嗯呐，
0: 我太明白你了，默默，就是你吃它你感觉到不饱，你得配个面包吃。
1: 就是我从小有这种什么感觉，我不知道是我的一种，就是我自己的感
0: 觉。你觉得它不是饭，
1: 是不
0: 是，
1: 就是酸辣粉这种东西啊，
0: 嗯，
1: 我觉得吃完进入到身体里，它就化成水了。
0: 嗯，它不是，它是淀粉，它是淀粉。
1: 对对 对, 对，但是我就从小。有一种生理上的这种感觉，
0: 你看粉条就感觉化水了，
1: 是
0: 吗？
1: 就
0: 是
1: 到
0: 就吃跟没吃是一样的。
1: 对，我就感觉到身体里它就变成水了。
0: 那你，
1: 嗯，
0: 你看粉皮也是这种感觉吗？
1: 粉皮倒不是，它毕竟大嘛。
0: 嗯，
1: 对对对，就是，
0: 好，好的。那你想说什么刚才？
1: 没有，就是你看这吃个可不吃个电影了，那个看个电影啊。
0: 嗯。
1: 都有一些速食，但是我前段时间就是也有点抽风。
0: 嗯。
1: 方便面的口味越来越多，对吧？
0: 嗯。
1: 薯片也是。
0: 嗯，
1: 口味非常多。我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去超市，我就看到，我说现在薯片已经这么多口味了，
0: 酸菜什么什么的。
1: 哎呀，就什么香菜啦，什么芥末了，
0: 嗯，
1: 这都算常见了，
0: 嗯，
1: 就好多味道我都说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当时就也是有点抽风，挺长时间没吃
0: 了。你饿了，木木？
1: 我就是啊，然后呢就逞风买了两袋，但是我发现那个东西真是我吃完负罪感太大。
0: 嗯，
1: 薯片热量太高，而且也是我一袋根本就是刹不住车。
0: 你是吃买最大袋的那种吗？我们家薯片都买最大袋的那个。
1: 大袋，对，
0: 就是一百。
1: 不是我，而且我好多品，我买了好多品牌，
0: 嗯，
1: 什么家啊，
0: 嗯，
1: 啊这乐啊，
0: 嗯，
1: 啊苑呢，就我全买。
0: 啊苑那个，苑那个就不是元气了。
1: 我就买了一个，
0: 嗯，嗯，
1: 就是我全买。我那次应该是一下买了五六袋，应该是。
0: 然后呢？都吃了。
1: 然后就是五六袋嘛，对吧？
0: 嗯，
1: 我是打算这五六袋起码不得吃个一周啊，吃个半个月呀，啊嗯，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嗯，看了一个电影。
0: 吃了两袋，
1: 哎，吃了，
0: 又看了一个电影，又吃了两袋，
1: 就是一个电影炫了三袋。所以就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这种东西不适合我这种自律差的人。
0: 嗯，
1: 因为吃没完。
0: 嗯，
1: 但是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就薯片这个东西，
0: 嗯，
1: 是一个很好的速食选择。
0: 那我给你推荐个玉米片呢，我挺爱吃玉米片。
1: 我吃过那种
0: 芝士的那个，就你那天咱们测评那个，
1: 嗯，
0: 但那个味道不好，
1: 嗯，
0: 芝士味的好吃。
1: 嗯，
0: 那个就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它比薯片
1: 就是咸口的玉米片嘛，
0: 对，
1: 对
0: 芝士味的，
1: 嗯，它好吃，嗯。
0: 那个雨过天晴一看就吃过那个哈，他说人家那玩意儿叫做粉面菜蛋
1: 啊。
0: 咱俩刚才说是啥呀？差不多嘛，有菜有蛋有粉有面嘛，我们刚才不说到了吗？都有吗？
1: 啊，我说的是蛋菜粉面。他应该是喊话我呢啊。
0: 就问你是不是这四样东西？
1: 粉面菜粉菜粉
0: 粉面菜蛋
1: 蛋面粉蛋
0: 粉，等会儿
1: 菜蛋
0: 重来，先说主食。
1: 不是你不是先说正确的是啥？
0: 粉
1: 面
0: 面菜蛋。
1: 哎，为啥落脚是蛋呢？我就觉得这东西落脚应该是面呢。
0: 不对啊，粉面在前面啊。没事没事，你管它，
1: 就是没关系，
0: 对，
1: 啊，
0: 不重要不重要。
1: 蛋菜粉面，我就蛋菜粉面啊。
0: 小树说。他说：“我觉得方便面不应该算速食，还得煮，还得配荷包蛋，
1: 不够素，
0: 还得烤肠，还得牛肉片又虾仁才
1: 妥了。
0: 基础配你这
1: 他妥。
0: 哎，你要这么吃方便面，说实话就很健康了，
1: 嗯，
0: 就放点菜，放点蛋白质。
1: 有很多人就是开水一泡，
0: 那不行，加个肠也不行，加个蛋就好一些，再加点菜，像他说再加点虾仁，那就 OK， 非常好了。你这顿方便面吃的也很健康了，
1: 就是很比较丰富了，
0: 嗯，丰富了，营养全面了。嗯”青椒骑士真能，青椒骑士他说：“哎呦我天，他
1: 是一个
0: 他说我确实是单身哈。”
1: 你看，对你就是我跟你这种生活方式的人，
0: 嗯，
1: 把素食能吃到这个程度的人，
0: 能吃精了，
1: 他必须是单身。
0: 嗯
1: 嗯，他怎么打这么多？
0: 他又推荐了一个泡面，八道，那个不错，挺大一盒子的啊，1988里吃过呀。
1: 他这我知道，嗯。
0: 啊，
1: 嗯，哎呀，那挺能研究啊！
0: 我就又得下单，我今天也下两单了，啊。
1: 这个你肯定爱吃，这个，我吃过，
0: 是吗？
1: 这个，你肯定爱吃，它那个面比较有质感。
0: 我对我其实就是喜欢有质感的面。
1: 对，
0: 我觉得面的味道其实还其次，但是那个面要好吃，
1: 口感
0: 才会喜欢。哎，默默的打开我的软件，再搜一下这个
1: 俩字儿啊。
0: 搜，没事，你说你的。
1: 他那个口味好像也挺丰富的。我
0: 你这样，咱们还是先干正事儿啊，先说正事儿，一会儿
1: 说正事
0: 儿，一会儿用歌的时间我再去搜。
1: 说说这个省直装饰啊，给大家介绍
0: 了解一下啊。
1: 嗯，
0: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呢，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应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
0: 而且他们自有这个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
1: 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啊，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就能享受专属的优惠。那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的折扣，资深的全设计师一对一的全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呢是在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0: 没错没错，17:53，我们再看两条留言吧。然后我们就
1: 行，象征性的看一下，我们就进入购物时间吧。
0: 18说，冷冻小笼包，懒人早餐神器，上锅蒸几分钟，直接就能开吃。小笼包，
1: 因为蒸这个事儿就
0: 很简单，蒸其实很简单。
1: 但是我家目前没有蒸东西的器具
0: 啊。
1: 我觉得我应该，
0: 你看上次那啥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拿包，你应该买拿那个蒸锅。木木，你是不是拿了包？
1: 啊，
0: 蒸锅现在给我家呢，那个就是个蒸锅
1: 啊。对，那个是蒸锅，
0: 对，那是个蒸锅。哎，就是你买自己买去吧，但你用不上那么大，那是双层的，你用不上自己。
1: 对，我记得
0: 买一
1: 个那个很大。
0: 我跟你说，你就买个什么某熊家的，
1: 嗯、
0: 很便宜的，100来块钱就完全可以。
1: 哎呀，我这种事儿，
0: 嗯，
1: 我一般都是妈，我想要个蒸锅。
0: 不是妈，我吃不上热乎的蒸包子。
1: 妈，我最近想吃包子，然后想自己搁家蒸。
0: 嗯，对对对，
1: 哎，我妈老乐意给我买这种东西了。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妈觉得你是正经过日子了。
1: 对，就健康样儿太好了嘛，儿子。
0: 儿子不吃外卖了，妈给你买锅。你说你要啥锅？
1: 妈离儿子离做人更近一步了。就在我妈眼中，我现在过不是人日子。
0: 对呀、
1: 啊，
0: 可不是，那你天天外卖，那肯定不是啊。
1: 对呀、
0: 啊，所有的父母谁能接受孩子天天吃外卖呀？
1: 总出去吃啊。
0: 嗯。
1: 妈，
0: 他需要一个蒸锅。他需要一个蒸锅。还需要啥？都一起，今天都说了吧。
1: 就目前想到的就是蒸锅。
0: 煎锅有吗？
1: 有，我那个小
0: 火锅有吗？
1: 有，嗯。
0: 那也就够了。
1: 对。
0: 你还用啥呀？砂锅有吗？不用，砂锅你
1: 砂锅用不上，用不上。
0: 面包机呢？
1: 不，用不上。
0: 我已经好久不烤面包了，你知道吗？我老公那天就点我了，说，我最近总买面包。老公说，
1: 怎么最近总买呢？
0: 媳妇儿，你最近不做面包了哈、啊？哎，媳妇儿，你看那葡萄干剩的有点多。你拿他送面包了吧、
1: 啊、老火是这种说话方式、啊、
0: 不是不是，他那天就是主要是我们俩看到那个葡萄干确实买了很久了、然后又觉得可惜不能扔，
1: 该用
0: 了，然后他说、他说葡萄干能干点啥呢，
1: 还蒸面包、
0: 哎、你好像是没做面包了哈。于是我就周末做了一个
1: 行，这事儿我也指着你了，我就不用面包机了、
0: 嗯、
1: 等你哪天再心血来潮的。
0: 行吧，那你等等吧、我刚收起来、一般一个礼拜左右才能拿出来。好了，来吧，今天聊素食啊，你那个家里常备的、常吃的，然后有那好吃的也推荐给我们。
1: 对
0: 啊，
1: 今天也是一个好物推荐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的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OK。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1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好像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
3: 啊，好笑，好笑，
2: 对啊。
3: 好可爱，
2: 那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来，全新的小时啊，继续聊。我就是刚才呀、啊，
1: 刚才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俩一点没闲着，最起码嘴一点没闲着，
0: 就聊吃啊，
1: 一直在聊吃。嗯、从什么？从方便面、
0: 薯片、
1: 薯片，聊到豆制品、嗯、
0: 酸奶、
1: 酸奶、嗯、关东煮、豆制品、哎、等等等等，
0: 豆腐、
1: 鸡腿、烧鸡，哎，
0: 就是豆腐怎么吃才好吃啊？然后哈尔滨哪家超市的肉品质最好，但是贵。嗯
1: 我们俩就是聊了整个一个菜市场，
0: 但是你就发现咱俩聊的还特认真呢，就跟聊学术似的。嗯、
1: 对对，
0: 你是这人家
1: 礼尚往来
0: 啊，
1: 互相交流切磋、
0: 哎，互相交流一下，然后你发现彼此还都挺认同啊。
1: 对对对，啊，马俊说，速冻春卷算速食吗？
0: 哎，我这绝对算，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我今天逛大润发的时候还看到了，但是我
1: 从小过年不都吃吗？
0: 但这个真的不会是我会买的东西。本身我觉得春卷这东西就没啥，
1: 就是过年吃，我的感觉就是过年吃，
0: 它就是一个节日的样子。
1: 没有，他说就放到空气炸锅几分钟酥脆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他说当家餐很不错，你家不怕胖还加餐。
0: 哎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想起来了，我吃春卷就只有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在外边住酒店，酒店的早餐
1: 啊、
0: 嗯，我会加一两个，
1: 我不会
0: 吃一下。对，你看你、嗯、你这种情况
1: 都
0: 不会
1: 加，
0: 对吧？你这种情况都不吃。
1: 对 对, 对、嗯、速冻馄饨可以，速冻馄饨，他说半夜饿了可以煮一碗，加点紫菜暖胃省事儿。馄饨真的，我以前啊，咱们说买那种盒的速冻馄饨，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牌子的那个，它就是卖现包那种馄饨
0: 啊，
1: 有吧？你知道吧？但那个其实是有点偏南方那种云吞的那种，
0: 对，
1: 皮儿薄馅儿大，
0: 皮儿薄馅儿大，嗯。
1: 然后那个皮儿煮出来有点透明的那种，
0: 嗯嗯嗯，那种好吃。
1: 我是之前去了一次哪儿，青岛，我吃了一个皮蛋馅的馄饨之后，
0: 那得多荤呐、啊！
1: 皮蛋，
0: 对啊，
1: 老好吃了
0: 啊！
1: 然后我就在我说的那种现包的卖馄饨的地方
0: 找，
1: 也有卖的皮蛋馅的，很好吃。
0: 妈呀！
1: 你要尝尝吗？那哎，就你要去逛的那个超市出来，门口就是一家卖这个现包馄饨，你可以买一小盒鲜的那个，
0: 回家
1: 自己煮一下的。嗯，我建议你可以买鲜肉的，就普通肉的挺好吃的，然后你可以买一份那个我说的、这个
0: 哎、你说的皮蛋我尝尝，
1: 皮蛋的挺好吃，
0: 我不用鲜肉我都不尝了，我就尝尝，
1: 那你就买一份皮蛋的就行，
0: 皮蛋那个尝尝，
1: 然后、很好吃我觉得，而且它就是你买回来之后你可以冻上，它会给你加很多粉嘛、
0: 啊、
1: 然后你冻上之后、第二天就煮也不会粘什么的、
0: 哎、可以
1: 特别好，这个你可以留着，就是速食非常好、哎、会很健康
0: 的速食，某一天的早上的早餐，
1: 对，
0: 嗯，
1: 然后包括你不是要去买酸奶什么的吗，你就正好那一天就把它也一起买回来，你可以多买一点，甚至、完了放在家里，
0: 起码买个两顿啊。
1: 对，你让他用小盒帮你装一盒一盒的、
0: 哎、呀
1: 回来、
0: 哎、呀
1: 你就是哎呀，除
0: 了
1: 你妈以外呀，就没谁这么那啥你了，
0: 真是真是、
1: 让你斌哥都不带搭理你的、
0: 不是斌哥他也不会有这种吃法哎，但是我看到鹏鹏说的这个我有点心动、因为我对河南啊，
1: 嗯，
0: 河南我就没觉得有啥好吃的，但是胡辣汤真的很好、他说这个速食胡辣汤
1: 我看着了，我还想说是啥牌的呢，我想问他来着，
0: 因为我爱吃那种就是麻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我觉得它很通气。
1: 我在哪儿吃的胡辣汤？我好像是啊，西安，我在西安吃的胡辣汤，
0: 好吃好吃，
1: 是吧？有个叫方什么什么那个牌子，我查一下。我当时还记得叫什么牌子，现在忘了。
0: 河南郑州那个，我记得是叫逍遥镇，
1: 不是？
0: 我记得对对对，那个是河南的品牌。
1: 对
0: 啊，西安应该会有，西安会有自己的，对
1: 对吧？然后当时有一天还不是早上，我是哪一顿吃了我忘了，我就吃了一顿之后我会觉得妈呀好好吃啊，然后回来甚至想买看看有没有就是能直接吃的那种
0: 胡辣汤，速食胡辣汤，对，它其实非常方便非常容易的一个东西，就拿开水一冲就得了、
1: 不用，其实我觉得就算让我买那种稍微复杂一点的、就是要加要自己加菜加料的那种、我也愿意做的，
0: 对，它就是
1: 方什么了，
0: 归根结底这东西不难，但是好吃。
1: Everybody， 谁能帮我想一下那个胡辣汤的品牌？方中山，方中山，对
0: 啊，可能是这个名，
1: 是吧？
0: 我也有一点印象。
1: 哦，他现在有速食的了，你看，
0: 都有。你搜逍遥镇，我估计也有，它是河南的品牌。
1: 我不搜，我就看，我看看他这个
0: 怎么。你就吃过这个，你就吃这个啊。
1: 方中山。正宗胡辣汤，
0: 你看他就是把所有东西挤在一起，
1: 懒人，
0: 然后就是直接开水就，哎呀，
1: 开水一冲，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要是我还想在这里面加点东西，
0: 可以啊，你可以用锅呀，
1: 是不是？我用它这个料，然后我再加一些我想吃的东西在里面。哇塞！
0: 哎，它这个可以，来吧，又得花钱了，你下单吧。嗯，
1: 等会儿我先把那俩吃了，我先把我下单那两个先收到再说。
0: 来吧，吃的东西先告一段落，跟大家说说变美的事儿。
1: 嗯，变美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嘛。
0: 嗯，本月
1: 末8月30号到31号，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的这个石磊主任将到访哈尔滨，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会。参加这个活动呢，需要提前预约报名，因为这个2天时间嘛，1对1的面诊人数有限。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啊，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石磊主任呢，拥有北京协和医学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而且曾经远赴这个好多个国外的国家，然后包括一些个活动进行一些学习以及交流。所以说呢，他也是有非常好的经验啊，就是在各类手术失败的2次甚至 N 次的重建的这一块，他非常的擅长。那这次活动呢，也会结合个体的情况啊，每个人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的方案。免费通过节目参与报名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那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在8月30号、31号这2天，然后呢，石磊博士呢将给我们的听友进行一个专业严谨的变美的这样一个1对1的服务，名额有限，想要报名添加微信，而且每一个听友呢还能获得这个今天的听友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的是298元的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
0: 没错，
1: 添加微信就行，13104513909，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哇，这一首歌的时间我真的是，
1: 咋又消费了？
0: 没有，差一点。啊、
1: 就是研究谁家胡辣汤更符合你日常的选择哈。
0: 没有，它有微辣的、中辣的，哎、然后有那个普通大众口味的，有木耳的，有牛肉的，有海带的，等等等等吧。
1: 买，刚才就是说这一通啊。如果是我选择中辣牛肉，
0: 嗯，没有牛肉的，看错了，有海带、木耳的和大众的。
1: 那就是大众的。
0: 我也这么想的。
1: 对对对，它会更丰富一些。
0: 买两袋还送个面筋。
1: 这期节目就是研究。
0: 这期节目不干别的，就是研究吃。
1: 就下单。嗯、
0: 我看看啊，还有人提到了土豆粉儿，土豆粉儿。
1: 土豆粉儿，我觉得
0: 我没吃过素食的。店里的以前吃过，
1: 我已经很久
0: 没
1: 吃
0: 土豆粉
1: 了。
0: 对，我也是，但是我以前跟同事一起吃过土豆粉。
1: 嗯，但其实
0: 那个土豆粉那个东西味儿特别大，我就觉得，
1: 就是它很香，非常香。
0: 就是一走近就是
1: 它比米线还香，我觉得。
0: 嗯，
1: 就是它比米线的味道要更丰富。
0: 嗯嗯，还有这个面呢，这个就嗯。这个龙说，虽然大家都觉得素食不太健康，但是如果很累的话，偶尔偷个懒也是真是太香了。但是咱们说素食现在说实话健康的越来越多了。
1: 我现在跟这个程程啊，我俩的想法其实就一样的、嗯、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买了这个东西、嗯、冷冻的牛排。我那个还不是牛排，我那个比牛排还要方便一些，就是汉堡王中间那个肉饼、嗯、
0: 啊，肉饼肉饼我知道。哎，我很喜欢吃肉饼，
1: 宾夕的
0: 嗯
1: 肉饼，我最近买了好多那个肉饼、哦、它达不到好吃，但是吃着就很健康，而且它用料很扎实，它里边就是牛肉、
0: 哦、
1: 对，它里边就是牛肉。
0: 那我建议你自己就买点牛肉馅，放点洋葱，自己调个味整呗。
1: 就是它那个方便啊，它那个就是我剪开直接就是放微波炉也行，放空气炸锅也行，就咔一打拿出来直接吃，就空嘴吃，它有一点点。
0: 你要不再买个蛋堡披子呢？
1: 不不，啥都不吃，啥都不有碳水了，那就
0: 嗯，
1: 哎，就吃肉，就吃那个，就我每次就是三张吧。
0: 其实它你这个好在哪儿，比牛排要更简单一点，因为牛排你要买不好呢，
1: 对，
0: 容易煎了老了咬不动。
1: 它的吃其实要比牛排要更加的好吃、
0: 嗯、方便一点、嗯、
1: 对，然后它的肉香还非常浓。哎呀，我最近太喜欢了。哎，对了，非常好。你说不健康，它这个非常健康。
0: 嗯，
1: 哎，特别好。
0: 所以素食并不代表着不健康、
1: 嗯、
0: 但是你要挑一挑。咱们今天说好多，刚才咱看到有一些还挺健康的。
1: 对，然后你像程程他说的这个冷冻牛排，他跟我的应该不一样，他这是肉
0: 牛排嘛。
1: 冷
0: 冻
1: 牛
0: 排很多，我也经常买。
1: 他是煎几分钟，然后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嗯，
1: 就很好，
0: 也可以、但是买牛排一定要看好、
1: 嗯、
0: 但是牛排这个东西我觉得门槛有点高，就是你如果买不好很容易买到一些合成的牛排。
1: 对，这个是一点。
0: 对，所以要如果你决定要买牛排就要多花一点钱买好一点的，
1: 然后好好挑一下，
0: 然后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后面有没有乱七八糟一堆的嫩肉的或者是保鲜的保水的那些东西、
1: 嗯、商家得选好。而且
0: 嗯，
1: 哎呀，今天收获满满的，
0: 太满了，简直。来，最后还有那个我们的哈冰秀的活动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个是说一次少一次了啊，因为它确实也是演
0: 快结束了。对、
1: 嗯、
0: 如果晚上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全网火爆的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出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容错过的。因为在这里呢，你能看到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尤其对于一些南方的朋友来讲那更是了、
1: 嗯、
0: 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特别好，而且有多国的演员联袂出演。
1: 哎，
0: 比如说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会让你加上灯光的这个加持之后、
1: 嗯、
0: 每一幕都看起来是视觉大片。
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到我自己美团搜是27号啊、
0: 嗯、
1: 可能就是最后一场了，所以说最后的两三场的演出的机会、
0: 嗯、
1: 想要来购买的话可以来添加微信啊、
0: 嗯、
1: 通过节目购买有神秘惊喜。1324460279 132。我都饿了，其实
0: 我能听出来。
1: 我今天中午没吃饭。
0: 为什么呢？晚上吃整顿大的，
1: 就是对，等会儿晚上
0: 整顿大的
1: 是有这个说法、嗯、
0: 谁给你整啊？
1: 跟朋友
0: 啊、
1: 嗯、
0: 那胖是必然的，
1: 地球不爆炸，
0: 哈三不放假，
1: 宇宙不升级，
0: 哈三不休息，
1: 我俩吃饭去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欢迎呢继续锁定收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新宇。
0: 天已经微微有点黑了，我现在说下午好就有点感觉不太适宜了，
1: 好像这个时差不太对。
0: 哎，对，但是呢，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天气啊，现在是非常好的。
1: 对的，
0: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的天气。你看今天白天的时候呢，阳光明媚的，然后呢，有几朵这种小白云，
1: 对，
0: 挺漂亮的。然后这个吹出来的风还是那种微微有点凉，
1: 是
0: 啊，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冷，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还穿夏装嘛，
1: 当然
0: 还能穿凯袖啊。昨天我还穿裙子出来，我说，哎，我这裙子不穿可能就是少之又少了。
1: 马上到季节了，
0: 哎，对，我说今年买的裙子感觉好像没穿两次呢啊，就已经要过去了，就赶紧昨天我一看天气还挺热的，我就把它拿出来穿。大家也是一样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去结婚，为什么我们讲9月份其实是婚礼最多的月份？
1: 我觉得是今年来讲，你看8月份还行，大家都在忙的时候说这个8月份怎么这么忙，
0: 很累很忙，
1: 没进入到9月份，马上了，接下来马上在5天之后，即将要进入9月份，非常非常忙的婚礼旺季了。
0: 是的，是的，今年的9月份真的很好，而且呢，日子都很吉祥
1: 啊，对的
0: 啊，然后大家选择就比较多，
1: 对
0: 啊，一般像工作室的小伙伴1天3场都排满，
1: 对的，
0: 那收音机前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因为我们进入到婚礼旺季的时候，就是每年的5月到10月，这就是5个月的时间，其实不到半年，
1: 对的，
0: 你再刨去中途几个工作日啊，对吧？大家也没有。很少有结婚的，就比如说到这周，这周一从昨天开始到这周六之间，几乎周一到周五几乎是没啥婚礼。
1: 对，就现在吧，大家可能这个关注周末还是多一点点。怎么说呢？可能周末大家方便的这个方便很多人，方便上班的人，方便这个平时没有时间的人。就很多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把这个日子选择在周末嘛，所以你像刚才咱们聊的这个周一到周五，其实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它就不会特别分的那么清了。为啥？这个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哈尔滨的非常非常凉的季节了，所以呢，无论凉快的季节，所以无论是这个室外的草坪还是室内的这个婚礼，大家都会选择在这个才十月份之前，基本上就把这个主仪式就完成了。
0: 是的，
1: 对，
0: 然后气候也很好，天公作美啊，我们所说的。但今年稍微有一点不同，就是今年的雨水相较每年来说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预计的。
1: 对对对。
0: 那这个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看天，就是看命运给我们
1: 什么，顺着天意吧。
0: 对，我们就顺应着天意。我们生活也是一样的，就顺着这个季节啊、时令啊等等，然后呢去就是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是非常重要的，
1: 一切都是这个最好的安排
0: 的，对，
1: 这么想就好了。
0: 对，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呢您正在筹备婚礼的话，也别忘了啊，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随时随地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啊。那另外呢，我们其实这周末啊非常的热闹啊，我们呢举办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整个周来说，我是觉得都是一个恋爱的一个叫做这个时候，因为是情人节期间嘛。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我们的哈广电其实也举办了很多场单身交友派对。
1: 对
0: 啊，那给这个所有单身的人士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那我们本周末呢，就是在8月30号的时候呢，其实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呢？我是觉得很洋气。
1: 对，
0: 很放松，
1: 哎，
0: 很出片儿，
1: 区别于这个传统意义的这个
0: 相亲，
1: 相亲
0: 啊，对，它不一样，因为你来之后不会尴尬，
1: 对，
0: 有咖啡，有点心，有各种各样非常洋气漂亮的拍照打卡区，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就在五A级景区里，就是太阳岛嘛，然后呢叫做知鱼影像，大家来这之后呢，它不仅是一个拍摄地方，它更是一个咖啡厅，
1: 对的，
0: 然后也是我们5A级景区里的一个景点，你平时去打卡拍照是不是都是 OK 的？但我们这一次呢是限定了您的这个交友的这个条件，就是我们是优中选优啊，也原谅我们，我们这个第一次举办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相亲交友的活动，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有一定。

0: 的门槛，也对每一个来相亲的朋友负责。
1: 对的。
0: 哎，你来了之后你会觉得嗯，哎，这个很好，很漂亮，
1: 嗯
0: 啊，然后呢，我的心情也好啊，整个人的感觉也非常的好。那我们在啥时候呢？是在8月30号的下午3点钟会带大家免费参与啊，但是呢是需要报名的。
1: 对的，首先要
0: 报
1: 名。
0: 怎么样
1: 报
0: 名呢？你可以添加微信，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呢把这个海报发给你，你直接通过扫码来报名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我直接通过我的微信也可以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记好我们的这个条件啊，单身。
1: 哎，
0: 且35周岁以下。
1: 对的，
0: 嗯，我们好像限定是20到35，
1: 对的，
0: 嗯，
1: 就是这个年龄区间，我觉得这个算是当下年轻人他们这个最好的想法了。为啥说呢？可能这个在这个年龄段之内的大家的爱好啊、兴趣啊，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大致相同。
0: 对，就起码我们在年龄上有大致的统一。
1: 嗯，
0: 你来了之后也不会就觉得嗯相差很大嘛，
1: 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对，
1: 嗯，
0: 你也觉得很靠谱，
1: 嗯，
0: 对吧？那20岁到35岁之间的单身的好朋友们，
1: 哎，
0: 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洋气啊，
1: 哎，
0: 叫做交个朋友小岛派对。
1: 哎，是的。
0: 哎，对，为什么叫小岛派对呢？
1: 嗯，因为在大岛上面会有个小岛，至于影像的这个小岛上面我们会有一个 party。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的想法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关起来封闭起来。
1: 嗯，
0: 啊，为什么就是别人脱单了你没有脱单呢？首先我觉得你是不是要先反思一下，我自己是不是有点太封闭了，
1: 勇敢一点，
0: 我没有给别人机会认识我。
1: 嗯，
0: 对吧，
1: 你得迈出那一步啊，
0: 你得出去啊，
1: 出去，
0: 对吧？你谈恋爱首先你得谈呀，
1: 对，
0: 你得交流啊，
1: 你怎么着这个微信也好，或者这个其他的联系方式也好，怎么着它都是网络上的。
0: 你说别人问你什么你都避而不答，
1: 嗯，
0: 你什么都不说，
1: 嗯，
0: 那怎么去揣测你，怎么样了解你这个人呢？
1: 对，沟通其实是最好的方式，而见面来讲应该也是算是这个交友最好的方式。
0: 是的，小岛心动计划已经启动了，
1: 嗯，
0: 就等待让你心动的朋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想参与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哈，直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就可以了，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现场给大家准备真的太多太多的内容了。
1: 是的
0: 啊，甜品啊，咖啡呀，哎呀，我跟你说，上一次我去太阳岛，跟我两个朋友去，我们去点东西，反正在那坐了一坐，
1: 啊，
0: 就是环境还一般，没有这个好啊。
1: 嗯，
0: 也花了小200块钱。
1: 我看你发朋友圈
0: 是吧，
1: 嗯？
0: 那你看咱们来了，同样是五景区，又这么漂亮，这么洋气。我当天我跟你说，我推了好几个邀约，就一定要去这儿，
1: 一定要去这个体验一下免费的这个交友
0: 的
1: 小活动。嗯，
0: 我得承认这一点，
1: 嗯，
0: 我硬要去。
1: 嗯，
0: 哎，年龄可能有点，
1: 还好啊。
0: 对，但是我就想了，我当天一定要打扮漂亮点呢，我都想要我带两套衣服去，
1: 多拍点，
0: 因为太美了。
1: 嗯，
0: 就是我看他发的那个现场那个实况的照片。
1: 嗯，
0: 好像就拿手机随便拍
1: 的，是
0: 的，
1: 就随手一拍。你看去年的时候去到那个场地的这个有一些小活动也是一样的，包括今年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是的，
0: 洋气，
1: 非常洋气。
0: 你赶紧就去妥妥出片吧，就而且就是这种自然的拍摄，我是觉得比棚里要更松弛，
1: 对，更松弛，而且你的表现力可能这个因为深入大自然，所以你的这个松弛感会比正常的这个室内要感觉的更好一点。
0: 是的，
1: 所以带上咱们自己的好朋友，或者是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一份的活动当中。8月30号，下午的这个3点钟，我们要准时正式的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您单身，如果说您在这个年龄区间35之内20到35岁中间刚刚好来参加活动，这是完全 OK 的。
0: 你去吗？
1: 我去啊，我肯定去啊。
0: 我以为你有婚礼去，
1: 我没过这杠，
0: 报你有那个遗憾。
1: 我没过这个杠啊。
0: 哎，还报名了是吗？
1: 啊，对，我报名了，肯定报名了。
0: 哎，太好了，
1: 对，
0: 真的就是羡慕你哈。
1: 咱都一样。
0: 对，咱们去就是有一种非常轻松氛围，就大家看那个照片，
1: 嗯，
0: 一看你就会喜欢。
1: 对，
0: 如果你平时也是这种。我是觉得很 fashion，
1: 哎 ，fashion，
0: 很洋气，
1: 对，
0: 啊，就是很能够，就是妥妥出片，就是有那种文艺范儿，对吧？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本身就很有范儿，
1: 是的。
0: 那你不用拍，就随手拿手机一拍都很出片的地方，
1: 对，
0: 对吧？就像我上次去新疆也是一样，我就去那个大峡谷，
1: 嗯。

0: 打造的一个高端的、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拍摄的地方。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而且我给透露你一个啊，我都怕我说出来之后，大家就把这个名额给我占满了。
1: 怎么说？
0: 一共就50个。他那天给咱拍摄的摄影师是他们家的王牌，就是顶尖顶流的
1: 啊。
0: 你平时要约那是老规老规，
1: 就是要平时要拍照的话约不上那种。
0: 对
1: ，OK，
0: 就是他家这个大咖
1: 啊，
0: 当天就要给大家出片儿。
1: 这个好，
0: 我当天我先瞄准。
1: 要不怎么说这个要带好几套服装？
0: 就，哎，你要有这个意识，因为他们拍出来的东西真的不一样
1: 是
0: 啊。对，我也是本身今年也是想去大家拍一套这个写真来的。但是我看，哎，有这个机会的话，那我就拍一点不一样
1: 的。那不刚刚好吗？
0: 其实这样的东西它更洋气，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没那么假。
1: 对，
0: 说实话，我们平时拍那个个人写真。
1: 就是
0: 别人一看就是你刻意版，
1: 就是特意去的，肯定是有刻意版的。
0: 就我现在说，我现在看的话呢，高低做有点做作
1: 啊。
0: 但是我要在咖啡厅在这儿，就是这种实景拍摄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哎，大家就觉得哎这么酷吗？
1: 舒服松弛的感觉
0: 啊。然后你自己去体验就可以了。但是呢，需要报名。
1: 是的，
0: 我们现场呢是限定人数了。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另外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正在找专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这个装修优惠活动你不要错过了，记住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48800除了这个整装套餐之外呢，额外还赠送听众们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家具，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要装修的听众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的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多要您一分钱。万象装饰呢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听众们可能会觉得说48800的整装套餐价格便宜，那你用什么材料呢？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啊，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随意去挑。如果说您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的等级都是 ENF 环保等级的。木门也是都品牌啊，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现在就拨打电话04518623-9797，想了解优惠内容就拨打电话就可以了，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呢像地漏奖罚全部包含在内，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装修的听众赶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你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亮，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可以抖音关注万象装饰官方账号，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0: 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

0: 我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2: 他们好相爱啊！
3: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0: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北京时间的18:49，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真正体现一站式了。你看，从分配对象开始了，
1: 哎，对，
0: 对吧？
1: 先从这个分配对象开始，
0: 嗯，
1: 然后再到拍婚纱照。
0: 哎呀，你说
1: 然后再到约会，这个喝个小咖啡。
0: 你说一环一环，环环相扣，是吧？
1: 对，
0: 就是让你的幸福为你的幸福保驾护航来的。
1: 对，从这个开始到这个完美的时段都有，
0: 都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舒服啊。
1: 是，
0: 对。那么，大家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有任何的关于婚礼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了解的，随时随地啊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这个信息。那信息的是呢13-18-0450007218-04500072。那如果呢想要跟我们打直播间的热线的话呢，82190018219001，但直播热线的话只能是在我们节目时间进行拨打，
1: 哎，对了，
0: 但之后打的话也不是咱，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全天节目呢就是主打不一样的方向，然后呢服务不同的人群，那我们这档节目呢其实说白了它很有针对性了，我们针对的是准新人，
1: 哎，
0: 你要结婚的这些小伙伴，那如果呢您筹备明年的婚礼，那你也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刚刚已经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过了，每年的5到10月份是我们东北地区的婚礼旺季。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定，那有的就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都已经把档期锁定了。
1: 是的，
0: 别人锁定的你撬不走，这个是我们的行规。
1: 对的，
0: 啊，你加钱也不行啊，你出几倍的价格都不行。
1: 是
0: 啊，因为我们要有这个职业精神在的啊，有契约精神在的。
1: 嗯，
0: 啊，从你交了定金的那一刻开始，那我们的这个正式的契约就已经生效了。
1: 当然。
0: 双方保护，
1: 是的，
0: 对，
1: 服务已经要准备开始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其他人再找的话，说老师这个，那我就想定您，然后这个我们再出一些这个其他的费用，或者是双倍几倍，那都不行。
0: 我跟你说，就想定，那就只能是改
1: 提早定，
0: 是的，
1: 先定，
0: 嗯，
1: 定完之后然后再说。
0: 嗯，
1: 然后你要想着今天有一个平台来了一个客户，然后这个客户聊了这个明年，他想定一个明年5月份的一个日子，其实明年的5月份5/1、5/2、5/3都是好日子，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取个证，5月3号。然后下午的时候聊了一趴，说这个当地什么习俗，然后这个哈尔滨什么习俗，然后他会有一些小区别，所以呢他们会按照这个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他本身说，老师我现在在南方，这个北方现在我可能好多年都不回去了，然后有一些什么要求嘛，然后给他大概列举了一些这个家里面当地的小习俗。然后他说，好，老师我和这个我老公商量一下，商量好之后今天晚上给咱消息， OK， 那就完全没问题。所以你看现在是8月25号，对的，然后现在这个新人已经开始定到明年的这个5月份的档期了，所以现在要抓紧时间。
0: 好像明年10月份的有几个档期都已经被定走了，
1: 是的，
0: 因为11期间嘛，
1: 对
0: 吧？
1: 每年十一期间它都是非常好的日子，
0: 5、11啊，对吧，包括这个8、9月份，这时候呢大家可能都有时间，再加上国家的这个法定的假期嘛，对吧，法定假期它肯定是大家会考虑什么问题呢，就是我结婚有时间，我的宾客也得有时间来参加我的婚礼。
1: 是的，
0: 那法定假期基本上啊，我们在讲80%以上的人他都有时间。
1: 是的，除了出差，这个基本上吧，
0: 要不咋说叫黄金周呢？
1: 对呀，
0: 它是就举国同庆的，对，全国都放假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要抢几天的时间呢，确实是有点这个要抢，
1: 对
0: 啊，你不抢的话订不到，
1: 要提前很久抢。
0: 是的，那么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会慢慢的发现啊，原来有些事情跟我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想象的这个结婚呢，婚礼堂呢，我可能就是找一个人说。问，哎，你这办婚礼多少钱？一共下来多少钱
1: 啊？
0: 多少钱呢？能办呢？
1: 一共下来，
0: 就大家都会这么问，说多少钱呀？
1: 对
0: 啊，然后给你问的也发懵，
1: 你确实懵
0: 啊。你但凡这么问的，就是他还没有就是准备任何，
1: 没攻略过
0: 啊。对，他啥也没去准备过，甚至酒店他也没问过，
1: 没问过。
0: 对，你没有这么问的是吧？
1: 对，
0: 你10桌一个价，你100桌呢？
1: 一共多少钱呢？
0: 对，这个没法给你去估算，
1: 对，这没法定论嘛。
0: 对，你只能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为什么不太喜欢建这个备婚群？
1: 哎，
0: 因为建了群之后呢，也是有的人他害怕了。
1: 对，
0: 这么多人看着我，我问 问不问呢？
1: 问还是不问呢？
0: 对吧？
1: 问完之后，这个好像我这问题到底是不是真正性的这个问题，还是说我问题很小孩儿？
0: 就私信问，
1: 哎，
0: 你是啥问题？您多少桌？想在哪儿办？
1: 对，
0: 想办一个多大场面的？
1: 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餐标想要照多少钱的来？
1: 嗯
0: 啊，他就是这样，咱们东北的餐席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一千多起，甚至有的更便宜一点的，是不是啊？啊，一千左右，
1: 哎
0: 啊，然后呢，一直到上不封顶，
1: 对，就上不封顶。
0: 是，我是觉得现在的席面呢，大体上啊，工作日我们讲啊，一千个六七八就比较平常，
1: 刚刚好的
0: 啊，对，然后呢，嗯、上了两千多块钱就吃得很不错了，
1: 对的，让宾客的体验感也会更好一点。
0: 对，那三千多的席就已经算是比较奢华的，
1: 对的，三千多的这个餐标呢，基本上算是这个宾客吃完餐的时候，你看往下走的时候，他们就会聊，哎，嗯，今天吃的不一样，
0: 因为你看他摆盘都不一样，
1: 对，
0: 三千多的席，我是觉得他就会有例菜了，
1: 当然，
0: 比如说海参的那个啊，比如说这个大龙虾呀、啊，
1: 哎、
0: 是不是带大壳的啊，
1: 哎、
0: 往里摆漂亮，
1: 对，
0: 哎，吃多少不要紧，关键是。有面儿，
1: 主要是有面儿。
0: 再一个，你他肯定是根据你的这个人群，
1: 对的，
0: 来
1: 根据圈层，根据人群，然后再来定制咱家这个餐标。
0: 对对，所以说所有的问题，咱们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也更精准，咱也不浪费时间，
1: 对
0: 对吧？那婚礼呢，风俭由人啊，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你花多少多少钱，
1: 嗯
0: 啊，那我们是怎么样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了，你就觉得哎我不亏，
1: 嗯，
0: 那我这个办的也不错，那个办的也不错，然后的我整体算下来之后呢，可能还比较省钱、
1: 嗯、
0: 那就非常的简单了啊，可以去找到我们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还是那句话，帮你省钱省时又省力啊、
1: 嗯、
0: 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哈。我最近呢确实有点累啊、
1: 嗯、
0: 心雨，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
1: 走一走呗、
0: 对，我还是会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我去年去的那个西藏
1: 啊、
0: 西藏呢就是也算是我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回来之后我发现我更忘不了，
1: 嗯，
0: 就去之前呢，我是满怀期待的、幻想的，然后去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1: 回来之后就感觉记忆犹新。
0: 我真没想到，
1: 嗯，
0: 有很多地方、很多景色，我完全没有想到。就在我的印象当中，西藏可能是我要去吃点苦。
1: 哎。就好像这个灰头土脸过去了，
0: 对，因为有信仰嘛、
1: 嗯、
0: 哎，那算了，就是吃点苦，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一点都没一点苦没吃着啊，住着这个五星级的酒店、
1: 嗯、
0: 啊，这个吃着这个餐大牦牛火锅、
1: 哎、
0: 肉啊还有烤羊晚宴就光光这么吃啊，然后玩的景点也好什么的也好都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呀，这么奢华就完全没有想到，包括那个景点就很多人都问说这哪儿，这西藏，我说对啊，这是西藏啊，我在那个帆船上，
1: 好像不是大家这个在广阔大千世界这个网络平台看的西藏。
0: 你这是哪儿啊？就是我说你眼看扬州雍措呀、巴松措呀，我说这些地方它有咱们有那个坐帆船，
1: 嗯、
0: 你坐在帆船上游湖，
1: 嗯、
0: 游那个湖，它是那种翠蓝翠蓝的，你知道就那种感觉。

0: 就是形容不出来，像翡翠
1: 啊，
0: 啊，像宝石。啊、
1: 哎，
0: 然后所有人来到这儿，就是包括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来了两个姐姐，她是晕机很严重，
1: 嗯，
0: 几乎严重到我第一次看到，开始我还以为说，哎，我说没到西藏怎么就开始
1: 迷糊了？
0: 刚反了，对，她就一直躺在后面的那个、
1: 嗯，
0: 就是卫生间出来不是有一块空地吗？
1: 嗯，
0: 她已经坐不住了，她是躺在那个地上，因为她太难受了，她晕机晕得很严重，
1: 嗯，
0: 如此严重，她到了那儿之后，她说，哎呀。我第一站到了这儿，他说我什么感觉难受都没有了。我看到这个景色，他说原来有一句话叫美景可以治一切，他说 是真的。他说我以前没有亲身经历的话，我也不会有感觉，就是你的身体就会有反应。
1: 就是你从眼睛看过之后，然后你身体到这个地方之后，他就不难受了。
0: 他说我可顺畅了，
1: 嗯、非常顺畅，
0: 一点不难受。
1: 嗯，
0: 回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是被西藏的美景治愈了还是怎么样，他就没再晕机，同样的路程。
1: 那就是净化了，
0: 你看不知道啊，
1: 啊，
0: 很神奇吧？
1: 对，
0: 啊、然后这就是西藏，就是会给你无限的惊喜、
1: 嗯。
0: 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在里
1: 面，意想不到的。
0: 对你没有去过的话，一定相信我，要去西藏看一看，因为我们此生是一定要去一次西藏的，一次都是最少的。因为我所有我身边去过西藏的朋友，跟我一样的感受就是西藏我一定还会再去。
1: 嗯，
0: 啊，就这么直观，就这么直观的一个表达吧，就是心里的最真实的想法。我们909的西藏之旅呢也是非常经典的，是圈粉之旅啊。那日期呢是在9月16号、9月23号和10月3号三个团期可以选择。相信我，我们这趟西藏的行程每一处都很用心，将会成为你最难忘的回忆啊。添加节目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1: 嗯，
0: 我要推啥我都忘了，因为说的太开心了。
1: 对，
0: 那说回到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在8月30号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活动，
1: 嗯
0: 啊，小岛单身派对啊，那邂逅爱也邂逅心动的你，心动你不如行动啊，在如果你是20到35岁之间的这个单身的朋友，
1: 嗯，
0: 都可以来报名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备注派对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心雨，
0: 那我们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2: 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3: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一岁有一岁的风景，一站有一站的景致啊。所以说，人到中年也好，人到老年也好，正值少年也好，就是每一个人生阶段，我们都要去努力的绽放啊，要这个情绪更加的稳定一些，要去知道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呢，也并不要太在意这个结果，我们要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包括成功也是一样的，在成功拼搏的道路上，你会成长，会收获。那就在本周8月30号、8月31号啊，原中国医学的科学院的整形外科医院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就会到访我们哈尔滨，也联合爱研共同开展了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会。这个呢，也是我们近期呼声比较高的一个活动，大家都想来啊。但是来的话呢，咱得提前报名哈、因为我们不接受空降。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很多人讲说变美啊，我们都爱美，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包括哥哥姐姐们也都是一样的。在任何一个年龄阶段，我们都有任何一个年龄阶段不同的美在里面。那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些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那石磊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啊，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曾远赴美国纽约大学，包括这个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世界级的医学殿堂进修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案例，各类失败手术的二次甚至 N 次的重建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呢，想要找他不容易啊，你平时去北京挂他这个协和医院的号真的是太难太难了。那现在呢，来哈尔滨学术交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只要是大家有时间的话，都可以免费来参与啊。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想去西藏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年909我们的西藏的行程，9月16号、9月23号、10月3号的行程可以选择，带大家去打卡药王山，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巴松措汗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去守候南喀巴瓦，包括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全走完，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让你吃饱吃好，还能吃得很香。我呢觉得西藏的餐还挺适应的，尤其是像那个尼泊尔特色餐，很香，烤羊晚宴啊，这个牦牛汤锅、石锅鸡等等，比较具有当地的这个特色。咱们呢是25人的小团队，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用担心啊，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餐食住宿全部都包含，非常非常的省心啊。想要走手心舒服的行程，你就选今年909的西藏游准没错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苏慧伦，Lemon Tree。

0: 从青葱年少时期的梦想和爱情这个概念出发，用十二首歌曲主线串联起来的关于梦想、青春、爱情回忆的一个抒情歌曲。那么这张专辑呢，涵盖了抒情、甜蜜、摇滚等等曲风，充分地体现了邰正宵在对各种音乐风格的驾驭能力。来听到邰正宵的《泪流一千遍》。
1: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林志炫的《拆穿》。

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分享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自然。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

0: 这里是 FM 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1: 我变成了贼，
0: 继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偷偷的爱》是台湾电视剧《真心情爱2次0》的片头曲，由陈默、严爵作词。

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人关注你，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改变自己，你才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的实现。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呢，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快可以激发一个人。不要等夕阳西下的时候才说自己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要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做一个让别人来羡慕你的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要听到《因为你爱我》，来自王若琳，慵懒自然叫人欲罢不能的演唱。有你的快乐以及因为你爱我，则是在我在垦丁天气晴的片头曲及片尾曲。王若琳的声音或许比偶像剧本身更加容易打动你。

很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继续要听到的歌，范逸臣，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听月亮惹的祸。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继续来听到许慧欣所带来的星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4，分享这首《鬼从前》来自于周蕙。

中国人讲究距离产生美，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效应，叫做刺猬效应。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乔晨，一首不说。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白色恋人，来自于游鸿明。

高中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学不会爱情，不管我们再老练都不曾看透爱情。接下来这首《修炼爱情》，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在感情中的推动力和勇气，继续的走下去。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郭采洁《狠狠哭》。

世界上没有一种痛是单位谁准备的，不要认为自己是孤独的疼痛者，也不要觉得自己经历着最疼的疼痛。尘世的屋檐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事，就会有多少的痛，就会有多少的断肠人。在芸芸众生的痛苦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这点痛真的不算什么。继续来听到黎明所带来的《心在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

人生就像是走路一样，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差不多在混日子；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自己，不如改变自己，管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比什么都强。接下来听到这首《我爱你那么多》，来自于萧亚轩。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来听到姚晨跟林更新的一生所爱。

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继续要听到的歌《爱与罪》，来自黄绮珊，这个是由李向阳、周敬祥语言组合作词，收录在了2013年的6月18号发行的专辑《爱与罪》当中。2013年，这首歌获得了第9届中国金唱片奖的流行类的金曲奖。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吴桐，送上范晓萱所带来的小童。

偶尔会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李荣浩演唱的《边走边唱》。

并记忆温度的，思念的伤，想念的痛，都会因为那一段旋律的响起而勾勒当下复杂人的心绪。人终究是要经历放下二字，当回忆如断线的风筝，随南方的风吹散在天空的一角，学会挥手勇敢作别，风起时就代表我在想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

0: 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1: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一千一万遍》，来自于那英。

那么简单。然而现实中所有的等待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尤其是年少时候的认定，长大后好像都会被时间打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感受刘畊宏《情话》。

总觉得这样的声音和曲调中蕴含着一股说不出的哀愁，娓娓道出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听得心里浅浅的泛起酸。曾经以为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对音乐已经无感，没想到这些年过去，对音乐却仍然有着这样的痴迷。继续来送上《野孩子》，来自于子贝。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

同一个号码，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难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继续来分享，告诉我，来自于苏慧伦。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温岚和周杰伦，一首《屋顶》。

爱情那么好，我想去找找，钱包不够大，想想就害怕。这年头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明码标价之外，连恋爱也弄出了个起步价。时代和环境再也不是我们小时候期待的梦想灿烂的世界，我想这便是成长吧。分享一首独唱的歌，来自于关淑怡。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

0: 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算了，回家吧。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热啊、哦！哎、欸，你看我 solo
1: 啊，这谁不会？
0: 拜托，这很难的哎。
1: 这是你弹的吗？
0: 哎、欸，不要闹了，好不好？开玩笑。
2: 这段前面的独白，包括这样的旋律，你马上会想到什么？明媚的阳光吧。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这里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它就在海参崴这座浪漫的远东海港小城当中。是的，上周的时候我也是刚刚从海参崴回来，然后你会发现整座小城每一个角落都拥有着它独有的风情，百年的滨海步行街啊，然后石板路、俄式的复古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还有咖啡馆里悠闲的俄罗斯人，这一切一切都会让你放慢脚步，放松心情。我们要出去旅行度假，不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自己慢下来，静下来，轻松下来。你不需要更多的假期，只要拥有4天的时间给到我们就行了。事实上只占用你的2个工作日，因为909我们给大家打造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咱们是周六发团，每周六都有团期。比如说现在呢，你就可以报8月29号的我们这个团期了。如果说有什么条件，那只要你拥有6月以上的有效护照就可以跟我们出发。除了8月29号，以此类推，每周六都有团期。现在没有拿到护照或者过期也没关系，抓紧去办理，最多7个工作日你就可以拿得到啊！先报名，先占位置，因为咱们是精品的小团出游，一个团就有20个位置，多一个咱都加不上，所以说先抢占位置，再去办护照。每位是2599，这是一架全包的行程。那包括我们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包括我们从绥芬河坐啊，我们这个品质非常好的旅游观光车，然后出境，然后包括我们在整个的海参崴入住3晚俄式酒店，还有我们等等一系列的特色餐，比如说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你会吃到应季的海鲜。还有黑鱼子酱、红鱼子酱啊，包括有新鲜的鱼，然后啊有我叫不上来名字的鱼，对啊，或者扇贝或者虾，关键是给到大家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呀、啊，你没有听错，是每人一只哦，可不是一桌一只啊，啊那个照片。

便拍出了真的是刷爆朋友圈的样子，因为整桌的帝王蟹每人面前都一只。其他的菜肴我只是简单的尝了两口啊，鱼子酱都吃掉了，但是因为这只帝王蟹真的是太饱，你把它吃完真的整个人就饱了啊，而且在那吃你想想看，那个鲜美程度是你在家所体验不到的啊。除此之外还有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也是给大家升级的，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呢这个搭配俄罗斯的啤酒啊、格瓦斯啊、伏特加呀，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真的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想要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啊、详细的安排、品质、价格，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女生们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我们的皮肤真的就没有以前那么的紧致了，尤其经常熬夜换季，皮肤这个状态直接就会垮掉，抗老症

真的不可以再等了。那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带给大家带来了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官网上一瓶就要2950，而今天平台大促拍一发二，899元，您到手两瓶，一瓶还不到450块钱，让您两折可以拿下贵妇级的面霜。想要抢购，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精纯系列在兰蔻品牌里那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都是无限回购的哈。啊，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就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还有就是现在超热度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RN， 大家都听过哈，这些都是护肤成分里面塔尖儿般的存在，提拉紧致，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关键能够唤醒你皮肤细胞自身修护能力，让衰老远离你。啊，关键那个味道也很好闻，开盖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的香味，然后淡粉色的膏体质地绵密，上脸也非常好吸收，你就坚持用，哪怕素颜的状态下，皮肤也是自带这种柔光的质感。还是价格，还要说价格，因为真的太划算了，一瓶在专柜当中60毫升的正装2950啊，将近3000块钱，想想看。那今天在平台上大牌美妆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拍一发二只要899啊，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两瓶，不到450块钱一瓶的价格，让你带走的是什么？贵妇级的面霜，可以说啊，还不到两折的价格，有效期到2028年的4月份，面霜每天都用，早晚也都要用，你多囤两瓶，多囤几单，完全用得完。关键这个价格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脸，全程溯源的，大家放心购买，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抢购，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来抢购。都说什么时候抗老，颜值就会停在什么时候，哪怕你25岁的初老，35岁以上的熟龄，对不对？那我们觉得你都要用，任何时候用都不晚。长期熬夜的，换季敏感的，你就买它就对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面霜进行抢购下单。美的确是女人此生一辈子的话题哈。如果说这些还帮你解决不了啊，那你还可以选择什么？哎，现在有更科学更先进的诸多的方式啊，只是可能有的时候你碍于对这个行业或者对于哪个医生或者对于哪个机构不甚了解，又没有完全的信心，那就让你一直迟迟的不敢走出那一步。这回跟大家要分享好消息了，你可以带着你的诉求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在8月30号和31号这两天，也就是本月末，原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也就是北京八大处的主任石磊博士将会是应邀到访哈尔滨，特别联合了昆仑爱研，共同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想解决哪里的问题，是不是你有哪些顾虑，我们听听真真正正专业人士来给你进行普及，他就会从专业的角度给您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还有会给你实用的指导。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活动是免费参加的啊，怎么能够参加，你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免费来到活动现场，没有任何的套路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活动非但是免费的，而且咱909听友还有独有的政策，那就是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瀑布补水或者是逆龄王者一次。你像整个夏天过去了，是吧？出去游玩的，被太阳暴晒的，这个时候肌肤真的是会很干燥，那就需要我们给它补足水分。这个瀑布补水就是深层的给您肌肤补水啊，这是免费送的哦，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8月30号、31号这两天时间，然后给您预约看看到底是哪一天参加啊。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人的人。那我们说石磊，很多人对他非常的熟悉，在北京他也是很多明星的御用的老师，对，他拥有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博士学位。
那么曾经远赴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耶鲁大学纽黑文医院、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等这样世界级别的医学殿堂进行访学。他手中修复过的病例、各类失败手术二次甚至于是 N 次重建，几乎涵盖了面部畸形失败的案例全图谱。这两天也有人问说，我没有什么失败的案例哈，也不是做修复，那就想咨询一下抗衰的问题，觉得自己这个下垂了、松弛了，然后想解决眼部的问题、眼周的问题、法令纹的问题，没关系，你想想看呢，对吧？那这个修复满目疮痍都可以修复的自然得体修复好，更何况是为锦上添花的你，给你保驾护航呢，对不对？作为这个抗衰也好包括一些可能你正常比如说做个双眼皮啊，我让自己眼睛更明亮更大呀，这些都是小 case 了。因为在业内有这样一句话说，看一个医生的真实水平，你看他的修复案例，而看一个医生的审美高度，就看他把修复做出了怎样的效果。所以说带着你的问题来，带着你的诉求来，直接跟石磊主任面对面的交流沟通啊。他呢为您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同时也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跟您分享适合你的科学的抗衰理念和修复方案。添加微信号码咨询报名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备注填上报名两个字，活动呢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号，这边给您约具体时间，30号还是31号啊，你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安排提出你的需求，131-0451-3909，备注报名。但说心里话，现在报名的人比较多，而且时间很有限，那我们名额也很有限了，很珍贵，所剩位置不多了啊。平时你想想看，想要跟石磊这个主任面对面的沟通，想要跟他咨询，你要去北京，还要排队，还要挂号。这一次就在咱哈尔滨家门口，免费参加，也没有挂号费，没有任何费用，是吧？听听真真正正的专业人士怎么样解决抗衰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修复的问题，怎么样帮您健康的变美。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前面路口停》收录在邓福如2015年专辑《自成一派》当中，他也和小雨啊共同联袂演唱了这首歌。爱情也好，人生也好，就好像是公路旅行。这首歌也为我们探讨了在迷茫路口停下审视去向。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在纠结在哈尔滨的夏夜去哪里玩，或抛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尔滨秀，是你不可以错过的惊喜。提醒大家哟，到明天晚上就是最后一场表演了，如果还没有看一定抓紧来，因为这一场演出简直太震撼了，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兵场上的绝技。首先，超大的世界舞台它都是真兵打造的，来自于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包括像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而且还有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你就拍吧，无论是照片视频，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互动感也非常的强，演员会走下舞台给您送花，跟您击掌，邀您一起上舞台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的。晚上7:30准时开演，想要购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正好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啊！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但回到家里卸下白日的疲惫，我们需要的不会是那种迷离的美，而是一个真正能够让我们自己颓废和放松的角落。一盏精心设计的暖光，一面触感温润的墙壁，一张让你陷进去就不想起身的沙发。是啊，好的装修，好的设计，就是要在喧嚣的城市当中为你打造一个不黑的夜晚。收音机前的您，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一定要关注一下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大宝整装只要48800，先记好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送给我们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家电或者家具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而且呢全程是零增项，你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你想要设计什么风格都可以。想要装修，记得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48800这个套餐价格太便宜了，那用的什么材料啊？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像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品牌也很全，像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欧派木门，而且所有的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优惠内容，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啊，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表面工程呢，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这些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关注万象官方抖音账号，地址道里区康安路107号。

蔡健雅笑幸福，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蔡健雅的这句歌词唱出了生命的无常，也唱出了珍惜当下的意义。而西藏呢，恰好是能够让你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城市的喧嚣堆满日常，当生活的琐碎让你疲惫不堪，那是不是你也希望有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让你放下一切，重新找回心跳的节奏呢？在西藏，你就会发现幸福不是如何获得，而是如何接受。因为珍惜，所以出发去西藏，在雪山脚下，圣湖之畔，我们去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 beautiful love。其实这不是逃避生活，而是为了更好的热爱生活，不是吗？其实很多人都信心

心念念的想要去西藏，想要用自己的脚步去寻找那份让内心安定的幸福。但是有的人会迟迟的不敢迈出这一步，为什么？就是有诸多的担忧啊，对吧？担心你刚一落地就有高反，担心去到布达拉宫只能外观，只能远观而抢不到门票，担心去到当地花费太多而且还非常的操心，担心跟团队走走马观花赶行程，是不是这些，是不是你也去西藏之前的这些担忧也都有。跟您说，跟着909一起出发去西藏，我们为大家专门定制的小团出游，四飞七天的行程，那上面这些问题你都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队是从哈尔滨起止的，往返机票全都含，而且是一价全含呢，5980块钱，只要七天的时间。这个价格包括了你往返的机票钱、你的住宿钱、你的餐食钱、你的门票钱，甚至于在布达拉宫、在大昭寺我们听讲解所用的耳机，那都是包括在内的。我去的那个时候还不包括呢，这需要我们自己来定的，多少钱一副，我记得应该是70多还是80多这样啊，来租这个耳机。那现在我们这是一价全含，所以非常的省心啊。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了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我们行程品质好好到什么程度，你可以比对任何产品，真的是天花板级别的了。首先我们入住到达拉萨入住的第一晚，直接给大家安排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可是绝大部分西藏游的团队根本达不到的这个住宿标准。五钻，你现在就上网上查，您看这家酒店入住一晚要多少钱，不是旺季的时候一晚都超千的，都在1200块钱左右。我们这次的团期啊，9月16号出发，您查找一下那一天入住这一晚酒店要多少钱，您就看我们的团啊给到各位的品质怎样，可以看出我们这个价格的性价比又如何了。这家酒店呢不大涵养，而且是弥漫式的供养啊，就是你在房间当中，当然整个配套设施非常好，五钻嘛，对不对？他都把布达拉宫搬到大堂了，一个小布达拉宫，很多人都在大堂打卡拍照。然后我们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就在这里，而且它是玻璃穹顶在我们的头上啊，很有调调的一个地方啊。另外我们说到房间里弥漫式的供养啊，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无论你在洗漱，无论你在刷手机，无论你是在闭眼休息的时候，你都是在被动吸氧。这样一晚上氧气吸过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你还担心高反吗？不用担心，这是其一。第二就是整个行程的设计非常的科学。我们第二天呢不停留在拉萨，我们先去海拔更低的林芝氧吧去适应一下，等你身体适应过来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来逛布达拉宫、逛大昭寺，对吧？放心，不会让你下了飞机咱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哪怕你是新手进藏，哪怕你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可以完全 hold 住啊。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比对一下看我们的品质究竟有多高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啊。你像巴松措、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南卓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一个都不错过。人文雪山、湖泊、峡谷，咱这一次全都走完。而吃的你也不用额外花钱，六大特色餐全都包了，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都给你安排上，还会赠送您神山祈福仪式西藏特色礼品。9月16号的团期现在抓紧来报，因为咱们每一个团位置是非常非常有限，只有25个位置，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

收音机前的你，尤其是买完了新房准备旧房翻新啊，是不是也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都会比较犯难，因为会害怕，担心前期公司给你报价低，但是后期给你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的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也担心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这是不是你担忧的问题呢？那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呢，小区实景样板间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但是名额有限哦。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就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可以享受8折的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期9-9号。

这首《天之大》是韩红非常喜欢而且对她意义重大的一首歌。是啊，每当听到这首歌，也总能让我们想起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吧。无论走到哪里，都离不开母亲的关爱。特别把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7:57，这首《要不要投降》作为这一小时的结束曲。不要走开，我是何欣，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稍后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